0: 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教军场，青面兽杨志要跟周瑾比试弓箭呢。李成啊，怕他们彼此伤害了，于是每个人给发了一面折箭盾牌，两个人各自都挽在臂上了，把小盾牌往着手腕子上这么一绑，如果对方箭射过来，啪，左手腕往上这么一抬，就能够用这面盾牌把这箭给挡回去。另外呢，解放左手，不是用左手拿的，是用臂挽挽的，左手右手仍然能使枪啊。当然了，现在把枪先扔了，怎么的，比箭的仍然还能够搭弓放箭的。所以呢，把这盾牌都挽好了，两个人上马之后，杨志啊冲着周瑾一拱手，周将军，这样，您先射杨某三箭，我呀后还您三箭，您看怎么样啊？嘿，周瑾一看杨志啊，杨志好不猖狂啊！啊，刚才我比枪比输了，我愿赌服输，谁让你是老杨家人呢？老杨家的杨家枪天下闻名啊，那你比得过我，我输得心服口服。但是要说这马上比骑射，嘿嘿，我周瑾呢从小练剑呢，反正是我的剑，那能胜得过你？让我先射你啊，哎，这不找倒霉吗？我恨不能一箭把你射个透心凉啊，射个透明大窟窿。杨志啊，一看这周瑾对自己立眉横目的，这满脸的肌肉嘟嘟乱跳，杨志也明白，今天这梁中书所办的事儿啊，确实也有点对不起人家周瑾，毕竟人家周瑾在军营那么多年，没有什么过错，就因为今天在这教训场上被我给打败了，就把人周瑾的副牌一撸到地，然后交给我，我去替代，这有点不好意思，但没办法呀，那这世上就这样啊，优胜劣汰呀，谁让我今天走到这一步了呢？我是个贼配军呐，有这中书大人，他能够提拔于我，我得好好的抓住这次机会呀。那只能说我赢你输，只能说我沾光你倒霉呀。没办法，自己怨自己，谁让你经世不道，学艺不专呢？在战场上，在军营当中，那可不是比武论胜败，比武夺名次吗？所以呢，这杨志虽然心里头也同情周瑾，但是呢，暗暗自己的同情心别太泛滥了，现在就得把这周瑾给赢了呀。周瑾冷笑一声，好吧，既然杨将军有这样的雄心，那我就看看杨将军能不能接得了我这三箭。就这时候，就见将台之上啪有轻旗挥动，那意思呀，赶紧打吧。杨志一看，赶紧的用手中弓一抽着马后丘，啪，是拍马往南边就走啊。周瑾一看哪里走，一踹凳，啪，在后面纵马赶来呀，把缰绳往着马鞍桥上一搭，左手扒把弓拿稳了，右手崩搭上箭，嘎吱吱拉弓如满月，照着杨志后心啪嚓，就是一箭呢。所以张弓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啊，眨眼的功夫那就能把你射穿了啊，你还能躲，上哪躲去？但是别人躲不了，青面兽杨志你射不中他。怎么呢？杨志虽然马往前跑，虽然有马蹄声响，但是呢，杨志侧着耳朵一直听后面的风声的。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听到背后弓弦那么一响，你就别听抽那一下子了，你要听到抽那一下子来不及了，弓弦那么一响，这杨志啊猛然间那么一闪，
来了个邓里藏身，唰呀，那你箭射谁去？邓里藏身，杨志躲到马肚子底下去了，那这箭揉一下子射空了。呀，周瑾一看这一箭没射着，好利索呀！当时周瑾这个心嘚嘚嘚嘚嘚嘚嘚，他慌了，怎么的？刚才跟着杨志比试枪法，被杨志扎了身上四五十个白点啊，自己输透了。梁中书当时就想把我的官职交给杨志啊，幸亏呀、啊，李成文达两个人呢，把梁中书给劝住了。要再加试公社，如果说公社我再比不过杨志，再射不中杨志，那我这官职必丢无疑呀、啊！哎呦，这一箭没射中，这就叫做不关心则可，关心则乱呢、啊，自乱心性啊！这一箭没射中，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呀！但不能不射呀，赶紧的，由打走兽呼玄天带，啪，就取出第二支凋零箭的，啪。往朱红上那么一搭，啊，嘎吱，又拉满了，啊，催马向前，这马头都快咬着那杨志的马尾巴了。看杨志看得真切，心说你再躲，我刚才离得远，我射你，你可能一听我弓弦响，一闪身躲过了。我现在呢，离近了，我射你，啪，照着杨志后心呢，又是一箭呢。杨志仍然用耳朵听着呢，说不是躲在那马鞍子底下了吗？那不能老躲着呀，早就转上来了。刚一转上来，啪，这被弓弦一响，杨志就知道箭又来了。但这一次杨志没有再用邓里藏身，其实这一次杨志还可以藏，他仍然射不着。但杨志呢，觉得我已经藏了一次了，我这一次在教训场内，我要施展我全身解数，让这些将军们看一看我杨志有多的能耐。所以杨志他没有再躲，这支箭就射过来了。杨志这个时候手里还有弓呢，杨志用耳朵摸着这箭锋，好像这箭射那么慢呢啊，咱呢给他放了慢动作了，骑着箭刷一下就过来了。但是人家杨志的耳朵能够给这个箭走的轨迹定着慢动作，把这箭走轨迹分好多针呢、啊、一针一针的分析，离多少针要到达自己身后拿着弓能够够着的地方了。杨志就那么厉害。

当然了，那是大将军呐，用耳朵一摸，这支箭，哟，到了！他歘，这么一转身，拿掌中这弓，叭，往下这么一砸。其实啊，就拿着弓的弓梢往那么一拨，叭嗒一下子，多准确呀！那弓梢啊，正好打在那支箭的箭尖上，差一点儿，那箭扑过来，把杨志右嘎着窝就给盯上了。如果说快一点，快一点不行，快一点打不中，打不中那箭扑，还得盯自己右嘎着窝上面，那就得那么准，叭一下子，正好打在那凋零箭箭尖之上啊！啊，丢扑一下呀，把那支箭就拨打旁边草堆里去了，一下就盯在那里了。哎呀，周瑾一看第二支箭又没射中，这心呢，就跳到嗓子眼了。这周瑾的大汗珠子都已经下来了。这是杨志那匹马就跑到了教场的尽头了。啊，突然间把马这么一兜，那马一转，往正厅那边又跑回来了。周瑾一看人家跑回来了，自己也得把那马这么一勒，那马也跑过来了，就是赶过来。这时啊，两匹马八个马蹄儿翻蹄亮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像风团似的在那里走啊。周瑾啪又从走兽湖玄天带里拽出了第三支凋零箭呢，啪重新搭在弓弦上，扣得满满的，使尽平生之力，哎，拉了一个满呐，眼睁睁的看着杨志就在自己面前呐，那后心就在那露着呢，啊，啪，又一支箭奔杨志后心射过来了。杨志一样啊，听得那弓弦一响，觉得这支箭一针一针的分析。分析的那支箭差不多要射中自己了，猛然间这大腰一拧，身子稍微一斜，这支箭本来射自己后心的，自己那么一让就让出一块去，这箭有打自己又肋下，唰就往前走，但是走到自己前头，砰，这杨志啊早就把右手弓交给左手了，一伸右手，砰，海底捞月，由打底下往上这么一捞，就把这支箭捞在手中啊，拿着这支箭哈哈哈哈纵马到了演武厅前啊，叭，就把这支箭往那梁中书面前那么一扔，当然了没有扔那么近呢，就梁中书能看到的地方，在那演武厅前吧嗒一下子就扔到地上了。顿时啊，这演武场就炸了锅了。啊啊啊啊啊啊，最高兴的那就得数梁中书了。哎呀，把梁中书乐的呀，站起身来，把俩巴掌啊伸到头上，给这青面兽杨志拍巴掌啊，哈哈哈哈哈哈，怎么样啊，怎么样，本官没看走眼吧，这个杨志啊确实没有辱没老令公他的英明啊，多高啊啊，你们躲箭可能都能躲，谁能够在马上把别人箭抄在手中呢，我估摸着也只有杨志了啊啊啊！好啊，周瑾呐，你这三箭没射中杨志，杨志啊，你也甭客气了，该你了，该你射周瑾，让周瑾躲了。周瑾呐，这一回就看你能不能躲得了了。哎，说着话，梁中书把手那么一摆。给谁摆呢？给将台之上的操旗手，给他做动作呢。那操旗手明白呀，赶紧把掌中轻旗

长叹一声，当啷，把掌中铁胎弓就给抛了，要你何用啊？就把房牌往身前那么一挡，杨志，我看你这三箭能奈我何？杨志一笑啊，周将军呐，您可要千万小心呐，我这三弓啊可不好躲，哼，我倒要看看杨将军你的设计如何呀。用着巴掌啊，一拍马后丘，拍马往南就走啊。杨志在马上，也就是把腰一纵，双脚一踹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这马音怎么这样啊？战马都受过训练，人怎么给他命令他是明白的。杨志这腰一纵，略微的脚一踹蹬，这匹战马就明白了，这是让我呀故意的，好像快感，其实速度并不要那么大。那杨志这个手把这铁胎弓就举起来了，一拉着弓弦，嘎吱，这一拉弓弦呐，冲着这周瑾，砰！其实啊，杨志这是放了一个虚箭，他并没有抽箭，只是扯了一下这弓弦，可把这周瑾吓坏了。周瑾正在前面跑着呢，也是用耳刀摸后面的风声啊，他也怕杨志射自己，心说杨志，如果你放箭，我这一回啊，我不能跟你一样，我给你来个新鲜的吧，你来个邓里藏身，我这手中有着盾牌呢，那人家李天王给我防牌那干嘛的呀，就让我防备你呢，既然给我防牌了，我有这个护具，我这一次啊就用护具挡你的箭，哎，我给你来招新鲜的，让大家看一看我这招法那也不少。所以想到这里啊，就等着后面那箭射来呢，一听脑后弓弦那么一响，来了，猛然间那么一转身，用着防牌啪往上这么一接，嗯，防牌也举起来了呀。这周瑾呢没感觉到有东西射到防牌上啊，就等于接个空啊呀。等把这防牌一撤，周瑾一看杨志，就见杨志啊那弓弦还微微发颤呢，再一看周围也没有箭啊，周瑾心说话明白了，看来这个杨志啊他确实是只会使枪，他不会射箭呢，这第一次给我来个虚诈呀，哼，这第二次我看呢也够呛啊，等你第二支箭再虚诈的时候，我也炸你一下子呀，我大喝一声，我把你喝止住了，把你那第二次虚箭给你道破了，那不就算我赢了吗？周瑾想着这个功夫，这匹马呀就已经到了教场的南尽头了，那马刷啦一转头又望着演武厅来了。杨志的马一看周瑾马跑回来了，跟刚才周瑾追杨志一样，那杨志这匹马也是一回身，这马一回旋的时候，杨志啊利用这个机会，由打走兽湖玄天带唰就撤出一只凋零箭，吧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搭在弓弦之上了啊，嘎巴一拉，其实一拉的功夫杨志就能够把这支箭射出去，而且直拿射拿，没有你周瑾能躲的余地。但是杨志啊当一拉弓这一刹那心说话，我射着周瑾哪，我射他的后心，啊，一箭射中了，那焉有这周瑾的性命啊？我肯定这一箭就要了他的命啊！我跟这周瑾往日无仇，近日无怨，而且今天呢，是我要夺人家本来有的副牌的职位呀，我本来就够对不起人家的了，所以要是我这一箭再把人给射死，哎呀！不太厚道啊，行啊，我呀就射他不致命之处也就是了。所以杨志啊这一拉弓弦一刹那。

0: 脑子里就想那么多呀，啊啪，这箭唰就射出去了，说往哪射呀，杨志啊稍微一偏，这箭的方向啊就改了，哎说啪，哎，这一箭呢正中周瑾的左肩头啊，第二箭，第一箭空箭没射，第二箭就把周瑾射中左肩头了，当时周瑾大喊一声，扑通一声翻身落马呀，那匹空马哈哈哈哈跑回演武厅背后去了。哦，众军卒赶紧上前把这周瑾由打地上给搀扶起来了。周将军没事吧，没事吧。哎呀，周瑾握着自己的左肩头，那鲜血呀顺着手指缝往下滴滴答答直淌啊。这支箭射得不太深，怎么呢，杨志手下留着情的，也就是进到你这左肩头里头啊有那么半寸深，你要射太浅了盯不住啊，大家看不到啊，射了半寸深那玩意也受不了啊。周瑾呢疼得龇牙咧嘴，杨志在马上赶紧一拱手，周将军真是承让了，承让了，误伤了，误伤了。嗨，周瑾脸一红，那还能说什么呀，周瑾也明白这肯定人家给自己留了情了，不然的话稍微的再一抬手射到自己后脑勺了，焉有自己的命在呀，只能让众军卒扶着到后面去疗伤去了。好，哈哈哈哈哈哈，梁中书一看大喜呀，军政司何在啊？在，军政司就在旁边呢，赶紧的呈文案来，周瑾复排之职从今天开始交给杨志，周瑾武艺不精，让他降级留用吧。是，这是杨志啊早已经滚鞍落马来到了梁中书近前，一听梁中书给自己复排了，那心中能不高兴吗？但是呢神色不变，赶紧的跪谢恩相。哪料到啊，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左边哗啦啦甲一声之响，有人大喊一声，呆，杨志休要谢恩，谋家要与你比试上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面授杨志，教场之上再胜周瑾呐、啊。这一下子，满营众将没有一个人不服的了。开始杨志是比枪胜过周瑾，后来呢又比骑射，周瑾射了杨志三箭，哪一箭都走空了，最后一箭被人杨志唰一手给抄起来了，多丢人吧。结果杨志呢射周瑾一箭，但射两回，第一回帮虚弹了一下弓弦，把这周瑾吓得不得了，第二回一箭正中着周瑾的左肩膀头啊，给这周瑾稍微的来那么一点伤。那这下大家全都服了，人家杨志果然那可以说是马上布下兵器弓箭都有独到之处啊。梁中书更高兴啊，本来梁中书就腻歪周瑾呢，就想把这周瑾官职给抹下去给这杨志，提拔杨志，未来把这杨志就提拔成自己心腹之人了，他不得感恩自己吗？一看杨志果然替自己争脸呐，好，马上叫来军政司程文案过来，让杨志顶替周瑾复排之职。杨志高兴啊，没想到啊，我跑到东京汴梁去找官儿，嘿，没找来官儿，给自己找了一身祸。原以为发配大名府，这是一场祸事，没想到啊，哎，福在祸中求啊，这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到大名府，我居然能当官了，当一副牌了不得呀！赶紧的插手拜谢，向恩。刚想拜谢，咚，旁边跟炸雷似的，哗楞甲叶子一响，由打左边的转出一员大将啊，大喊一声：“杨志，休要谢职，某家与你比试一番。”哎呦，就这声音呢、啊，一喊，就整个的演武大厅慌了，慌了，慌了，颤三颤，由我在那房梁上噼里啪啦往下直落土啊！呀，把杨志也吓一跳啊！扭脸这么一看，哎呦，就见闪出一员大将啊！就这员大将，身高在7尺上下呀，面圆耳大，唇阔口方，络腮的一步刚然，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这脸色铁青啊，冒着烟顶着火就过来了，怎么气的过来插手施礼：“大人，周瑾患病未愈，今天精神不爽，因此误书给了杨志，小将不才，愿与杨志比试武艺，如果小将再让杨志占了半点便宜，比不过杨志的武艺，嘿，请大人不要把那周瑾官职给他罢免，就让小将的官职让那杨志替代，也就是了。”哟，梁中书一看啊，原来是他呀，谁呀？大名府的留守司正牌军，姓索呀，叫索超。你看他这个脾气呀、啊，这么急，当着满营众将，当着梁中书的面，说发火就发火，这就他的性情所致啊，就这么一个急脾气，所以呢，人送外号叫做急先锋啊，说只要开了仗了，那他头一个得冲出去，一定是冲锋在前呢，所以叫他急先锋。那为什么急先锋索超今天急了呢？他不能不急呀。闹了半天呢，这周瑾是索超的徒弟，你别看两个人岁数没差那么几岁，但是呢，周瑾拜索超为师，索超挑拨周瑾很多的武艺呀、啊，那这满营众将都知道啊。那么你今天要动我徒弟的官职，
要抹了我徒弟官职，让这个青面兽杨志这位贼配军替换，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当然了，一比试，索超发现确实青面兽杨志这人那比我徒弟高得多。我徒弟今天丢脸了，徒弟丢脸，当师傅的脸面也不好看，我不能让我徒弟今天这个面栽在这里呀、啊！我得给我徒弟找回这个脸面来。另外呢，我是他师傅啊，这青面兽杨志凭什么打败我的徒弟呀、啊？我得给这青面兽比一比，我看看这青面兽厉害还是我这急先锋厉害。如果他胜得我，我宁愿把我的正牌我让给他，让我徒弟仍然当副牌，别欺负人孩子呀。哎，俗话说得好，打了孩子家长得出来，我这个时候不站出来，那别人不耻笑我索超吗？所以急先锋的急呀、啊、出来插手施礼啊，帮帮帮，就把这话说出来了。哎呦，天王李成一看呢，赶紧下将台呀，也算是从中啊给活活稀泥吧，别把这事儿弄得那么僵啊，插手施礼。恩相啊，这杨志啊，既然是殿司制使，那一定是好武艺啊，所以呢这周瑾不是他的对手。那么索超呢，我们都知道啊，索超的武艺也不错，如果说跟杨志相比，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看呢今天在这教军场上已见血光了，干脆呀、啊这两位豪杰就不要在此动手了，不知恩相意下如何呀？梁中书不以为然呐。梁中书一看急先锋索超出来了啊，我今天呢目的就是要抬举青面兽杨志，我唯恐众将不服啊，所以才让他跟副牌周瑾动手。我实指望啊赢了周瑾就把这副牌给他也就是了。哎，没想到啊，你这索超急急忙忙出来了。好啊，干脆啊我再让杨志跟你比比，我看杨志功夫啊不在你之下，如果能够把你这索超给赢了，你这当师傅的位置你不说了吗，情愿让给杨志。你看水到渠成，你都说了军中无戏言，我顺理成章的我就把你的正牌军给杨志了。你爱当副牌我给你降级，你不爱当副牌你爱当啥当啥。为什么呢？感情这梁中书啊对这急先锋索超也有点不待见。怎么，你想想，急先锋平常的火气那么大，梁中书能待见吗？梁中书喜欢文达呀李成这样的人，这样得会溜须拍马的那才行的。

梁中书啊心中暗喜呀、杨志啊，这位可是我们的正牌军，姓索叫索超啊，人送外号叫急先锋，武艺不错呀，他想跟你对赌一下，也是要比试一下武艺。刚才你听他说了，如果你能赢得他，他情愿把这正牌让与你。杨志啊，你可敢与索超比试啊？杨志心说话，今天我既然开打了，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看这意思，梁大人真是想依例抬举我呀，我不能够给脸不要脸呢，到这份上了，刀山我得爬，火海我得跳啊。想到这里，插手施礼，恩相将令，安敢有违？那意思，我是奉命行事的，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打拼的。好，好，好，好。既然如此，披挂整齐，来，再给杨志取来兵器，把我的战马也借给杨志骑。好家伙！又给杨志一匹马，杨志赶紧的谢恩，赶快重新的整顿盔甲，拿了一条铁枪，又飞身上了梁中书赐给自己的那匹宝马。这时啊，李成这边把索超就拉到一边了。哎呀，李成说，索将军呐、咱关系平常不错呀，你怎么就那么急呀？我知道那周瑾是你徒弟，被杨志给打了，他输了，你呀心里头烦躁，但是呢，你现在这个心情跟着杨志去比，那不单去那吃亏的吗？如果说你一旦有所闪失，让这杨志岂不把我大名府所有的军官都给看清了呀？看见没，咱这位梁中书梁大人看来是想一力提拔杨志，把他的好马都给杨志了，就你这匹马呀，那根本的比不上大人那匹马的脚力呀。我有一匹宝马，我把这匹马给你，今天借给你，你上阵把这杨志给我打服，好不好？这匹马一点不次于咱们大人那匹马，你上阵之后一定小心在意，千万不要再折了锐气呀。你说这李成到底想让这索超打，还是想劝索超别打呀？其实啊，这位复杂的心理，他一看这杨志啊，哎呦，今天得着梁中书这么大的青睐呀，那未来还不得压过我们去，最好得有人把他拍服了。说他怎么不拍呀、他不敢拍。怎么呢？这天王文达一看，我这功夫啊比这杨志够呛，我估摸着这大刀文达也够呛，但索超我觉得跟这杨志要是打半斤对八两，俩人差不多少，如果索超能够把杨志拍下去，那省得我们拍了，我们毕竟是上级呀，你一时半会儿索超你都越不上来，那哪能越我们的急呢？但如果索超打不过，哎呀，这事儿啊就有点让人担心了。所以呢，这位心里着急，明着好像劝索超你呀不该那么急躁，但是呢又把自己那匹马让给索超了。索超啊，前面的话他没听进去，那一肚子火呢现在九头牛都拉不回索超吧，但是后面的话一听，李成要给自己一匹马，当然知道李成那匹马那确实是一匹良马呀，自己早就相中了，但是不能要人家的，哎，今天能骑一骑那也算是长自己威风啊。所以索超啊对着李成还真就感谢，连连拱手多谢将军。索超啊也赶紧的备马去整顿去了。哎呀，梁中书啊一看来兴致了，这一回啊也不做了，起身走出了庭前呐、从人赶紧的给他搬。

官的那就是美呀、啊。有人打着伞，太阳都照不着啊。在这厅外头，小风这么一吹，你想想，四月的天呢？啊，这天已然热了，微风一吹，又特别的舒爽啊。梁中书奔着将台上又这么一摆手，那一是传令，俩人赶紧打。将台之上刷刷一摆令旗，两边是金鼓大作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发一通鼓，吹一通号，咚哒哒哒，咚咚哒哒。教场当中，两阵内各放了一声炮啊，炮响之处，咔，就见急先锋所烧，催马就跑入阵内，藏到了门旗下面了。杨志也催马由阵前跑马进入军中，直到门旗背后啊，就见台上的又把这令字旗刷刷这么一招动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哦哦哦，怎么呢？这一次啊，擂了一通鼓，两军一起呐喊，这是给两旁助威呢。然后再一声鼓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两旁啊摇旗摆摆呀，这叫摇旗呐喊，给两员大将那可以说战阵助威呀。这时门旗那么一闪，索超这才催马来到阵前，吁吁吁吁吁，把战马带住，兵器在手。梁中书坐在那银交椅上，这么一看，嗯嗯，梁中书啊，暗挑大拇哥罢了。怎么呢？急先锋索超果然也是一员英雄啊！就见索超啊，头上戴着一顶熟铜狮子盔，上面一颗红缨，身披一副铁叶传承的铠甲，腰系着一条金兽面的束带，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上拢着一领绯红团花袍，上面垂着两条绿绒楼领带，下穿着一只斜皮气胯靴，左带一张弓，右悬一壶剑，手里横着一柄八卦开山金战斧，胯下正是李天王的那匹能征惯战的雪白宝马呀。他在这一亮相，三军齐声叫好啊。这是左边门旗也一列闪，哗噔噔，马挂銮铃声响，就见青面兽杨志手中提着点钢枪，出马是直至阵前呐，吁吁，把马一勒，横枪在手。哎呦，梁中书一看呐，哈哈，这回呀、啊，梁中书给了三巴掌，怎么的？乐得直拍巴掌啊！好，好英勇啊！他喊声好，那大家能不叫好吗？都得跟着拍马屁呀、啊！好好好，甭管心里怎么琢磨的，都得叫好。怎么呢？就见这青面兽杨志头上戴着一顶铺霜耀日冰铁盔，上撒一把青缨啊，身穿着一副勾芡梅花鱼叶甲，系一条红绒打旧的勒甲绦，前后兽面掩心，上拢着一领白罗生色的花袍，垂着一条紫绒飞带，脚蹬的一只黄皮衬底靴，一张琵琶弓，数根凿子剑，手中停着混铁点钢枪，胯下正是梁中书那匹火块翅千里丝锋马，那是梁中书的宝马良驹呀、啊！哎呦，这两边军将啊，齐声喝彩呀、啊！这俩人呐、啊，那就如同天降下凡一般呐、啊。这时啊，梁中书又把手一摆，让两位将军比试起来。是，就见正南方向，棋牌官拿着削金令子旗，
驱马来。

0: 来到两员大将中间，大喊一声：“奉相公军旨，命你两个各自用心，如有亏误处，定刑责罚；若是赢时，多有重赏。”唰，就这小令子旗儿啊，往下这么一打，那意思比赛开始。一圈马哈哈他回去了，俩人插手得令啊。这时俩人呢，纵马都来到教场中心，啪，这边呢把掌中点钢枪这么一挑，那边掌中战金斧那么一扬，索超是哇哇大叫啊：“杨志啊，杨志，你伤我徒弟，我焉能放你呀！”杨志一看，好家伙，是我是青面兽，你是青面兽啊，你怎么比我瘦还瘦啊？杨志并不答言呐，在马上微微的一抱拳：“索将军，承让承让，少要废话啊，招呼。”急先锋索超不愧是急先锋啊，这脾气太急了，双脚一踹蹬，哈哈，催马一抡大斧子奔杨志过来了，啊呜，力劈华山，奔杨志就劈下来了。杨志一看来得好，啪，把点钢枪一横，来了个举火烧天，到杨志一不躲二不藏，拿这杆点钢枪去架那索超的战金斧，那意思我掂量掂量，看看你到底有多大履历。那你在没摸清人家底细之前，就敢这么硬碰硬啊啊！这才叫艺高人胆大呀！拿着铁枪往上这么一崩，大斧子往下一砸，耳轮中就听见咔啪啦啦啦啦啦，哎呀！怎么的？就见索超啊，那战金斧被崩起来有那么二尺多高啊，把索超给吓得呀，差一点没把斧子给崩飞了呀。哎呀呀，赶紧的就把这斧子给抓住了呀。那匹马震得咔往后倒退几步，咔一盘旋，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但杨志这边也没沾多的光啊，那匹马也往后倒退几步，啊，杨志就觉得呀，虎口发疼，低头一看呢，好家伙，这虎口都震裂了，都震出血来了，双臂发麻，心说话，急先锋果然厉害呀。这时俩人都知道，对方那不是一般之人呐，那一定要谨慎对待呀，再来吧。一个使斧，一个使枪，两个人往中间再次一凑，谁胜谁败，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7: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7: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9: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6月22号至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的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与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药管理局将今年的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中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的老年健康科普节目，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的是

0: 中药三期的适用人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了，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标志着第12批集采工作正式启动。根据该公告，此次集采共纳入65个品种，比第11批增加了10个。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职业师资格制度作出了23条具体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据新华社消息，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布的2项研究表明，婴儿期肠道真菌群落的成熟对免疫发育有着重要意义。真菌群落紊乱会增加儿童患上食物过敏、哮喘等过敏疾病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抗生素治疗使婴儿肠道马拉色菌扩增是一项被忽视的副作用。新发现可能为预防和缓解儿童哮喘及相关疾病提供新策略。大脑衰老并不完全由年龄决定。最新发表于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衰老和代谢通过两条彼此独立的生物学通路影响大脑健康。这意味着一个人虽然年龄较轻，但是仍可能因为代谢健康不佳而出现类似于大脑衰老的变化。虽然无法阻止衰老，但通过控制体重、血压、胆固醇等指标，有望改善脑部供血，降低认知功能下降风险。奶油西瓜、富硒咸鸭蛋、蔬果益生菌酸奶一批新的农产品上市，折射出产业、产品和生产结构之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前不久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提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转变，市场对优质、安全、营养、多样化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农产品消费升级趋势更加明显。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存在脂肪供能比观偏高、奶类摄入不足等突出问题。近年来，空气炸锅、家用蒸锅等日渐普及，直接带动了硅油纸、蒸笼纸、咖啡滤纸等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市场需求的增长。然而，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说法频频出现，引发消费者对食品接触用纸质安全的担忧。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到底安全不安全？日前，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会对市面上25款主流烹饪用纸开展检测，结果显示样品均未检出甲醛、荧光性物质、矿物油迁移及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重金属、微生物和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均在标准限制内。虽然正规样品全部合格，但是行业风险依然存在。市面上有一些无资质、无标准、无溯源的三无产品，依托电商渠道流通售卖，成为食品安全潜在风险的主要来源。

0: 夏天穿深色 T 恤、彩色上衣，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困扰：衣服穿过几次，肩颈、后背位置莫名会发白、泛红、发旧。多数人以为是自己洗护方式不对，其实问题大多出在衣服本身面料性能上。核心原因就是耐光汗复合色牢度不达标。消费者可以重点关注这项核心指标，优先选择达标产品，同时搭配科学的洗护习惯，就能够轻松告别衣物褪色烦恼。什么是耐光汗复合色牢度？简单来说就是衣服在汗液、日光双重作用下保持色泽稳定，不易褪色变色的能力。
1: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关爱老人从合理用药开始，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常见病用药遵医嘱，不良反应早发现，多药联用药评估，保健食品不是药，科学用药护健康，幸福晚年有保障。
4: 6月22日至28日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今年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围绕这一主题，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推出老年健康科普特别节目，为广大老年朋友答疑解惑。首先，我们请出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张泽清，为大家介绍2026年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有关情况。
5: 各位老年朋友，各位亲属家人，大家好。岁月从容，安康相伴。2026年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如期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人到暮年，常常受多种慢性病困扰，多重用药，中医调养，血糖管控，记忆减退，行动迟缓，桩桩件件都是牵动全家心神的大事难事。为此，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中医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了一套老年健康科普视频，为大家答疑解惑。不少老年朋友日常多种西药同吃，分不清药品与保健品，对服药禁忌也是一知半解，有心借助中药调理身体，却不知中西药混吃如何规避风险。糖尿病长期管控失衡，起伏的血糖悄悄损耗全身脏器，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被忽略，白白错失了干预的黄金时期。老年失能防控与居家照护更是无数家庭绕不开的难题，这些事情直接决定长辈们晚年的生活品质，也关乎整个家庭的安稳幸福。接下来这几天，五位专家将就老年安全用药常识、中医药科学调养、糖尿病长期管控、老年痴呆早筛早防、失能风险提前干预等五个方面进行科普，手把手带大家绕开各类用药误区，学会规范化管理慢病， 守护清晰记忆，筑牢防失能屏障。银发岁月无小事，安全用药第一关。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暖心实用的健康科普课堂，愿每一位长者都懂用药，会养生，岁月安康，乐享银龄。
4: 随着年龄增长，许多老年朋友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服用多种药物。如何避免用药误区，做到安全合理用药？下面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龙泉院区执行院长郭义方为大家详细讲解老年人用药需要注意的问题。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郭义方。很多老年人呢，常存在一种或者多种疾病，需要长期的接受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有两方面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第一，警惕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老年人用药呢，经常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不愿吃药，该吃的药也不吃，另一种呢，就是用药太多，每顿吃一大把药。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疾病，经常去医院看病，每次看病呢，就加上一两种甚至更多种药物，有的老人呢，自己还买药吃，所以说是只增不减，结果呢，就是吃的药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是很危险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跟中青年人相比啊，老年人各个脏器的机能都在减退，胃肠道和肝肾功能也不例外，用药越多，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就越大。药物的代谢都要经过肝脏或者肾脏，用药太多不会避免的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很多药物用于老年人的时候要适当的减量，以期减少发生不良反应风险。按照我国药典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剂量应该比中青年人减少1/4，8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呢应该减少1/2。当然，具体到用药剂量啊，要听医生的，不能擅自改变用药剂量。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很多药物之间呢都会发生相互作用。如果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有的药物作用会增强，发生副作用的机会会增多，有的药物作用会减弱，疗效会打折扣。在老年医学中呢，有一个5种药物原则，意思是说同时服用的药物不应该超过5种，否则就会显著增加发生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风险。那这咋办呢？老年人用药要记住，要遵医嘱，该用的药一定要按时按量用，能用能不用的药就别用，能少用的就少用，疗效不确切的药物尽量不用，更不要自己随意买药吃。有些疾病是衰老过程中伴随的现象，没必要用药，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疾病啊，一般呢就不要长期用药了。有人每天吃一大把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另外呢，大家不要轻信广告宣传说什么什么药没有副作用了，这是不科学的态度。因为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副作用。另外呢，有些疾病是暂时的，治好以后要记得停药，不能是只增不减，只加不停。第二个需要提醒的问题是盲目相信保健品。保健品的全称叫做保健食品，在欧美国家呢叫做食品添加剂，无论是保健食品还是食品添加剂，它都属于食品，所以说呢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我们国家呀对于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保健食品所宣称的保健功能不能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呢保健食品的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的预防、治疗等功能，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并且明确声明本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很多老年人对于保健品存在着不恰当的认识， 认为保健品没有副作用啊，并且呢能够治疗多种疾病。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呢提醒大家，我们使用任何的保健品，一方面不会有明显治疗效果，再一个有可能带来这样或那样不良反应风险。所以说我们原则上我不鼓励老年人在没有明确疾病的情况下去服用保健品，去减少疾病的发生。好，谢谢大家。
4: 除了西药，很多老年朋友也喜欢通过中医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但是自行抓药，长期服药也存在一定风险。那么老年人如何科学安全地使用中医药呢？下面邀请河北省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向聪坤为大家介绍中医药合理使用知识。
7: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偏爱用中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日常头疼脑热、腰酸乏力都会自行抓药喝养生茶。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老年人脏腑机能减退，并不是所有的中药都能随便吃，盲目服中药反而容易伤身，加重基础病。今天就用简单通俗的话教各位老年人如何安全、合理、正确的使用中药，避开养生误区。首先，大家要明白，老年人和年轻人完全不一样。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肝肾功能慢慢减弱，代谢药物的速度变慢，药物更容易在体内堆积。同时，多数老人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等基础疾病，常年服用西药、中药、西药叠加服用，极易发生相互作用。一旦用药不当，不仅没有养生效果，还可能损伤肝肾。所以记住第一句话，老人用中药不求猛，不求多，只求稳，对症适量。生活中老人使用中药常见三个中药误区。第一，认为中药无毒，可以长期吃，随便补。很多人觉得滋补中药人人适宜，常年用人参、鹿茸、用黄芪、枸杞泡水等。但中药讲究辨证施治，上火、痰湿、血压偏高的老人盲目吃温补药材，会导致头晕、失眠、血压飙升、口舌生疮。第二个误区，照搬偏方，熟人的药方、网络方子。很多老人听邻居说吃某个方子效果好，就跟着抓药吃。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年龄、基础病都不同，别人的良药可能是你的毒药。同一个药方，年轻人吃调理身体，老年人吃可能加重脏腑负担。第三个误区，中西药混吃，随意叠加药量，常年吃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的老人自行加服活血补气中药，容易出现药效冲突，造成出血风险、脏器损伤，这是老年人用药最危险的行为。记住这五条原则，安心用中药养生治病。第一，辨证用药，谨遵医嘱。所有中药、药膳、养生方必须经过专业中医师辨证实施。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湿热体质用药完全不同，精准对症才能起效养生。第二，从小剂量开始，循序渐进。老年人用药遵循少量、轻剂、缓调的原则，不追求大剂量猛药，调理身体贵在坚持。小剂量温和调理更适配老年人虚弱的脏腑机能。第三，长期服用中药应及时复诊，以便及时调方。中药调理讲究适度，症状好转、身体恢复后要及时停药。如果需要长期服用中药，要遵医嘱，找专业医生根据体质变化及时调方，避免造成较严重的伤害。第四，中西药间隔服用，提前告知病史。如果同时服用西药、中药，中药和西药要间隔1-2个小时服用， 就诊时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的基础病，常年服用的西药，方便医生合理配伍，规避用药风险。第五，慎用烈性、毒性、活血菌猛药材。老年人用药尽量避免自行使用烈性毒性药材以及大剂量的活血药材。高龄老人、体虚老人、有出血倾向的老人，严禁随意使用菌猛活血药。最后总结一下，中药是治病养生良药，但不是万能神药。老年人用中药不能跟风赶时髦，不能迷信偏方，不能盲目进补，要找专业的医生指导，辨证施治，谨遵医嘱，温和调理，才是延年益寿、守护健康的正确打开方式。希望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科学用中药，安心养身体，拥有健康安稳的晚年生活。
3: 药吃得对，身体少受罪。记清药名、剂量和服药时间，定期整理用药清单，关注药物不良反应，不盲目跟风购药，坚持科学用药，守护幸福晚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提醒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4: 科学用药是健康管理的重要一环，而对于老年人来说，慢性病防治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已达到13.7%，老年群体更是糖尿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如何预防糖尿病发生，做好科学管理？下面我们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为大家介绍老年糖尿病的预防管理。
8: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护士长吕小静，今天和大家聊聊老年糖尿病的预防和自我管理，让您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守住健康，安享晚年。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负担，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人群也在逐年增加，而高血糖会导致多种并发症，比如心、脑、肾、眼底、血管、神经、糖尿病足、肌少症等等。不过您不用担心，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糖尿病是可防可控的。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让您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好，首先我们先来说说预防。如果您还没有得糖尿病，那请记住以下四点。第一，抗阻训练囤肌肉，除了咱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和散步，还要增加抗阻训练动作。那什么是抗阻训练呢？比如说弹力带，还有举哑铃，以及靠墙蹲。总之啊，不能老坐着，只有咱们肌肉增加了，才会更好的控制血糖，延缓衰老。第二，管住嘴，别贪多，要少吃油腻甜食和一些点外卖的这些食品，多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可以吃一些杂豆饭、粗粮主食。我的很多糖友就给我反馈，吃杂豆饭不升血糖。那吃饭还要注意七八分饱啊，别暴饮暴食。第三，定期查早发现，每年的体检不但要检测血糖，还要加上糖化血红蛋白。那糖化血红蛋白代表您最近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也是一个新的糖尿病诊断标准，目前正常值是4到6。如果您的糖化超过6.5，或者空腹血糖超过7，餐后2小时或者随机血糖超过11.1，那就请您及时就医。第四，心态好，不熬夜。咱们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交好友，培养爱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好心情是控糖的良药。说完了预防，那咱们来说说自我管理。如果您已经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那做好自我管理是关键，五个要点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别乱来。确诊糖尿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诊疗，听医生的话，吃药打针。特别要注意，有些广告的特效药可千万不能信。目前的医学证据表明，很多说能根治糖尿病的药，那都是假的。 第二，老年糖友还要注意，糖尿病一定要选择低碳水、高蛋白的饮食，主食要控量，蛋白要补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饮食的技巧，那就是把咱们的吃饭顺序改一改，改为汤、菜、肉、米。那先喝汤，然后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做既不会升糖，而且血糖也控制得特别好。第三，每次的运动我们要达到一个有效心率。那这个有效心率怎么计算呢？那就是约等于170减去年龄。比如您的年龄是70岁，那咱们的有效心率就是170减70等于100，所以每周保持150分钟的运动心率，在100次左右即可。对了啊，记住运动前您一定要测血糖，兜里备块糖，防止低血糖。第四，监测血糖才知变化。有的糖友住了院，回家之后就再也不测血糖了，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注意把血糖监测好，甚至可以用我们的 CGM， 也就是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来管理您的血糖，以便及时了解血糖波动，提前干预。第五，每天要注意用温水洗洗脚，水温不能超过40度，每天查看我们的足部有无伤口水泡，记得啊，千万不可以光脚走路哦。总之，预防糖尿病就像未雨绸缪，自我管理则是细水长流。记住，健康不靠神医神药，而是靠日常点滴坚持。从今天起，咱们每天多走一步路，少喝一碗粥，勤测一次血糖，您的身体一定会给您带来惊喜的回报。好，祝大家将来的生活越来越健康，谢谢。
4: 说到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疾病，老年痴呆症也是大家十分关注的话题。事实上，老年痴呆并非不可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十分重要。那么如何识别早期信号，做好科学预防？下面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马小伟为大家介绍老年痴呆防控知识。
9: 得了老年痴呆呀，比记忆力下降更让家属崩溃的是，老人啊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原本温和的人变得爱发脾气，出现幻觉，还会怀疑别人偷东西，很多家庭啊因此争吵不断，这一人失智全家失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有时候并不是老人故意的去找麻烦，而是大脑病变引起的。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的马小伟医生。今天啊，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多家庭都容易忽略的问题，老年痴呆最早期出现的症状，除了忘事儿，还有可能是性格和行为上的改变。因为啊，大脑啊，除了负责记忆，还负责情绪判断、行为控制和社交的能力。而这些功能所在的脑区，有时候啊，甚至比记忆区域更早去受到影响。所以啊，不少患者在明显忘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焦虑多疑、性格改变等表现，医学上称为精神行为症状。在疾病早期最常见的是焦虑、抑郁和社会退缩。有些老人啊，从担心自己得了重病反复要求去检查，有些人啊，以前特别喜欢聊天跳广场舞，现在呢却越来越不愿意去见人。随着脑细胞功能的减退，大脑处理信息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下降，患者呢会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更容易焦虑、敏感和退缩。这病情啊进一步发展，大脑判断现实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一部分患者啊就会出现幻觉和妄想，比如啊这怀疑别人偷东西，怀疑家人害自己，或者看到并不存在的人和事儿。那面对这些精神行为症状，家属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就是少争对错，多给安全感。这老人说钱被偷了，家里进人了，不要第一时间去反驳。虽然事情啊，他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老人感受到的焦虑和恐惧却是真实存在的。此时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啊，要先安抚他的情绪，告诉他别着急呀，我陪你一起去找找，等情绪平复以后啊，再去处理事情。这老人情绪越紧张，大脑对错误信息固执的程度往往越高，安全感增强以后啊，很多怀疑和妄想反而会减弱。 还可以通过散步、听音乐、看老照片等方式来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情绪的持续强化。第二条呢，就是保持熟悉规律的生活环境。认知障碍的患者啊，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突然的搬家、更换照护的人员、作息混乱，都可能让焦虑、失眠、妄想等症状明显的加重。尽量啊，要保持固定的作息、活动安排和居住的环境。这生活越规律，大脑越容易保持稳定，精神行为症状啊也往往越轻。第三个呢，就是要多陪伴、多交流，让大脑啊持续的运转。别因为老人越来越沉默，就干脆不交流了，这样反而可能让认知功能下降的更快。大脑呢和我们的肌肉是一样的，长期不用会逐渐的退化。平时啊要多陪老人聊聊天，看看老照片，听熟悉的歌曲，回忆过去的经历，或者呢去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活动，都属于对大脑的良性刺激。这些活动呢，不仅能激活记忆、语言和情绪相关的脑区，还能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的情绪，对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有积极的作用。其实啊，比照护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才可以延续患疾病的进展，减轻症状。如果啊，您发现家里老人出现记忆力减退，或者情绪低落、焦虑、多疑、不愿意社交、性格改变，就应该尽早的去到认知障碍的专科去进行筛查的评估。老年痴呆呀，它不是突然出现的，目前呢虽然还没有彻底治愈的办法，但是呢，越早发现、越早的干预，越有机会来延缓疾病的进展。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的不只是记忆，更是老人晚年生活和一个家庭的幸福。
4: 除了疾病防控，保持良好的身体功能同样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内容。失能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增加家庭照护负担。那么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保持身体活力呢？下面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公费医保办预防保健科主任王新玲为大家支招。
10: 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公费医保办预防保健科的王新玲。今天跟大家呢聊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就是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如何让晚年的福不打折扣呢？那么老年失能通常是指老年人因为年龄增长、疾病、伤残或者身体衰弱等原因导致的日常生活能力部分或完全丧失，需要他人照顾或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的一个状态。依据国家标准呢，可以划分为轻、中、重度失能等级。今天不跟大家讲特别复杂的医学理论，重点记住12个字，就是吃好饭、动起来、管慢病、防跌倒。有句老话说呢，千金难买老来瘦，现在医学已经不赞成了，应改为千金难买老来肉。那么这个肉是指肌肉，肌肉呢又称养老筋。很多老人失能的第一步就是肌少症，还有就是老年衰弱，人变得呢没力气，走路慢，拿不住东西。适当的肌肉储备和稳定的体重对健康长寿特别的重要。那么预防第一步就是要吃好饭。很多老年人怕三高，吃得太素，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要合理的搭配膳食，保证蛋白质、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摄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记住天天要有肉，顿顿呢要有蛋白。那蛋白都是指哪些呢？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鱼虾、豆制品。我们要像吃药一样按时吃，每天呢一个鸡蛋、一杯奶、2两肉或者是鱼，还要呢每天要进行日晒，因为这个日晒呢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每天在阳光下可以晒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暴露前臂，这样进行一个日晒。预防的第二步呢，就是要坚持动起来。很多老年人担心怕摔跤就不敢动了，怕摔跤不敢动其实更是一个巨大的误区。越不动，我们的肌肉就衰退的越快，然后平衡能力呢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摔跤。如果没有一些疾病的这种禁忌症，运动的禁忌症，一定要坚持动。那么我们这个动呢，就是上肢可以每天坚持做一个小哑铃，下肢呢
9: 可以扶着椅子垫脚，啊，这个呢，还有呢，就是练练大腿的力量，要坐姿抬腿，啊，这些靠墙静蹲这样锻炼。那么每天多锻炼多长时间？锻炼累计30分钟，可以分配到上午、下午、晚上各10分钟。那么三呢，就是要管慢病，就是要给身体要清路障。失能往往是多种慢病的一个合伙作案。那么常见的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还有老慢支等等吧。记住，你们要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测量血压、血糖，每年做一次这个老年综合的评估。治病不是为了多活几天，而是呢为了活得有质量，能动弹。那么第四点就是要防摔跤，千万别一失足成千古恨。摔跤是老年人因为伤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原因，那么也是导致失能的直接的导火索。很多老年人本来好好的，摔一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髋骨，然后还有股颈的骨折，这一摔跤一卧床，肌肉就开始萎缩，然后出现肺炎、坠机性肺炎，出现褥疮等等，就全来了。这样的情况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提示两点，一个是呢三个立即做的，就是居家食老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要去掉门槛儿、马桶啊，还有这个沐浴旁要安装扶手，要安装一个小夜灯。二是呢就要记住起床的一个三部曲，我们记住这几句话，3个30秒，睡醒呢要静卧30秒，起床坐立30秒，下地再站立30秒。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有没有骨质疏松啊，要学学防跌倒的一个训练操，这个我们在网上啊，在网络上都能查到。最后请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千金难买老来肉，牛奶鸡蛋不离口，药房摔倒先练腿，扶着椅背垫垫脚，慢病管理要达标，血压血糖控制好，老年失能不可怕，就怕咱不重视哟。
4: 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科学用药为健康加分，合理养生为幸福护航。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愿与您携手同行，共祝健康幸福晚年。
1: 药盒虽小，关乎健康，老年朋友用药更要讲方法，不随意增减药量，不轻信保健品代替药品，中药西药合理使用，多种药物联用，及时咨询医生。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3: 传家宝啊，孩子。
1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1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6: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七个叶片，故名三七。所以三七生来不简单，它是保养血管最好的妙药，没有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三七最大的功效特点是止血不流瘀，化瘀不伤症。也就是说，三七最主要的功效是止血，就是让血液停止流动，所以三七常用于出血症。一般的药物往往是单向调节，但是这三七却大不一样，它还能化瘀血。三七的这个双向调节作用，既能止血又能化瘀血，确实是它的神奇之处。这个双向调节还不是最神奇的地方，最神奇的还在后面，也就是三七止血却不流瘀。一般的止血药把血液止住了之后就容易产生淤血，而这三七不会留下淤血。所以您想止血的时候要想不产生淤血的话，这三七可是第一首选。还有三七化瘀却不伤症，一般的活血药就会容易伤人正气，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活血药不能久服，脾胃不好的人更是不能长期吃活血药。而这三七却不一样，它化瘀却不伤人正气，所以您说这样强大的三七，谁人不喜，谁人不爱呢？说它是保养血管最好的妙药，绝对没有夸张。它的功效足够强大，而且门槛非常低，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服用，而且不太容易出错，所以三七就这样火了上千年，经久不衰。关于三七的止血作用和化瘀血作用，中医名家张锡纯先生介绍的比较详细。张锡纯先生认为三七善化瘀血又善于止血，但是很多医家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张锡纯是怎么解释的呢？说三七止血，看破伤流血的人，用三七粉末涂在伤口处，血立马就止血了，所以三七止血的功效毫无疑问。另外，用三七敷在伤口流血的地方，这些血会化为黄水，所以三七能化瘀血也确实无疑。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三七到底哪些人群适合服用呢？哪些人群不适合服用？首先啊，血瘀体质的人适合服用三七。血瘀体质的人就是血管里的垃圾多，血液流不动，所以解决思路是以活血化瘀为主。最安全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用二丹汤来泡脚，另一个就是每天服用生三七粉。很多朋友说，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血瘀体质呢？很简单，看一下我们的舌下是不是有两条大青龙，也就是舌头下面是不是有两条比较明显的青筋，如果有的话，那基本上就确定有淤血。另外，有条件的话，您还可以来测试一下体质，这样一目了然。第二种适用人群就是各种出血症，首选方法是服用三七粉。这里说的出血包含许多种，比如胃出血、鼻子出血、痔疮出血、精血不止等等。只要是出血症，想要止血的时候，三七是首选。三七最擅长的是止血，第二擅长才是化瘀血，所以大家千万别忘了，三七是止血首选。第三种适用人群就是跌打损伤、刀伤等各种外伤，三七可以派上用场。相信大家都知道云南有个药叫做云南白药，这云南白药就是专门用来治各种跌打损伤、各种刀伤外伤的。这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就是三七，最擅长的就是止血和化瘀，所以家里备点三七或者云南白药，可以以防不时之需，在出血的时候可以用，在跌打损伤时也同样可以用，内服和外敷都有良效。第四种适用人群就是有心绞痛的人适合吃三七。心脏最怕堵，心血管如果堵住之后就会出现心绞痛，在没有完全堵死的情况下，用三七来疏通血管，就能改善缓解心绞痛。三七化瘀血的同时，还可以软

化血管，针对中老年人血管硬化、血液粘稠、血液斑块、血脂高、血压高等这一类慢性血液病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第五种适用人群就是肝硬化、肝功能损伤的人，适合吃三七。肝脏最怕淤，气血如果淤堵严重，肝脏就会慢慢变硬，然后肝功能受损。那吃点什么对肝硬化有帮助，而且不伤人脾胃呢？推荐两个养生品，一个是三七，另一个是灵芝。肝功能受损的人为什么适合吃三七呢？因为三七有化瘀的效果啊，这实际上是围魏救赵的思路。大多数肝功能受损是因为气血淤堵，而三七把淤血化掉，肝脏才能得救。最重要的是，这三七还不伤人正气，三七救了肝脏还不伤脾胃。第六种适用人群就是有子宫肌瘤的女性，适合吃三七。用三七治子宫肌瘤，这是张锡纯先生的用药经验。这子宫肌瘤实际上就是子宫里的淤血形成的产物，这三七善于化淤血啊，当然可以化肌瘤。化掉这子宫肌瘤，也给大家推荐两个药，一个是三七，另一个是桂枝茯苓丸。这两个方法都是非常安全，不太容易出错的。一般的子宫肌瘤用这两个小方法就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第七种适用人群就是中老年人，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适合吃三七。三七粉建议中老年朋友都适当的服用一点。人到一定年纪，哪个没有血瘀的？人到一定年纪都要学会保养自己的血管，只有血管通畅，人才会健康。保养血管最好的养生品就是这三七了，所以要想不得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病症，适当吃点三七来保养是有必要的。说完了三七的七种适用人群，哪些人不适用三七呢？第一种就是气血严重不足的人，不建议用三七。气血不足的人建议用补气血的思路，三七不是很推荐。如果您实在想用，可以用熟三七来服用，熟三七偏补血。第二种不适用的人群就是孕妇慎用。为谨慎起见，孕妇不建议用动血分的药，所以尽量不吃三七。第三种不适用人群，月经正常的女性不建议服用三七，因为三七走血分，如果月经正常的女性在经期尽量不用三七。当然，如果是那种月经淋漓不尽，想用三七来止血的话，那当然就可以用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三七粉我们该怎么吃呢？我们现在啊，一般都是用三七打成粉末来服用，可以直接吞服，还可以用三七冲温水服用。一般情况下，每天服用2到3克就行了。用三七来养生保健，主要取的是三七的化瘀血作用。这化瘀血是个慢活，所以服用三七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见到良效。好的，关于金不换三七的养生保健功效，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1: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0: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2: 3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0: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3秒钟。
2: 5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0: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5秒钟。
2: 2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0: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2秒钟。
2: 9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0: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9秒钟。
2: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金车请吃金蛋，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小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秋风起，叶落飘，提醒你养阴方燥。立秋早，我一脸阳，处处安神热消。白露到了身不露，秋分润肺情志高。寒露洗脸五禽戏，霜降提前身体调。
1: 冬天至，寒雪浓，冬季养生百病消。立冬早，睡晚起，巧雪纷纷种食疗。泡脚艾灸、买籽和膏方，伴着大雪道。小寒大寒吃好穿好，健康围着你绕。
2: 季节时药，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3: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
1: 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
4: 左手右手往前游，
0: 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
3: 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一

0: 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

《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

不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她一定参加。1992年，她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0: 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将相本五种，难而当自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句名言。实际呢，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英雄辈出啊。什么叫英雄啊？有人说呢，得是勇武超人的人，还有一种解释，是为了大众群体的利益，能够舍去自己的小利益，这么一种人称为英雄。什么年纪算英雄啊？这可没有定论了。有小时候少小立雄心树大志，英雄出少年吗？有这样的。也有耄耋之年功成名就名扬四海的，这叫老英雄。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一位老英雄的传奇人生。这人叫什么名字呀？叫姜子牙。一提起姜子牙，大伙儿都很熟啊。 这是英雄吗？这是神仙？怎么神仙呢？《封神演义》里边写姜子牙斩将封神，能够封神仙，你说他不是神仙吗？中国历史上的的确确有姜子牙这么一个人呢，而且他的人生也就像《封神演义》里边说的那样，够坎坷的，大半生是在颠沛流离流浪中度过，还卖过面，真应了老百姓说那句话了，要倒霉的时候喝凉水的塞牙，刚出摊儿，打脑袋顶上飞过一批乌鸦去，呱呱呱，光那么叫着吗？何止叫着，还拉着呢，噼里啪啦几泡乌鸦粪全掉那面里了，没法卖了。还有一次刚出摊儿，刮了一股大风，哗的一下，把这面破了就给揭翻了，撒了一地，扫回来，扫回来怎么用啊？姜子牙办什么事儿都不顺。不过不像《封神演义》里边说的那么夸张，姜子牙是东吕国的人士。这东吕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莒县这一带。打小孤苦伶仃，父母早亡，没有什么亲朋故旧，姜子牙索性浪迹天涯，走哪儿算哪儿吧，来到了齐国，这年还不到20岁呢，放过马，当过屠夫，这些都不能够维持生计。可姜子牙有一个优点，这个人特别的乐观，生活多艰苦他没有放弃对信念的追求。这天在大街转呀转转呀转，哎，大宅院那门开着，里边有一老太太面对着长街在那观赏风景，一眼看中姜子牙了，哎，一招手，小伙子你过来。一看这老太太50好几了，那位朋友说50多岁就老太太吗？那会儿人的寿命短呢，老人到了50多岁就拄拐杖了，所以50多岁老太太这当时就应该很尊重啊。姜子牙不到20，上前连忙鞠躬，老人家您有什么事儿啊？我盯着你好几天了，我看你天天也没什么事儿，满大街你也找不着活儿，你是投亲的，你是访友，你有什么贵干呢？贵干？姜子牙一咧嘴苦笑了，老人家，我到贵宝地实无贵干呢，我什么活也没有啊，我给你找个活怎么样啊？您给我找个活好啊，管饱饭有俩钱就行，那不在话下，你跟我进来。老太太把姜子牙领进院落当中，嚯，这小院这漂亮，好些丫鬟侍女，还有几个男丁，那都是干下等活的。什么下等活啊？砍柴呀，烧火呀，出门采买呀。姜子牙愣了，您这不缺手下人呢？老太太冲他一笑，谁说我缺手下人呢？我告诉你吧，这一堆一块就我说了算，我也没个老伴儿，家里边倒是缺一个主心骨。哟，把姜子牙吓一跳，都是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打量这老太太，50好几了要干嘛呀？姜子牙心想，莫不是他要招我为夫婿吗？姜子牙自己要掂量掂量，掂量掂量，你想想20岁的小伙子一表人才，尤其姜子牙走南闯北，什么苦都吃过，这身体练得也特别棒，你家经常干体力活吗？小伙子往那一站，要模样有模样，要线条有线条，那肌肉块绷绷的，要是干点活行，要跟老太太可受罪。他这么一犹豫，老太太看出来了，你琢磨什么呢？我有一个女儿还没嫁出去。喂，姜子牙这是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感情不是让我娶她呀，那有个女儿，姜子牙好像没乐出声来，这不是天上掉的馅饼吗？不劳而获呀，你看看老太太有多大产业，看来人家是有招上门姑爷，那这便宜

爷还能不捡吗？老太太相中了姜子牙一表人才，盯了他这么些日子，也发现这是个厚的人。姜子牙满心乐意，那就入赘吧。赘婿，这个入赘在那个年月可不是一个什么光彩事儿。你看娶媳妇，娶媳妇嘛，得娶到家里来，把女方迎请到男方家中为娶。这男的倒着嫁过去，又叫倒插门啊，脸面无光。姜子牙早想明白了，我倒想娶，往哪儿娶呀？我都是四海为家，倒插门，倒插门吧。姜子牙全想明白了，赶这么一倒插门，他才后悔。怎么的？一见这新娘啊，姜子牙心想，还不如跟这老太太呢。我说嫁不出去呢，太难看了。而且这苦力活干得没完没了啊，说好听那叫姑爷，说难听了那叫奴才。姜子牙不乐意了，不乐意呀、啊、老太太急了，你给我滚，挪吧。老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啊。接着做小买卖吧，我又开始四处流浪。不知不觉岁月如梭呀，姜子牙老了，走来走去奔了朝歌了。听说商纣王最近要对东夷作战，姜子牙心想，我哪怕在军队效力呢，有一些人生积累了，大仗我给你出点主意也行。一琢磨，这有点想入非非，试试吧，奔了朝歌了。赶到朝歌一看呢，好，商纣王，老百姓背地里管他叫活牲口，活牲口没人性，哎，天天除了杀人就是玩，什么敲鼓验髓呀、啊、剖腹验婴啊，你这多残忍呢、啊、把人那腿在人没有死的时候就给拿那大斧子给劈开了，检验骨髓，那人家疼死算完呢。那孕妇还没等分娩呢，差一俩月没到预产期，他提前给人剖开，看看是男孩女孩。至于那些王亲贵戚大臣们，那就甭提了，俩哥哥一个丢了，就那微子逃跑了，姬子也是他的一位哥哥，吓得直装疯，没事主动往那疯人院里边扎他。疯人院就那奴隶的最下层的地方，跟最低级的人在一起待着，其乐融融。姬子感觉宁可当奴隶也不当王兄啊。王叔比干，还有的书上管他叫王子比干，甭管说是大辈儿小辈儿吧，反正是他亲戚。比干一个劲儿给提意见，您不能老跟那妲己美人天天游乐了，朝纲混乱您就这么不管吗？纣王这气呀、啊、我是王，你是王臣，什么叫臣呢？奴隶社会那臣就是奴隶，你是我的奴隶，你怎么敢这么指责我呀？你是圣人吗？圣人的心是红的是黑的？圣人的心有几个窍啊？剖开看看吧。好嘛，把这比干给摘的心了。您想，众叛亲离，这商纣的国运能久长吗？姜子牙凭着老百姓对商纣王的议论，他知道商纣王来日无多呀，自己甭跟他混了，真是找着什么事由，那也算帮凶。我好不了，干脆我回老家吧。姜子牙够可怜的，流浪了大半生，最后希望几近破灭，他回到了东吕国，又回到莒县了。到这里那些故旧们大都死走逃亡，自己跟新人一样。有孩子还问这老头打哪来呀、啊、姜子牙心想，看你没落生时我就这儿的人，说不明白就在这忍着吗？姜子牙不认同，虽然说自己现在60开外了，但是我不能就这么碌碌无为吃喝等死啊。天下大乱，而乱世必有明主出现，所谓时势造英雄啊，我得听听看看有没有能取代商纣的。一扫听，西伯姬昌是一个好样的君王。现在西伯

0: 应该说是商纣王在四方诸侯里边极其重要的一位，东西南北四镇大诸侯，还统领了很多小诸侯，名义上都受纣王的节制。而西伯他是最有心计的人，你别看没称王，但是称王的野心跟那种准备已经表现出来了。姜子牙细的一扫听才知道，感情西伯跟商纣他们家是世仇，他的祖上跟他的儿子都是被商王给杀害的。那么西伯招兵买马，正在延揽人才，那将来时机成熟，一定会举起大旗推翻商纣啊，我投奔西岐得了。就这么60多岁的姜子牙又奔了西岐呢。老了老了继续流浪，这滋味可够难受的。赶到了西岐一看呢，心情都变了，这边的天怎么这么晴朗，这边的老百姓跟朝歌城的截然不同。这朝歌的老百姓天不天愁眉苦脸如丧考妣呀，就跟家里边出了什么不幸一样。你看看那西岐的百姓活着就那么有劲儿，我看着喜笑颜开，前途无限美好，这说明当地的统治者治民有方哦。姜子牙真有心登门拜访，你直接找西伯姬昌去，我叫姜子牙，给我个什么活？可毕竟60多了，你不是名门望族，没人推荐，自己直不瞪眼的就敲门进，谁让你进呢？姜子牙苦苦思考，怎么样才能让西伯姬昌对自己高看一眼呢？就这样，每天他就在渭水河畔这来回的游转，是在那散心吗？一方面，二一个也在观察民风民情，跟那些上山打柴的、水里边捕鱼的、当地的住户聊聊天儿。这么一聊，他得着了一个重要信息。什么消息啊？感情这西伯姬昌自打被这商纣由得都城放回来之后啊，天天不是招兵买马吗？自己也经常到户外来寻访贤良啊。姜子牙一听机会来了，他奔哪儿去啊？经常在这一带或者在那一片转悠。好了，姜子牙心想，我就跟你来一个路遇巧逢，到时候几句话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姜子牙的本领。他开始精心准备，正应了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叫太公垂钓愿者上钩啊。姜子牙在这精心做着安排准备，西伯姬昌呢，姬昌不是被囚禁在游里吗？后来被放回来了，那在囚禁之中一共关了7年，这7年干点什么事儿啊？没有人身自由，他就在那演算八卦。伏羲创八卦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8个符号，西伯姬昌呢又把这个符号给丰富了，重新排列组合，演绎出8八64卦，相应的都有卦爻辞啊。后世传说这易经就跟这周文王有直接的关联，就打这囚禁有理演算八卦开始的。放回老家花了钱，给了骏马，给了美女，西伯姬昌算是逃了一条活命，但这仇可结下来。你想他的祖上就曾经被商王给逼死了，他的儿子肉他自己给吃了，这商纣王可以说跟他结下了新仇，商纣王的祖上跟他还有旧恨，招兵买马寻访贤良吧。西伯也老了，怎么办呢？在外边转转吧，身体不大好，每天在外边溜达的时候有好些那个宫廷卫士得保护着，驾着车出来，一个是透透气民间有没有奇才呀。所以老百姓把这个事儿这么一说，姜子牙就做了准备了。他甚至于精心的去探访文王出巡的路线， 最近发现这段时间春暖花开，文王经常到渭水河畔来转悠转悠。姜子牙在这儿挑了一块好地方，叫盘溪呀，有一块大的卧牛石，子牙天天就在这卧牛石上卧着卧着啊，叫那俩腿跪地而坐呀。古人是没凳子，坐的时候就坐这脚后跟上。姜子牙头戴斗笠，身披着蓑衣，甭管是晴天还是下点毛毛雨，他全不在乎，就在这悉心垂钓。哎呦，老百姓就传扬开来了，看见没，前两天来那老头感情是一个钓鱼狂人，怎么呢，他不分什么天气，天不天就在那儿钓着。钓上鱼了吗？没有啊，反正跟木雕泥塑一样，老那么跪着。这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姜子牙就算有了名望了。这就是姜子牙的智慧所在，这种特立独行本身就制造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西伯也听说了，啊，一个老人钓鱼，我看看去吧。没看过钓鱼吗？不是，怎么下大雨他也去那钓啊？这天天气不错，一大早起来，文王就把手下的几个亲近人都找来了，有他的几个儿子，也有几个老的臣下。昨天做了一个梦，有飞熊一只闯进帐中。飞熊啊，那熊长着翅膀飞进来了。哎呦，这是吉兆啊。那会儿人迷信，噼里啪啦把那个草啊龟甲这么一摆，啊，这是有贤良相助啊，是吗？我出去寻访寻访吧。西伯出来了，走到渭水畔边盘溪边上，就看见姜子牙了。姜子牙老早就注意这车仗了，他依旧是忘我的跪坐在卧牛石上。赶西伯走近一看，这老头钓鱼怎么直钩啊，那钩上得有诱饵啊，你这没钩，那诱饵往哪放啊？直钩在那垂钓。我说老百姓传闻他来了好些日子，一条鱼钓不上来呢，感情没钩。老人家，因何直钩垂钓啊？西伯对待这个上年岁的人相当尊重，自己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很有礼貌。姜子牙连头都没抬，他叹了这么一口气，哎，世人垂钓以饵诱，老夫泪眼是空钩。王公卿是谁人时，面对流水度春秋。哟，西伯一听，看来这位是怀才不遇呀、啊、哦，感觉自己这人才没人发掘。那你这样能钓上鱼吗？嘿嘿，姜子牙哼了这么一声，愿者上钩啊。那西伯吉昌明明有取代天下的志向，却偏偏被纣王囚于有里而不死。是纣王不想杀他吗？是他贪恋了西伯吉昌送去的金钱美女。纣王不缺钱，却被钓上钩来，是美女是金钱的缘故吗？是纣王贪得无厌。那西伯的长子伯邑考原本在西岐平安无事，偏偏要赶到京城，结果身首异处，是自投罗网。纣王让他去了吗？是他自愿前往。修道沟离奇，自有复命人呢、啊。哎呀，这几句话就把西伯季昌给说得目瞪口呆呀、啊！这老头是神仙吗？他怎么说出了我心中之事？对我们家里这点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难道这是上天派来的那个飞熊吗？他不做那梦了吗？西伯连忙来到近前，跟姜子牙一番攀谈。姜子牙借此良机，把自己治国的方略、远大的志向、高深的智谋 和盘托出啊，说的西伯季昌是五体投地，您跟我回宫中，咱们彻夜长谈吧。姜子牙心满意足，他也明白千万不能得意忘形，后边还得长谈呢。跟西伯季昌回到了驻地，在宫中俩老头一宿没睡觉，聊了一个通宵达旦，把西伯季昌聊了一个五体投地。这就是姜子牙成功的自我推销，仰仗的是成熟的智慧，他用智慧的钓竿钓起来的不仅仅是功名富贵，他钓来的是后来春秋战国时代泱泱的大国，就是那齐国呀。后来那齐桓公那都是姜子牙的后人，姜子牙把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执着追求隐喻在了对自然山水的游鱼之中，看着好像没事儿，轻松在那游逛，实际心在庙堂啊。在灭纣兴周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姜子牙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成功来源于他一生中无法计数的苦难的折磨，来源于面对苦难姜子牙乐观向上的心态和执着的追求，这种大智慧跟大心胸终于使姜子牙铸就了自己人生的辉煌，而青史标明。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8: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 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2: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9: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19: 姓名？
10: 陈日宇。
19: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9: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
15: 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0: 杀了夏明翰，
1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

0: 群攻，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伊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7: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6: 抗议巴黎和
1: 是的。

0: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毅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
17: 没有什么可能的。
14: 商会商量，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7: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1: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0: 太久了。
11: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1: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的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真上了，有些烫。
2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1: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1: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2: 你们吵架吵完了？
1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访与种访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 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图杆，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0: 走，走，走，
2: 走，走，快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7: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8: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

0: 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其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
4: 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们
0: 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站起

0: 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

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2: 哎，
3: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
2: 嗯，
3: 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嗯，
3: 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

0: 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呢、那个酸呢、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善道鱼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 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数
0: 才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
0: 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 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1: 而且味道是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玉味。一呢是跟善道玉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

0: 一罐，只能买一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会转档秒杀转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它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你看，今天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五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

0: 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的妈妈是个不称职的妈妈，我的妈妈上班总爱和别人聊天。
2: 大姐，我们这几个纳税户多亏了您的帮助才没有延迟缴费呀、啊、您看又耽误您下班了。
3: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的妈妈在家里特别喜欢玩电脑。
3: 这个月的税务报表明天加班还得再核对一下。
1: 我的妈妈有空还去别人家串门。
3: 李总，根据我们的现场审核，现在国家对您这样的小微企业有税收减免政策，您按照这个标准报税就行了。
4: 太谢谢了，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哎，妈妈，你是个好妈妈吗？
3: 宝贝，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正是因为这些像妈妈一样的叔叔阿姨，我们的生活才越来越美好。
5: 声纳互信，从我做起，依法纳税，改变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四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呢，燕赵名医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你也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络我们。此时健康服务热线呢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领大家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夏季烧烤啤酒大快朵，宜警惕胰腺炎高发。医生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切还是不切呢？好，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烧烤啤酒大快朵颐，要警惕急性胰腺炎的高发。近日呢，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啊，就来了一位酒后腹痛难忍的男性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续情况如何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段东鹏。段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你好。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患者当时的情况哈。
2: 这个也是那个我们每年都会那个接诊的病人，这也是前段时间进入夏季以后是吧，也是很多人开始了一个烧烤啤酒是吧练摊的一个节奏啊。我们在前段时间是接诊了一个30多岁一个青壮年的男性，这个人呢他是进入夏季以后啊，就是应酬挺多，基本上每天都在喝酒，啤酒啊烧烤啊，然后这些动物内脏啊海鲜啊每天都在摄入，体重呢也是很高，体重来医院以后看着他挺胖，问了一下他的体重将近有110公斤。
0: 200多斤，
2: 也是他在对，特别胖，然后也是在进入这个夏季以后啊，他这种生活习惯，然后晚上也是各种的宵夜，很晚才睡，也是在经历了这么有一段时间以后，他在前几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腹痛，一开始还可以忍受，他就没有当回事儿，还在朋友还继续在喝酒，说是不是有点胃肠炎啊，说多喝2杯就好了，然后再喝着喝着就感觉这个疼痛是越来越痛，难以忍受，然后脸色就开始发白出大汗，疼的时候他都怎么样，他都在地上这样蜷缩起来了，抱着膝关节，然后朋友见状感觉不对劲儿是吧，就赶紧拨打了120，我们救护车把他接回来了，接过来以后也是询问了刚才上述说的这些情况，然后就快速给他做检查，因为我们在根据他的一个这个病史，他的症状，还有他的一些这个个体的比如说肥胖啊这些不良的饮食结构以后，我们也是考虑一个急性胰腺炎，就快速的对他进行了一个检查，包括在抢救室立马就给他抽血。

0: 包括我们的血糖规，我们的胰腺功能，我们的生化功能，我们的凝血，并且给他快速做了一个 CT。 看到这个患者以后啊，他进了抢救室以后，给他测血压就比较偏低了，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个这种算是一个重症的胰腺炎，影响到了他的一个我们说的血液循环，然后就快速的给他去一个补液的救治，收住了我们 ICU。这个病人，我们通过这个化验的结果，发现他胰腺功能的淀粉酶和脂肪酶，已经升高了几十倍。而且这个人，我们在抽完血想化验一些项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血在静置一会儿以后，发现这个血上边是很厚的一层白色的，就像我们的油一样，
1: 油脂是吧？
0: 对，像我们的油，这个比如说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会形成那种颜色，
1: 对，
0: 我们称之为叫乳糜血。这个也是它，这段时间一直在这种大量的这种这个脂肪类的呀，是吧？导致它血液的甘油三酯升高，出现了一种血液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体内的血液里边的油脂成分是太高了，进而诱发导致了它一个算是一个中重症的一个胰腺炎，也是收入 ICU 以后，就是给他相应的一个救治，包括给他快速的补液，纠正他的一个循环，给他积极的抗感染啊，因为他出现了这个胰腺的这个我们周围的一些急性的感染，包括胰酶的一些溶解，包括对周围器官的一些刺激，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因为比较重，我们也是为了快速的给他清除这些炎症因子，给他做了床旁的那个 CRT， 床旁的血滤，包括给他这个病人还有止痛，还有给他中医的治疗，因为这样的病人他出现以后，在疼痛的阶段都会出现一个严重的腹胀，就肚子梆梆硬啊，一敲跟敲鼓一样，也是用我们的中药给他去外敷，给他去灌肠，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可是治疗了得有快3周多吧，快一个月，
1: 住院了，
0: 在
1: ICU 了，已经相当严重的一个患者哈。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像他这个中重型的胰腺炎的话，死亡率也能到1%到3%了，然后等他出院以后，他的体重足足瘦了有30多斤，
1: 哎呀，
0: 快40斤了，
1: 这还达到一个减肥了，哎呀，这真的是。这个
0: 但是这种减肥是太痛苦了，
1: 是的，谁也不愿意这样，非常的不划算，损害自己的健康。那段主任，其实像您说的这个患者，他应该是一位年轻的男性吗？
0: 对，30多岁的，
1: 30多岁
0: 啊，
1: 这么年轻，200多斤，这个确实在咱们急诊前线，经常大夫在，尤其是夏季哈，可能说这个急性胰腺炎会比较高发一些。那段主任，您简单跟我们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像您提到他这个肥胖啊，吃的油腻啊，或吃的特别多呀，这个都跟胰腺炎的发作有关系吗？最直接的因素影响是什么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胰腺炎有一个很严重的发病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脂源性。就是你长期大量摄入我们脂类的这个食物以后，导致你机体代谢不完了，就会在我们的血液肝脏里边蓄积，进而引起我们胰腺功能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崩溃，进而出现我们说的急性的胰腺炎，甚至出现重型胰腺炎，还有就是像我们说的酒精，长期大量的酗酒也会导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胆石症，胆管这块的结石，它也会导致啊，这是它比较常见的原因。
1: 所以就是确实在夏季啊，这个吃烧烤啊、喝啤酒啊、夜宵啊这种爱好的朋友，确实在夏季会多起来。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夏季是急性胰腺炎比较高发的季节，尤其是集中在像聚餐之后、喝酒之后，或者说是夜宵之后哈。那大家伙，如果您在晚上啊出现了这些危险行为，或者说夜宵之后出现了一些这个腹部的疼痛、恶心、呕吐啊，像刚才段主任说的这种疼痛，它难以缓解，甚至在地上感觉要打滚了哈，大家千万不要简单认为是急性胃肠炎，或者说吃的不合适，有可能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发作，一定及时到医院就诊。好，也提示大家要注意我们刚才段东鹏主任提示的这些重要的一些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的因素，我们要及时的避免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夏季啊，既有开心的心情，又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段东鹏的介绍，辛苦您了，段主任。

0: 再见。
1: 好，主持人，客气。好嘞。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8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很多家长朋友发现啊，孩子睡觉的时候呀，总是张着嘴，还有打呼噜、打鼾的情况。时间一长呢，感觉这个孩子的脸型都变了，可能就感觉到牙齿啊有点前凸，下巴呢有点后缩，就是大家说的典型的腺样体面容啊。尤其到了暑假呀，很多家长朋友就说带孩子去看一看吧，这种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进行手术治疗，不同的手术方式又应该如何选择呢？今天呢，也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大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节目。好，那张主任，确实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很多家长朋友其实在暑期啊特别的关注儿童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科普解读一下啊，这个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为什么感觉这个疾病它在儿童当中特别的突出，成人怎么不存在这个情况呢？
1: 啊，是这样。腺样体呢实际上属于人体的一个外周的免疫器官，我们叫咽淋巴环的一部分，它具有一些体液啊或者是细胞免疫的这种作用。正常情况下腺样体在婴幼儿时期开始增生，一般的轻度的增生呢不会产生任何的症状，我们这种情况我们叫一个生理性的肥大，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治疗。但是因为腺样体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容易受到这种外来病原体呀、还有一些病原或者是自身炎症的反复刺激，这种情况下呢会导致腺样体过度增生，从而引起相关的一些症状，这种情况我们叫病理性肥大。生理情况下呢，儿童期大部分是6到7岁时候可能达到一个高峰最大，青春期的时候也就是10岁左右，逐渐缩小，一直到成人，成人大部分是没有这个器官的。
0: 就是您说在10岁之后，可能进入青春期之后，这个腺样体那慢慢它就会萎缩，甚至没有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咱们不存在说成人还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些困扰，都是孩子，可能在小学这个阶段。
1: 对，成人比较少见，大部分都是萎缩退化了，但是有一部分成年人可能没有萎缩退化完全，可能持续存在，这个也需要干预的啊。
0: 所以就是它是分为生理性的腺样体肥大和病理性的，咱们需要干预的这类，今天讨论的要不要切的，这其实属于是病理性腺样体肥大，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啊。所以我们首先再给大家来讲一讲啊，知道了什么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区分了这种生理和病理之后，那其实家长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说咱们有什么症状提示孩子是不是可能有腺样体肥大，像张主任您说的有病理性的这种问题需要去干预它的。
1: 对，如果出现了病理性肥大，对孩子实际上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从他的症状上来讲，我们分为局部的症状和全身的症状。局部症状有哪些呢？咱们一般的就是平时都能观察到，就是睡觉打呼噜呀，或者是呼吸特别的粗重，还有就是张口呼吸，还有的孩子是鼻塞，这种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大概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出现这个耳朵闷呐、听力下降啊，还有就是反复的清嗓子，因为它会倒流，分泌物倒流刺激引起咽部的不适，反复的清嗓子或者一些下呼吸道的症状，这些都是一些局部的症状。那对全身症状来讲呢，因为他这种晚上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这时候引起脑部的缺氧，或者是全身的整个全身脏器的一些缺氧，他这个会影响他的营养发育障碍，或者是表现为就是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有的孩子这个出现头疼、头晕，进而出现一些学习困难，或者是多动抽动这种。这种情况啊，这都是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些表现。因为有的家长跟我来说，我们家孩子，注意老集中不了，集中不了，小动作特别多，而且学习成绩越来这个下降，逐渐下降的那种趋势。实际上，很多是跟这种情况是有关的啊。
0: 还真的是。
1: 还有一种就是，对， 还有就是因为他的呼吸晚上睡觉呼吸不畅的那种状态呢，就是肺扩张可能不是特别好。你看有的孩子会形成一些胸部的一些畸形，比如说这种鸡胸或者扁平胸，可能都跟这种有关系。
0: 所以这一个小小的腺样体肥大，它可能牵扯很多很多的这个症状，像您说有局部症状，也有全身的，甚至还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学习方面哈，都有可能有关联。那张主任，您讲到这儿，我们群里有一位家长朋友，这个网友在问哈，他说您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可能会有这个鼻子或者说清嗓子这个问题，他想问问会不会鼻炎呀，什么中耳炎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确实有关系的，因为腺样体肥大它是在我们的叫鼻咽部，它往前呢就是咱们的鼻腔的结构，腺样体是有炎症的情况下，它往前会就是临近器官呢会导致鼻炎，往两侧呢就会因为有咽管。
0: 张主任，您这边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因为张主任今天还在咱们这个手术和门诊当中啊，可能这个信号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请您稍微移动一下哈。这位网友朋友是想问，就是这个病理性的腺样体肥大是不是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鼻炎呀，或者说中耳炎？张主任，您是说这个确实可能会有一定关联是吧？
1: 确实会有影响的，对。
0: 比如说像您说的孩子有反复清嗓子这种动作，甚至有鼻塞呀，什么中耳炎呀，鼻炎等等的，可能都会跟这个有关系。
1: 对鼻窦炎、中耳炎都可能会就是因为腺样体导致出现这种一些合并症。
0: 所以就说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种反应，有这种症状表现啊，可能您治了好久也治不好，是不是有一个腺样体肥大在作祟是吧？咱们来查一查啊。
1: 对
0: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忠教授。那张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睡眠呼吸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河北省急救医学会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主要呢是擅长咽喉内镜下声带良恶性肿瘤、下咽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手术，以及低温等离子治疗小儿扁桃体腺样体肥大。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群内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都是可以的。好，张主任，那其实很多家长朋友，我们在网上一些科普文章一些科普视频，大家也都了解到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它可能会对孩子这个面容上啊，就是咱们今天主题讲的，可能除了张嘴呼吸打鼾，还有这个感觉变丑了，这个腺样体面容它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黄金的最佳的干预时间呢？
1: 确实是因为这个腺样体面容实际上我们叫牙颌面的一种畸形。

0: 行。它主要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是因为这个腺样体病理性肥大之后啊，导致鼻咽部的通气不顺畅，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要慢慢的它这个牙颌面部的那种发育就有变化了，形成我们叫上颌骨高拱变长，硬腭高拱，嘴唇比较厚，还而且上唇会外翻，就是开唇的时候会露齿，压力不起呀，就比较拥挤，这种时候它乳牙换恒牙的时候，这种空间不够了，就牙比较拥挤，压力不起，下颌后缩，咱们说的小下巴啊，都会出现一些的这些症状。
1: 是啊，可能很多家长看见孩子有这种情况，可能都要去这个正畸矫正科去矫正牙齿了，是吗？
0: 对对，确实是因为现在这个口腔正畸科大夫的理念，可能现在就是比跟原来也有很大的一些理念的一些更新。他如果说看到这种学龄期的儿童，如果要正畸的话，他们肯定会让先来耳鼻喉先看一眼腺体，是不是存在一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如果存在腺样体肥大，他们可能正畸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这种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耳鼻喉的大夫先处理一下腺样体。对。
1: 这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不解决，他可能正畸之后这个面容他还是纠正不过来，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因为我门诊接触过很多的患儿都是正畸一两年之后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反过来再做腺样体手术，可能把这个正畸的这个流程啊过程啊重新再走一遍，孩子确实很痛苦也。
1: 这个治疗就走了弯路了哈，所以今天希望我们的科普能够帮助很多家长，咱们可以避坑。如果有这种腺样体面容哈，大家应该先到耳鼻喉科带孩子来进行就诊，看看是不是存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的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就是有这种面容，咱们如果及时给他治疗的话，能有所改变吗？张主任，这一点是确定的吗？
0: 这点是确定的。因为孩子的你像这种腺样体面容，我们叫这个颌面部的骨性结构啊，孩子的发育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就是大概是3到6岁，学龄前，一个是青春期的时候。如果在青春期的时候，咱们就是给他解决了这种张口呼吸的这种，尤其是张口呼吸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后续他就是正畸啊或者什么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假如到青春期的时候再做腺样体手术，后续可能咱们就需要口腔正畸科来干预了后期的一些问题。
1: 那提到这个手术治疗哈，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这一点也是家长朋友们大家最为关注的了，就是我们今天主题说的，如果有儿童腺样体肥大啊，咱们给大家科普解读的，那到底他该不该手术，到底切不切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忠教授来给我们进行科普解读，就是这个手术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张主任，什么情况下我们是要给他进行手术治疗的呢？
0: 这个手术适应症的把握呢，其实我们现在是把握的比较严格。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种初始发病的这种患儿，经过保守治疗，一般是1个月到3个月，就是间断的保守治疗。症状没有改善，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再有就是孩子的症状比较重，有明显的这种打呼噜呀、睡觉憋气的那种情况，张口呼吸很明显，这种情况已经导致了这种腺样体面容的就是牙颌面的这种畸形，这种情况下呢也是需要手术的。再有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辅助检查，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检查是鼻咽镜，假如说鼻咽镜一检查这个腺样体阻塞后鼻孔达到了超过51%，或者说是我们还有一个叫鼻咽唾液片，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 AN 的比值啊，这个比值如果超过了0.71，我们都认为是一个病理性肥大。病理性肥大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好多就是保守治疗可能效果不会特好，不会很好，就是老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需要手术治疗的。下一个就是这种腺样体肥大合并了一些，比方说鼻窦炎，出现了中耳炎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下保守治疗如果无效的话，我们是也需要手术的，出现了这种合并症。
1: 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检查，就是看到它这个阻塞的一个程度到底有多少，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的，包括您说的并发症可能合并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然后再来给判断咱们什么情况下确实必须要考虑手术治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切不切的这个情况哈。那一般哈，张主任，从您门诊上来看，手诊的话，如果不是特别严重，还是要有这种阶梯化的，先是药物的保守治疗的一些方法吗？
0: 一般的话初始治疗的话，我们

0: 还是先保守治疗，一般的话保守治疗1到3个月左右吧。
1: 嗯，
0: 但是这个保守，分为我们就是一般肯定是从这个生活习惯，还有这个饮食。实际上现在很多孩子，你看现在不管是扁桃体大也好，腺样体肥大也好，他好多其实不是好多唐氏炎的这种蔓延的刺激，好多是因为饮食刺激起来的。你像有好多孩子经常吃这种甜食啊，或者吃这种辛辣的食物或者油腻的这种食物，这种饮食刺激也会引起来现在这孩子很大一部分因素会导致这种腺样体肥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调整他的饮食，合理搭配饮食。再有就是还有一些这种腺样体肥大跟这种过敏源有关系。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比方说家里有养猫狗的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需要减少这种宠物的接触，避免接触这种过敏源啊。再有就是适当体育锻炼，因为有一些小胖墩这种孩子，他的这个除了这个身体的比方说腹部啊，或者是就是胳膊的腿的这种脂肪增多，实际上他这个腺体也会有鼻咽部的黏膜，可能也会肥胖堆积，对，脂肪也会多。这种像我们要适当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控制体重再有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这种情况，咱们要积极的这种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再可以用一些这种提高气道免疫力的这种药物这些治疗这种情况。如果药物治疗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治疗讲完了之后，咱们一般的会用一些药物，咱们都是用这种最常用的就是一些长皮质激素，鼻喷剂鼻喷剂，再有就是搭配的一些抗组胺药，也就是咱们俗称说的是抗过敏的再有就是一些我们又会用一些白三烯受体的解抗剂，这种搭配来治疗，一般情况下用上1个月左右。假如说效果不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就需要来手术来干预了当然有的家长可能也会选择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方法，比方推拿按摩呀，或者是贴一些这种药物的这种贴片这种都是可以的，这种都是可以的。当然呢，它这个保守治疗的这个时长，其实我们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不能说无限制的这种反复的去用药我们一般就是控制在1到3个月之内，如果效果不好，反复出现症状的话，咱们就该考虑手术治疗了。
1: 这个保守治疗还有手术治疗有一个很明显的专业医生会帮大家进行一个判定我觉得张主任这一点讲得非常的全面了，就是保守治疗之外，咱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孩子也是有方方面面的，从嘴、呼吸、睡觉、打鼾，感觉孩子还变丑了，警惕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群内留言互动。我们讲清楚儿童腺样体肥大是怎么一回事儿到底什么情况下该进行考虑手术治疗。那另外大家也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术方式到底应该如何选择，会不会有复发的可能，稍等我们请张海中主任继续为大家科普解读。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嘴、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那张海中主任呢，主要是擅长咽喉内镜下声带良恶性肿瘤、下咽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手术，以及低温等离子治疗小儿扁桃体，还有腺样体肥大，以及成人的OSA 头颈部恶性肿瘤以及甲状腺肿瘤的诊断治疗。好，张主任辛苦您继续来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科普和解读。下午好，张主任。

0: 下午好。
1: 确实啊，主任，咱们说了这个该不该切的情况，刚才您跟我们说明白了。但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和在意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在门诊是不是也会经常问您说，这个孩子，您看刚才您讲了，基本上咱们要在这个小学阶段，可能甚至幼儿园更早来进行这个手术的一个干预。对于这个手术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大家是不是会比较关注和担心一些的？
0: 对，这个手术方式它是在逐渐的发展的。你像原来我们传统的手术方式，都是这种叫象体刮除术，这种象体刮除术，就是基本上就术发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相当于属于一个盲刮的一个状态，它有一个特殊的器械，盲刮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出血会很多，我们可能手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止血上，这是原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展呢，后来就是在鼻内镜下有一个叫电动的切割器，切割器，这种呢就是也是用这种切的呢，相对比较干净了，复发率相对来说要小一些，但是也是存在一个问题，出血会很多。目前呢，咱们用的最多的也是目前也可以说是一个对在象体手术上是一个革新性的一个技术吧，就是低温等离子的技术结合内镜的技术啊，咱们是现在都是用这种技术来做这个象体。它的低温等离子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温度是比较低的，而且出血少。手术当中几乎我们可以做到这种，几乎可以做到这种无血化。
1: 低温等离子的这种技术，它算是一种微创的手术技术吗？张主任，你说现在是比较主流的象体切除手术，
0: 对，它都是一种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手术啊。它出血就温度很低啊，它才是40到70摄氏度，是这样。
1: 所以您说基本上是出血很少，甚至是不出血啊。
0: 对。
1: 那这一点像您刚才说的，咱们以前的这个手术术式可能有一个演变，以前您说确实可能会有复发的情况，那这种低温等离子它对于复发也是有一定的优势吗？是会
0: 对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低温等离子我们是结合内镜的一个技术，在内镜技术下呢，我们就是看的基本上没有死角，我们把这个肥大的象体堵在气道的这种象体，可以包括凸到后鼻孔里面的这些象体组织，都可以切得很干净。所以说呢，因为有这项技术的存在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复发率非常非常的低。
1: 主要就是说它切得比较干净，是吧？所以说这个复发率其实是不用太担忧的，比之前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也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象体肥大切除的一个术式，就是低温等离子的这样一个微创的手术技术哈。确实暑期到了，很多咱们这个耳鼻喉科的门诊啊，多了很多小患者哈。张主任，现在您的在暑期的手术量当中，是不是孩子这种腺样体来切除的患者不在少数啊？
0: 对，现在这患者暑期是耳鼻喉，尤其是我们咽喉科大夫的一个高峰期，基本上我们每天的手术排台在
1: 手术量非常的大，是吧？刚才咱们这边电话信号有点不是太好哈，就是现在很多孩子是在暑期来选择进行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治疗。那张主任，除了这个暑期大家时间比较长之外，就是很多人其实会觉得，哎，这个天气特别热，夏季做手术它适合吗？为什么不选择在这个比方过年的时候寒假来做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这个时节的选择的话？
0: 其实这个时间影响不大，时间的选择影响不大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啊。因为原来我们可能也好多患者担心是，第一个是比较热，是不是会出血会比较多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没，我们通过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什么是没有区别的。
1: 这个手术的话，它是也是需要来住院吗？
0: 这个手术需要住院的。如果是单纯切除腺样体的话，现在我们是开展的日间手术，基本上就是当天住院，当天手术，当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就是如果说您说是单纯的只是切除腺样体肥大，它是可以在日间手术当天就走的，对吧？这样比较简便一些啊。
0: 对。
1: 那言外之意就是您说除了单纯的接触腺样体的，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比较复杂的情况呢，是吗？
0: 对，有，因为往往这种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会同时合并一个扁桃体的肥大。这种扁桃体肥大有的是也需要同时切除的，同时切除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在这儿观察个一晚上看一眼。
1: 如果说有合并 腺样体肥大，还有这个扁桃体肥大，可能他这个手术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吗？为什么这个需要咱们来住院？
0: 因为你像单纯切除扁桃体之后啊，它这个扁桃体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它是在鼻咽部。你像第二天的孩子正常饮食都没有问题啊，它这个口咽部是没有创面的。如果同时切除扁桃体呢，它这个口咽部是有两个相当于两个大溃疡啊，两个溃疡面。这时候孩子的一定是吃软流食，是流质饮食，是流质食物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怕这个当天呢，晚上回去之后孩子会出现这种出血的这种情况。腺样体相对来说出血的风险或者是出血要小很多，对，
1: 不太影响吃东西。您说如果单纯切除腺样体
0: 的，对。
1: 明白了，如果再合并有扁桃体，可能进食这块稍微有点影响，会怕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咱们是需要住院的哈。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也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哈，他想问问张主任，这个儿童腺样体肥大的切除手术是需要全麻的吗？
0: 对，因为这个位置比较特殊，所以说这种手术都需要全麻。全麻这样孩子会舒适度更高一些。你看老一辈的传统的手术方式，他我们可能是在这个也是在局麻这种刮齿，但是这种孩子
1: 比较难受是吧？这个还是需要全麻，这个可能会对手术进行治疗比较彻底一些，是这个意思吗，张主任？确实哈，咱们暑期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患者量非常的大。今天张主任，还在这个手术的间隙来给我们进行在线的科普和解读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也是我们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第一期的节目《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有问题您可以随时在群内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张主任，关于这个麻醉的问题，您说目前咱们这个手术术式还是需要全麻的，对吧？这个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大家可能担心的还是这个全麻对孩子的一个身体的影响的问题啊。
0: 对，确实是因为在门诊的时候，也好多家长提出这个全麻对孩子大脑，尤其是对大脑发育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节点的。一般的，你像两岁以下的孩子，可能我们要慎重，尤其是。这个就是婴幼儿啊，就比较小小灵动。如果两岁以上呢，其实全麻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了啊，是这样的。有一个年龄相关的风险，当然是全麻还有一个这种气道炎症相关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如果气道有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手术全麻手术我们是坚决是不能做的，因为本身。可能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但是如果气道有炎症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插管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个气道的痉挛，这个到时候是比较麻烦、比较棘手的后续。
1: 还得看看他的具体的情况了哈。那张主任，从您这个经验来看，目前来做这个腺样体肥大切除的儿童，大多数是集中在几岁年龄会多一些呢？
0: 它其实我们还是分一些这个时间段的。其实大部分我们建议最好的治疗的最佳的年龄段，手术最佳年龄是3到6岁。但是一到暑期呢，现在往往都是一些大娃娃，比如说8、9岁或者10岁左右的一些大娃娃，这种已经出现了这种典型的这种牙颌面部的这种畸形了，就是腺样体面容了。它往往都是刚才我听咱们这就前去有一些好多就是暑期去。牙科正畸的，
1: 对，
0: 都是这种娃娃，他都是从正畸科然后转到耳鼻喉来就诊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段的。
1: 其实您说要说3到6岁如果提前干预了他，这个腺样体面容是不是就可能不会出现了哈？
0: 对，有可能就会不会出现了，因为3到6岁正好是他颌面部的骨性结构发育的发育旺盛的第一个阶段
1: 哈。
0: 对。
1: 那如果咱们这些大娃娃们现在找您来做了这个手术，他这个腺样体面容也是会有一些改善的，是吧？还是可以有这个机会的？
0: 对，这样的话有机会长回去，但是往往这种时候我们后续会交到这个 正畸科，口腔正畸科，他们可能后续再给做一些相应的正畸的处理，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面容的改变。

0: 变啊，或者是其他全身的一些症状的这种表现啊，慢慢的都会有改善，有很大的改善。
1: 嗯，所以这个如果说已经过了这个青春期，或者甚至更大的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这样的话就可能更麻烦了，是吧？如果那个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0: 对对对，
1: 哦，可能这个现象体面容改变起来哈，咱们就更加的麻烦一些。当然这个现象体肥大造成一些影响也会更多哈。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这么一个问题很有典型性啊，在我们 QQ 群有一朋友说想问问张主任，他说这个都听说孩子过了十岁之后现象体就可以逐渐萎缩掉了，是不是可以等孩子自行萎缩呢？
0: 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在门诊提的一个问题，说我们青春期的是不是
1: 就好了，
0: 萎缩掉了？
1: 对，
0: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没有容错率的。如果就跟刚才咱们手术适应症似的，如果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而且同时咱们检查呢，确实出现了一个病理性的肥大，这时候我们是还是积极的，需要积极的手术。因为为什么说没有容错率呢？人不可能再长一遍，因为你如果出现了象体面容。到了大龄童之后，这时候你可能后续需要干预的、需要治疗的，包括正畸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措施，可能就比较多了，而且比较复杂了。这个治疗的周期也会也会延长。这孩子呢，对孩子的身心啊、学习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除了现象体面容，包括您刚才说的可能反复的现象体这个肥大一些问题，像鼻炎呀、中耳炎，这个是不是会反反复复的伴随着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困扰他们？
0: 对对，确实是。这种反复千言不愈的这种鼻窦炎，还有反复的这种叫我们叫分泌性的中耳炎，这种情况下，很多孩子是跟这个腺样体肥大有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积极的要治疗这个腺样体。
1: 包括刚才张主任说，在临床上可能有些门诊的家长发现，带着孩子来找张主任看的时候，就孩子说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成绩下降等等，可能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咱们这位网友朋友的问题还是不要等了，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进行检查。咱们请专业的医生给大家判断判断孩子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干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到底切不切哈。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微信群有一位家长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想请教一下张主任，说这个切除腺样体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免疫力呢？会复发吗？几岁做手术最适合？
0: 这个腺体本身确实是一个外周的一个免疫器官，但是它只是咽部淋巴环的一小部分。单纯切完这个，因为它已经如果到了一个病理性肥大的这种时期呢，其实它的免疫功能可以弱化的忽略不计了。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这个细菌啊，一些培养基，它这个地方整个的都是一些相当于一个病灶吧。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孩子其实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免疫功能了。这种情况下，即使就是切了。对孩子的整体的一个免疫功能是没有影响的，这个已经有大样本的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这件事情。
1: 就是如果他已经肥大有问题了，其实他这个免疫功能也没多大了，也可以忽略不计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切除了不会对这个孩子的所谓的免疫力大家过于的担心了。
0: 不会有影响。
1: 对于他说的会不会复发，像您说的咱们采用这种新的一些手术技术会大大降低他的一个复发率吗？这个确实会有复发的一些小样本的情况吗？
0: 对，确实会复发的，理论来讲是复发的那种可能的。尤其是对这种小龄童。因为3到6岁是腺体增殖正旺盛的一个时期。有的在你比如说小龄童3、4岁做完之后，假如说不注意饮食控制，可能还有这种反复的感冒炎症刺激啊，或者一些病原的刺激啊，这时候因为它腺体实际上我们是不能完全切干净的，它肯定会有一部分腺体残体，因为这是一个功能性的手术，我们只是把堵塞到的这部分给它去掉，还有一部分正常的腺体的残体。如果说这种情况下，饮食刺激或者病原刺激、炎症刺激，这部分残体有可能也会增殖起来，会大起来，这就是咱们所谓的复发了啊。对小龄童，如果对于大龄童来讲呢，你像到8、9岁、10岁左右的这种情况下，因为他已经过了这种腺体这种增殖旺盛的这种时期，做完腺体之后。

0: 一些了，是吧？
1: 对对。嗯。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科普解读的这个问题。好，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张主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也提示一下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就是孩子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要带孩子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看一看，是不是有腺样体啊扁桃体肥大的情况需要干预，提示大家注意呢？张主任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
1: 好的，如果出现大腹或者说是腰部带走的会耳朵话，那听大正
0: 张主任，我们这边可能您这边的手机信号有一点点不太清楚
1: 啊，
0: 看您稍微移动一下
1: 对，如果出现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然后呼吸，还有鼻塞，再有就是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还有有的孩子会出现这种反复咳嗽或者清嗓子的这种症状，这些症状需要咱们就是一定要及时去就诊，看看是不是因为腺样体肥大导致这些情况。再有就是有的孩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小动作特别多，而且出现头晕啊、头疼啊，或者是食欲不好，或者生长发育比较缓慢，影响身高了，这种情况，也全身的一些症状，这种情况、也需要提醒咱们去就诊，看看是不是因为腺样体肥大的原因。
0: 嗯。至于到底这个腺样体肥大是不是需要手术，选择哪种手术方式，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需要根据我们具体的检查结果来请专业的专家来进行评估的，还是建议大家啊，有刚才张主任提示的这些症状，咱们及早的就医，早诊断，早干预。张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1: 我是每周三的全天，在本院区出门诊。
0: 每周三的全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本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大家可以提前通过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挂号。张海中主任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全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出门诊。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科普和解读，那我们讲解的一些精彩音频片段呢，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以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好，最后再次感谢张海中主任的电话连线科普和解读啊，还在手术里面间歇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在线的科普和解读，辛苦您了张主任，谢谢您的讲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辛苦了。
1: 好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 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像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呢进行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交流。如果说大家有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呢也正在向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开放，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到了这个饭点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在想，我到底是自己做点饭呢，还是点个外卖呢？哈，家里的老人经常会说，哎呀，别总吃外卖，这个长期吃外卖对身体不好，经常会这样叮嘱您，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但是有的朋友说了，现实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早晨的时候来不及做饭，随便吃一口，那中午呢，想吃点丰盛的，哎，又没有时间，就只能点外卖了。晚上下班回来呢，哎呀，觉得上了一天班了，又挺累的哈，说要不点点外卖吧。是不是也感觉自己每天都是被外卖养的也挺好的哈，点的都是自己喜欢吃的，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怎么就不健康了呢？日前呢，国际期刊上的几项研究呢，就把这个吃外卖的危害呢，讲的是清清楚楚。这项研究发现啊，就是覆盖了可以说有8000多名成年人的一个研究发现说，经常吃外卖，主要吃像炸鸡呀、汉堡、薯条这些快餐的，不仅是催肥那么简单了，它的危险在哪儿呢？它会在你的身体里埋下慢性炎症的雷。这个慢性炎症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说现在很多疾病都是因为有一些慢性炎症所引起的，还有它每高一个单位呢，那么全因的死亡风险就会增加7.2%了。而且呢，这个外卖的这个频率越高呢，那么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也就越高了。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真无奈哈。你比如说我们中午的时候在单位上班，没有食堂的话怎么办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是靠外卖来解决我们的午餐的哈。那如果说我们有的时候太特别忙，想加个班啊，或者说有的事儿忙的没有时间做饭了，就只能靠点外卖了哈。如果说您也属于这种不得不点外卖的这一种呢，其实就不必太焦虑了。我们学会掌握一点方法，这个外卖呢同样可以吃得相对健康。这个外卖之所以不健康，因为它主要是存在于高油、高盐、高糖这项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吃外卖的时候哈，我们规避这些风险的话，那就会能够保证我们的相对来说是健康的。而这个时候，这个点外卖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哈。有三个词来提醒给大家：会挑、会搭、会备注。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健康点外卖，我们要记住这三会的原则哈。首先是会挑，我们要优先选择一些原型食材，少选那些重加工的重口味的菜。那点餐的时候优先选择一些食材原貌清晰的菜品，比如说像白灼、清炒、清蒸之类的，少吃一些像含有午餐肉啊、鱼豆腐啊、烤肠这些高加工的食品。同时呢，减少干锅油炸菜品，避免一些隐形的高油高盐。另外呢，要学会搭，我们要遵循主食适量、蛋白一勺一掌、蔬菜两捧这样的一个用餐的原则。外卖的情况呢，主食是普遍偏多的，可以主动来减量。另外呢，减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荤素搭配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外卖的时候经常是蔬菜不足的哈，这个时候怎么解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备一些像黄瓜呀、西红柿啊来补充一下，这样低成本的补充了膳食的影响。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项，你得学会备注，就是我们在点餐的时候要主动备注比如说我们要备注这道菜哈，就是要减盐，那么它这个含盐量就可能会明显的下降了。要备注油减半、盐减半、酱汁儿、 单放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备注的话就可以实现了健康控油控盐。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高血压反反复复，血糖总是控制不稳，这个病根儿或许啊就在您的这个每日去超市的购物车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云逛超市，手把手的教您看懂食品的配料表，科学的挑选油盐米面生鲜食材，立足咱们河北的一些饮食习惯，从采购源头管住慢病，守护饮食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俗话说啊，病从口入，很多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朋友常年吃药坚持运动，但是指标呢却总是反反复复，大家一直以为啊，这个慢病好不好全靠治疗靠调养，但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真相，就是慢病的第一道防线不在医院，而在我们家里的菜篮子里、购物车里、厨房的餐桌上。尤其是我们河北的饮食习惯哈，口味偏重，爱吃面食，还习惯囤货，这些生活习惯日积月累呢，就会悄悄地埋下了一些慢病的隐患。我们普通人逛超市只会看保质期、看价格、看这个包装好不好看，但是从来不会看这个配料表，不会挑真正适合全家人的这个健康的食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沉浸式的云逛超市，我们从采购的源头来教您科学的选油、选盐、选主食、选蛋奶、选调味品，手把手的教大家看懂食品的成分表，真正的实现健康素养的常态化，慢病防控不松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哈，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王倩主任。王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我听主持人也讲了很多，我们从根儿里来杜绝我们的这个慢病啊，今天就聊一聊我们那个菜篮子，也就是我们破译一下食材里的营养密码，也就是说带着大家然后避开超市里边的一些避坑指南。
3: 王主任说的这点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也想请您啊，在节目开始给大家敲个警钟，就是说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超市里挑挑拣拣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慢病防控的第一道源头的关卡呢？
4: 这个呢，主持人今天的话题呢，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刚才也说了，病从口入。对于我们这些慢病来说呢，其实我们慢病是慢慢得的病，其实就是关系到跟我们日常的很多生活方式相关的，所以我们的慢病呢又叫生活方式性疾病，这就是我们说的慢病从我们购物车里推出来的。现在呢，我们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糖尿病患者吧，大家就有现在就有1亿多，那么还有3亿多的人走在糖尿病的路上，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以亿计算的，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就跟我们每天吃的这些油是不是超标了，盐是不是超标了，糖是不是超标了，各种微量元素的摄入是不是缺乏了，膳食纤维的缺乏等等啊，都有相关性。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堵住我们那个慢病的这个源头呢，我们就要从我们食材上来说了。
3: 确实是哈，我们说到了有时候这个食材如果买对了，尤其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糖尿病哈，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前期，有时候我们通过这个食物的调整就能够逆转我们这个糖尿病的一些问题了哈。所以说呢，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吃对了食材，选对食材也是治胃病了。那如果说选错了，可能确实是会给大家埋雷了哈。尤其是咱们河北的家庭，这个口味呢普遍是偏重的，然后呢大多是以面食为主哈。我们逛超市的时候往往就会顺眼就看看这些包装的一些食品哈，就是王主任您怎么看待，就是说吃错食材这个慢病就会越养越重这件事儿呢，就是说是不是很多人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可

0: 可能经常吃的这个一日三餐就吃错了呢？
1: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好啊，因为我们现在传统来说，我们其实最难调整的是我们的口味，比如我们河北人他吃的就比较咸，然后爱吃面食，那这些习惯呢日积月累呢，就其实给我们就是埋下了很多的隐患，这叫隐性的伤害。很多人呢说，哎，我没有吃那些大鱼大肉，我就正常的吃饭，吃了点面条啊、挂面呀、馒头啊、米饭呀、然后酱油拌菜啊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啊都隐藏了很多的危害，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些挂面、吃的那些酱油菜，还有腌制的咸菜等等，它们里边含的这个钠，就是我们的盐分就超标了。那么如果我们每天都吃点挂面，再吃点蚝油炒菜，那再加点酱菜，那这一天我们的盐的摄入量增加了，盐的摄入量增加就是我们血压升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如果不调整口味的话，我们肯定就是走在了我们这种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路上，因为我们的高血压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最高危的一个因素嘛。所以说第一，我们要把我们的口味要调淡，另外呢我们还要说，在我们的日常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看，哎，我也吃一些燕麦，比如现在我们推的燕麦都很好呀，但是呢燕麦和燕麦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要购买的时候呢，我们要看懂我们上面的配料表。那你主打的是燕麦呢，还是燕麦一些添加剂？所以我们还是要看懂这些表，然后指导着我们来购买更健康的食材。
0: 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让王倩主任带着大家哈，推上我们的购物车，我们跟着王主任呢从头到尾来逛一遍超市，把那些藏在我们货架子上的一些健康的密码一个个的破译出来哈。但是在这个进超市之前呢，我们就先要，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学会看这个食品包装上的这个配料表哈。其实王主任，我知道咱们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我去超市，我拿起一包食品，我翻过来会看什么呀，我先看保质期它有没有过期，如果它在保质期内，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比较新鲜，那我基本上就会把它扔到这个购物车里了哈。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成分表或者说营养成分表，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没看过，也自己可能看不懂，所以说接下来也想请您就是从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我们普通人选这个食品的时候，我们需要优先的看哪几项呢？
1: 好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咱们的超市的食品呀琳琅满目。其实大家更多的时候好像关注的是，我想吃什么，而没有关注到这个东西的营养价值。另外呢，就跟您刚才说的，我买的食品首先肯定是要看它的保质期，如果在保质期里边又是合口味的，好，马上就去吃去了。所以说呢，我现在就告诉大家几个，在我们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成分表里边有非常多的描述。但是我们要主要的看三看啊，我给大家说三看口诀。第一呢，要看它的配料表。可能大家都有个习惯，我一看配料表，密密麻麻的一堆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在超市里这些东西我都是不买的。我要买哪些？它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因为这样的话，它的添加剂是少的。所以说，我们第一要看配料表，比较单纯。如果只有那么两三样或者是三四样，我能看清了，好，这个东西首先我可以纳入到我首选的。第二呢，要看营养成分。那么这个营养成分呢，比如我们好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定要买它的含量高的。第二呢，要看它的限制的营养成分，比如我们的钠、脂肪、碳水化合物，要买它的含量低的。这是我们主要关注的。第三个呢，就要关注它的保质期，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定要在保质期内，保质期选日期越近的越好。因为只有记住这三点了，基本上我们要买的食物的话，我们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0: 三看原则哈，我们再次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提醒一下，这三看原则是什么呢？一个是首先要看配料表，要学会看我们的配料表，其实越简单越好哈。第二就是看这个营养成分， 第三呢就是要看这个生产日期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往细了说吧，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大家会探讨的这样一句话，说这个配料表，这个如果说它这个东西越靠前，那么它的含量就越高，它这个标准就是通用的吗？比如说像咱们买这个主食啊、零食啊、一些奶制品的时候，这个配料表的前三位呢，如果说出现哪些成分，那就提醒我们的这个采购员哈，家庭采购员，我们比如说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朋友，您就需要把它放回去了，别选呢。
1: 嗯，好的。这个呢，配料表越靠前含量越高，其实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强制的标准，通用的规则，大家就可以首先看这个是没毛病的，没问题的啊。
0: 嗯，
1: 一定要遵循这个规则。另外呢，就是说，哎，我们要说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慢病患者啊，因为现在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人群是很多的啊，咱们就以这个来举例。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购买食材的这个是我们健康的掌门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把控好。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糖，大家就看，哎。大家说糖类的东西哪些是我们要避开的、这些都是我们糖尿病高血压人要避开的，比如有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麦芽糊精、葡萄糖浆等等啊，尤其是这个果脯糖浆，它的甜度要比白糖还要高，升糖很快，就是在糖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反式脂肪酸类的，比如有氢化植物油啊、植脂末呀、精炼植物油啊、起酥油啊、代可可脂啊、人造黄油啊等等啊，其实这些大家也耳熟于心了，大家也知道这些吃完以后它这个代谢很慢，这就是反式脂肪酸我们要避开的。第三类呢，就是盐类的，除了食盐大家都知道啊，我标上盐了，那么它就含盐分。另外呢，还有一些没有写的盐，比如我们味精，它里边有谷氨酸钠、等等啊，还有含钠的一些添加剂，那么我们都视为它是一种钠盐，我们要避开这些食物，选择的时候要避开这些含量高的。
0: 嗯，这也是提醒了我们家庭采购员哈，如果说在选食材的时候，确实需要看好这个配料表。还要看好这个营养成分表。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营养成分表里，比如说它会有能量的这个多少哈，脂肪含量多少，包括我们说到这个钠呀、碳水呀等等啊。那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它会对应的，像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说需要控糖的朋友，他需要针对的关注哪一行，或者说需要控血压的朋友，他需要盯着哪一项会避开呢？
1: 这个营养成分表呢，其实要是大家熟悉一看啊，里边东西很多的，大家有的描述，你比如能量含量多少啊，蛋白质含量多少啊，它后边有一个 NVL 的那个
0: 百分比、
1: 对，它这个百分比是说什么，是营养素的一个参考的百分比。比如说我们100克食物，它就能满足你一天需求量的多少。那么比如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比如盐的啊，我们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看它这个盐的百分比，如果这个钠的含量 NRV 的这个百分比小于5%，那么它属于一个低钠食物，我们就可以选择。它是5%-20%的话，那么它是中等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慎重的选择。对于它的含量达于20%的，它属于一个高盐高钠，我们就要少吃。因为对于高血压的人呢，他这个钠这一项非常重要，我们一般建议啊，他们要吃高钾低钠盐，这样的话它可以有利于排除它的钠。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食物的话，属于高血压的人要盯着这个钠这一项。另外呢，我们对于控糖的人群呢，我们要看它的碳水化合物，就是还要看它的配料表里呢有没有添加的糖。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这个添加糖用它升血糖很快的，这是我们对糖尿病人的一些建议。那么对于血脂高的人群呢，我们就要避开一些脂肪和反式脂肪酸。那么但是呢，有的成分表里它标了一个反式脂肪酸为零，但是它有的氢化植物油呢，它会少量的有一些，它也会标志出来，因为国家的标准是低于0.3克的时候它就默认是零，但是它也含有少量的，所以有的是这些坑，我们一定要就是引起我们的注意了。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选择它的营养成分表越清晰的， 越少的成分越少的，我们要首选这些食物是最健康的。无论是我们哪一类的慢性病人，那么我们都建议选择我们成分越清晰的，含有添加剂越少的食物越健康。
0: 嗯，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那说到这儿，其实我就想到了咱们超市里有一些很多的食品哈，就打着这个无糖或者低脂全麦。您刚才提到那个反式脂肪酸，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包装品这个袋上都会写着零反式脂肪酸哈等等哈，这个看着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些健康的这个旗号，这样的一个食品的时候，大家都会首先会非常的吸引人哈，而且这样的一些食品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可能还会也不便宜，要比普通的要偏高一点哈。那王主任，像一些比如说像这种无糖的饼干啊、全麦的面包啊、低脂的这种饮料啊，它有没有可能就是那种伪健康呢？就是我们怎么就通过这个成分表就一眼识破了呢？
1: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就是逐渐的，大家对这个慢病啊、健康啊、管理啊非常重视的时候，就是很多有一些玩文字游戏啊，
0: 嗯，
1: 我们有一些是套路的。你比如我们看这个全麦面包，如果我们看它的配料表，它第一位写的是小麦粉，第二个是全麦，那有可能它的主打的料就是小麦粉，其次才加一些全麦粉，有可能甚至它只加了很少的一点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还是要学会看我们的配料表，看它的第一位是不是全麦粉，那我们才真正的是全麦面包，还要看它的含量。第二个呢，说到无糖饼干，它说的是无糖饼干，但它还是叫饼干。另外呢，它加的可能是不加白砂糖，大家有可能会体会到，我有的时候吃说无糖饼干怎么口感还有一点甜甜呢？它可能加了一些白砂糖的替代品，或者麦芽糖浆啊等等这些小量的。所以说呢，无糖呢不等于低碳水，我们不要混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我们糖尿病人或者慢病人群呢吃这些无糖饼干。刚才有说到我们一些低脂饮料啊，这低脂饮料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啊，口感有些就会不是说太适合，所以说他们就可能会加一些糖。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你吃了一个口感好了，吃进的可能是糖水，对于我们的血糖血脂都没有好处。
0: 嗯，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包装上哈，大字写着全麦，它不一定是真的是全麦，它那些无糖的它并不代表它就是无糖的哈。所以说这里边的水真的是很深，让人是防不胜防。很多时候这个它的这个有时候标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大众理解这个糖哈，或者说盐，它会是隐身的，它会起一个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什么果葡萄糖浆啊，谷氨酸钠啊等等哈，就是让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个字眼，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它是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呢，王主任，您接下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吧，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这些像糖啊、盐呐、反式脂肪酸，他们真正的这个用的这些化学名词，他们是怎么呈现的呢？
1: 好的，我就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吧。
0: 嗯，
1: 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大众来说好像就是一些化学名字，他们好多有的时候不太关注啊。
0: 嗯，对，
1: 其实时间长我们还得要关注啊。比如说我们隐形糖的名字也叫果葡糖浆，
0: 嗯，
1: 麦芽糖浆，
0: 嗯，
1: 麦芽糊精，葡萄糖浆，
0: 嗯，
1: 蜂蜜浓缩的果汁，安赛蜜，三氯蔗糖等等啊。虽然它们都是一些代糖，但是它们里边的糖分含量很大，我们只要看到有这些东西，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去触碰它们。
0: 嗯，
1: 另外说到盐，这个东西息息相关啊，尤其是我们北方人，它的口味很重。因为我们现在统计啊，我们按照要求来说，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小于五克的，可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统计，尤其北方人，他可能超过了12克。
0: 嗯，
1: 所以这种东西为什么会引起我们北方人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脑血管

0: 那种东西为什么会引起我们北方人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脑血管，
1: 哦，
0: 对对，而且好多糖在比如我们的酱油里边啊，豆瓣酱里边，这里边也有盐呢，我们还有腌的一些酱菜呀，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算到我们每日的摄入盐的
2: 分量里边，甚至有些小零食当中也是很多都含有这些的哈。
0: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另外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我们大家现在也在生活中随时可以遇到，因为我们要吃一些蛋糕啊等等，这里边都会有的，包括我们氢化植物油，部分的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植脂末，起酥油，代可可脂，人造奶油，
1: 人造黄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反式脂肪酸的别名，大家就要重视，特别是给我们的老人或者孩子要买一些这种蛋糕啊、点心啊等等，我们一定要看这些里边的成分。他不会先写上反式脂肪酸，如果写这些名词，可能大家就不会选择买了哈。
0: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挑选这个食物过程当中，真的是我们就像侦探一样哈，我们需要带上一副火眼金睛，要读懂这些配料表哈，它这些代表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是这些，我们如果说做对了，对于我们全家人的健康都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匀光超市选食材，吃出平稳好身体。这节目刚开始我们都已经说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在挑选食材当中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王主任。那广告之后呢，也请您继续的
3: 带着大家从我们进入超市的当中的第一步哈，我们应该怎么挑选这些食材？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总是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高血压反反复复，血糖总是控制不稳，病根呢或许啊就在您家的这个购物车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王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云逛超市，手把手的教您呢看懂食品的配料表，科学的挑选我们生活当中一日三餐涉及到的米面油，还有一些我们的主食等等哈，立足咱们河北人的饮食习惯，从采购的源头来管住慢病，守住饮食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那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或者说您在家庭采购过程当中都遇到哪些坑，或者说遇到哪些困惑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898083。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

0: 就开始进入我们这个超市的选购当中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来到了这个超市的这个调味品的这个货架哈，放眼望去我们知道这个真的是光这个调味品，比如说盐，它就有各种，比如说有加碘盐，有低钠盐，有无碘盐等等啊。王主任，像咱们普通的家庭和我们有高血压的人群，还有像一些中老年人群等等哈，就这个盐您这个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怎么选呢？
1: 好的，主持人，因为这个盐呢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必需品了。那么我们首先普通的家庭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加碘盐或者是一些普通的盐，其实对于我们普通家庭用加碘盐就可以了，它去可以预防我们一些碘的缺乏的一些疾病。那对于我们其实高血压的人群呢，其实我就想多说一些，我们要选一些低钠的盐。
0: 嗯，
1: 因为它的低钠的盐呢有一部分就是氯化钾，我们一般呢要说高钾的低钠盐有利于它的钠的排出，所以说同样的一个咸度呢，它的钠的摄入量少了，其实就有助于我们辅助降压，这是我们给我们高血压的人群有个建议。但是它盐的总的含量日含量也越低越好，比如我们进食啊，我们不能超过5克，我们虽然达不到5克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放盐更多啊，这是我们这个盐的一个建议。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甲亢的病人说，哎，我们还需不需要吃这些无碘盐呢？对吧？我们这个，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吃一些，可以要去一些无碘的盐。
0: 嗯，所以说还是根据个人的这个情况来选盐哈。
1: 对对，对的。
0: 这个盐真的是种类挺多的，但是我们不同的人群，像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建议大家选择这种低钠盐哈。普通家庭就是我们要选用含碘盐，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无碘盐，也是根据比如说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选用无碘盐哈。
1: 对的。
0: 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油吧。其实我们到了这个超市选油的过程当中，真的也是非常多，这个油也有很多种哈。比如说有花生油，有大豆油，还有玉米油、橄榄油等等哈。那对于我们需要控血脂的，我们这三高人群，选油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呢？
1: 对的，这个油的种类也是非常的繁多啊，也是我们最纠结的一个问题。我到底吃什么油会健康呢？所以说你看，我们先说，我们没有提到我们猪油是吧，我们因为不缺这些饱和脂肪酸，缺的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们很少，现在很多人就吃这个猪油的很少了。那么面临的就是我们这些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我们怎么来选？那么这些油呢，它也是一些植物油，但是它们的欧米伽，咱们有时给大家一说这些化学名词，他可能就觉得哎呀，我不要了解那么多。所以说我们直奔主题，我们吃什么样的油好。因为我们体内的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会引起体内的慢性炎症的加重，所以说我们推荐什么油，我们先不给大家说我们不只能推荐的油。第一呢，我们要推荐山茶油或者橄榄油。这些油呢是有助于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是非常好的。第二呢，我们要推荐我们的亚麻籽油或者紫苏油。这个呢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啊抗炎啊护心护脑啊有作用。但是这个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油不耐高温。我们建议要凉拌，就是跟我们那什么菜呀、煮好了以后可以凉拌凉调油。这是我们推荐油。另外我们这油的用啊也很讲究的，因为有的油我们要避光、要密封、要小瓶的包装，所以说有的要冷藏，这要看它的这个，我们还要看它的说明书，看看它的适合在什么样的温度下保存，它才不容易破坏它的一些营养成分。
0: 那您刚才提到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大众都会避开的，比如说像说到的什么橄榄油啊、山茶油，首先价格方面可能大家不是首选的啊，这个相对来说它会偏贵。然后呢还有您提到一个，就是说要购买小瓶的，又跟我们大家这种去超市选东西我们要买物美价廉的又相悖了，就是大家会选一些大桶的。我们看到现在真的超市这种大桶的这种油，甚至还会就是更加量，那不仅是5升的，可能有的还有6.18升的那种大桶的啊。这可能这是大家首选的，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健康来说其实还是不太推荐的哈。
1: 是的，但是我们常其实对于大众来说呢，可能选择这些。

0: 对，刚才您说这些油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就要总量控制我们油的油脂的摄入量，就是我们在食用的炒菜的时候啊，我们尽量少放油。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好处。另外呢，我们能煮的菜不炒，能生吃的不煮，这是我们也是一个原则啊，吃饭这样的话就能控制到我们每天的油脂的摄入量。
1: 对，
0: 这也是个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一个小窍门。
1: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这个油搭配的来吃哈，就我们这个玉米油啊花生油啊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吃，我们可以搭配着橄榄油，比如说我们凉拌菜的时候我们用点橄榄油啊或者这种山茶油啊等等哈，这样子适合凉拌菜的这样子的一些油。如果说我们炒菜的话呢，可以用我们大众选的这些油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推荐大家了，就是说我们能用刚才那个王主任提到的，能少用这种爆炒的油炸的这种方式，能减少是尽量要减少的哈。
2: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油呢它有很多的时候存储的时候它是需要避光的啊，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这个存储家里这个油的这个存储方式您可以看一下，别把这个油一直就是拿出来就在厨房放着，它需要避光。其实从这个经济角度来说，大家可能首选，如果说看到这种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种亚麻籽油啊橄榄油啊价格可能偏高一点，但是如果说长期的这种健康的回报来说，它就是这种油还是比较大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好，说完这个油呢，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咱们北方家庭离不开的还有一个就是面食哈，但是现在这个精米精面真的大家都知道升糖快，这也是很多糖友朋友最头疼的一个事儿了。但是我们在超市里像这个大米啊面粉啊真的也是琳琅满目的，就是有没有一些适合我们这个血糖高的或者说亚健康的人群优先选择的这样的标准呢？就是说我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主食呢？
0: 这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些健康知识的普及啊，就是大家对这个精米精面其实对身体带来的危害呢也逐渐也提高了。所以说我们呢经常就说我们要吃一些升糖指数低的食物，那么就是我们要选一些全谷类的。这是大家好像有一个很多的人都有一些共识了。那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全谷物呢？比如我们的糙米啊燕麦呀、藜麦呀、荞麦呀，我们都是推荐的啊。这些食物呢其实它的膳食纤维都很高的，这样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这些食物和我们的精米精面怎么的搭配着来，其实我们要单吃这些大家就觉得口感太不好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跟这些精米咱们搭配着一起来吃，就是慢慢的习惯了，我们这些相对来说我们这些粗粮，就我们俗称的这些粗粮摄入量也就增加了，其实对我们的控糖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还能降脂，还能有一些营养成分。所以呢我们要慢慢的习惯多吃一些，就是我们的大米的含量大米饭的成分要多一些，种类要多一些的掺杂着吃。
1: 就蒸米饭的时候首选加入比如说像什么糙米啊，我们可以加入一些豆类之类的哈，这样子的杂豆啊，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主食了。但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图方便，我们在超市里头也会看到有一些杂粮米，或者说就卖的这种还有杂粮的这种粗粮的面条哈等等啊，我们看着觉得挺健康的，但是有时候大家如果在吃，尤其是需要控糖的朋友发现了，如果说我从外面有时候买了一些现成的回家吃的时候，这个升糖也没有控制的那么好，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的在制作过程中其实也是掺了很多的这种精米了啊、精面了等等啊。那我们怎么通过这个配料表来判断它是否是一个真假粗粮或者说一个真全麦的一个主食呢？
0: 主持人说这个非常关键啊，就是我们就身边就有朋友他说我现在血糖高，我要买了一袋荞麦面的面条。因为我们都很有意识监测血糖，结果吃完了以后他的血糖和以前的血糖没啥区别，所以我们就说哎呦这就是坑很多。我们所以要识别它的这个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到底是全麦粉还是精面粉，那这样的话我们要看它的含量，如果它的含量很高，那么这个它的粗粮的含量很高的话， 那它肯定是我们的这种真的全麦的食物。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买这些标着全麦、荞麦、燕麦等等的面条，尤其是我们那些挂面的时候、带包装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第一位是小麦粉、还是这些荞麦，还是全麦粉、
1: 哦、
0: 这些非常的重要的。
1: 嗯，如果第一是小麦粉，那就说明它这个小麦粉是含量是最多的。
0: 对，它是主角、
1: 啊、
0: 对，小麦粉就是主角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它加的那些粗粮粉很低的啊，
1: 嗯，
0: 那样的话我们吃了其实跟我们吃精米精面是一样的效果的。
1: 嗯，所以说呢，这个看配料表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儿了哈。嗯，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就着再接下来说一说嘛。我们这个糖友朋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说我如果说血糖高了，我在这个饮食方面不仅要选择一些 DGI 的这个主食，那我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同样我可能就跟这个水果是不是就无缘了呢？甚至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超市里这么多的水果，就是很多糖友朋友就在想，这些水果我到底能不能吃呢？就是对于我们糖友朋友来说，选水果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0: 嗯，好的，这个啊，糖尿病人其实很纠结，我能不能吃水果、
1: 嗯、
0: 我吃了以后会是怎么样。所以说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这个糖尿病人并不是说绝对不能吃水果、
1: 嗯、
0: 看你要会吃会选。那么我们选择的标准呢，是低升糖指数和低血糖复合的这些水果。那这个对大家来说可能没概念，那我们直接就告诉大家吃什么水果和不吃什么水果啊。
1: 嗯，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可以吃的低糖的水果有草莓、蓝莓、柚子、苹果、猕猴桃、圣女果，就是我们这个圣女果啊，小西红柿挺好。那么尽量少吃或者不吃，比如我们糖分含量比较高，大家知道荔枝、
1: 嗯、
0: 龙眼、榴莲、
1: 嗯、
0: 香蕉，还有枣、葡萄、甘蔗，这些水果含的糖分都非常高，尽量我们避免。
1: 嗯，除了选择这个 DGI 的这种水果，其实有时候这个水果的这个吃的这个时间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哈。
0: 是的，吃的时间和量啊、
1: 嗯、
0: 我们尽量选择在两餐之间，
1: 嗯，
0: 限量吃，每次不要吃很多啊，每次我们可以吃100克，50到100克左右，自己根据情况控制、
1: 嗯、
0: 哎。
1: 嗯嗯，这是说的这个水果方面哈。那我们接下来最后来跟大家提示一下，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吧。我们经常讲到了说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现在提倡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摄入优质的蛋白。那其实如果说摄入优质的蛋白，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有一个这个选蛋白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吃的腿越少，可能它这个蛋白含量越是属于优质的蛋白，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猪肉啊、牛肉啊，我们尽量要少吃，我们尽量要多吃一些这个鱼虾之类的呢？
0: 哦，对，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嗯
0: 嗯，但是我们要规避一些就是让我们血脂升高的一些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您说的非常的好，就是吃腿越少的越好。
1: 嗯，
0: 而且我们选择的原则呢，叫选白肉、
1: 哦、
0: 白肉不是说我们的猪肉的那种白肉、
1: 嗯、
0: 是我们白色的那种肉啊，就是比如我们的鸡肉、我们的鱼肉、
1: 哦、
0: 那这些东西我们是我们首选的一个肉。第二呢，要限红肉，就是我们的猪牛羊肉，它就属于一种红肉、
1: 哦、
0: 另外呢，我们吃这个鸡肉的时候，我们要一般要去皮吃，因为它的皮的脂肪含量比较高，
1: 嗯，
0: 我们要去掉这些含脂肪含量高的这些，那个部位，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0: 在这个家庭在采购这个肉类的时候啊，推荐大家优先选择一些鱼虾呀，还有像这个鸡肉哈，这都是我们非常优质的一个这个蛋白了。另外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少选一些加工的哈，比如说像火腿肠啊，我们超市卖那些熏肉啊等等啊，需要我们很多朋友一定要限制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哈，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请王主任啊，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用几句比较通俗的又好记的口诀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家庭超市在选购过程当中，我们在看懂成分表以及在慢病的饮食防控的一些核心的要点，您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吧。
1: 嗯，好的。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我大家给总结一下啊，比如买东西要看配料，
0: 嗯，
1: 配料越短越新鲜，
0: 嗯，
1: 少盐糖防氢化，就防我们的这个添加剂，粗粮替白面，白肉好红肉少，根茎食物要当主食，绿叶蔬菜不限量，少加工少添加，会吃会选，身体好。
0: 嗯，哎，我觉得王主任刚才这个总结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那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王健主任哈，带我们是实打实的云逛了一趟超市，从这个调味品到主食，以及到我们这个生鲜等等，我们可以说每一站都是知识点。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个慢病管控啊，从来不是靠这个饿肚子，也不是靠盲目的忌口，而是靠我们每一次的这个选购哈。希望大家当我们拿起来这些食品的时候，我们多花几十秒哈，我们看一看这个包装袋，可能花费不了您太多的时间，但是多看这一眼，可能就会对您的健康都有很大的一些帮助了。也非常感谢王倩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在以后的有时间的时候哈，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听友朋友带来更多的关于这个慢病防治方面的一些健康科普。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癫痫病区的护士长，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带来的是国际癫痫关爱日的特别节目，关注癫痫相关的罕见病。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直播间的咨询热线是03118669808266698083。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
2: 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哎呀，天都快黑了，还没跑够单子呢，再接一单，再接一单就收工啊。
4: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3: 哎呦，来了来了啊！看看这一单，远不远呢？能不能多赚点儿？
5: 大爷，我的胸口！
6: 师傅，您怎么样了？没事吧？
3: 是警察同志，我刚才分心了，看了一眼订单，没注意前面有人，这一急着刹就撞方向盘上了。
7: 师傅，别乱动了啊！我给您检查一下。您啊，这是急刹导致的胸部撞伤啊，还好，不严重，但是您也得好好休养一下了。
3: 好的，大夫，哎呀，后悔死我了，后悔死我了。

0: 我当时要是再专心点开车，也不至于弄成这样。
1: 师傅，您这就是没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心上呀。网约车司机最关键的就是行车专注，职业伤害预防里反复强调，开车时不能分心看手机抢订单。
0: 我知道，警察同志，我知道，可不就是贪多啊，总想着再多接一单，就什么都忘了。
2: 您看您不光是分心了啊，您这个座椅呀、头枕呐、都没调整好。这职业伤害预防要求，开车前必须要规范调整您的座椅还有头枕的高度，像这样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才能够减少胸部和颈部的伤害呀。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从来没在意过这些，总觉得哎，一上车啊，凑合能开就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细节啊！
1: 可不是嘛，职业伤害预防呀，不是一句空话，是保护你们自己的。雨天路滑、疲劳驾驶、分心看手机，这些都是你们行业常见的风险，每一条都要牢记。
0: 这回我可记住了，以后再开车呀，绝对不看手机，不分心。上车先调整好座椅跟头枕，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第一位。
2: 哎，这就对了嘛，咱们赚钱是为了过日子，平平安安这才是根本啊。
1: 后续我们会给辖区网约车司机做职业伤害预防培训，您修养好了也可以来听听，多学些防护知识，以后跑车呀更安心。
0: 这回我一定去，我还要把自己这次的教训啊分享给我身边的同行们，让大家都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再也别像我这样啊因为分心而出事儿了。
3: 职业伤害预防关乎出行安全，关系到每一位从业者的平安，千万不能马虎大意。就像我们听过的广播剧里，司机老周因为开车时分心看订单、抢单子，没专心驾驶，忽然急刹撞在方向盘上受伤，这就是没做好职业伤害预防的教训。其实职业伤害预防很简单，不用搞复杂的流程，就是把该注意的细节做到位。作为网约车司机，每天长时间在路上跑，职业伤害预防更是重中之重。开车时一定不能分心，不看手机，不抢订单，专注路况才是第一位。上车后一定要规范调整座椅和头枕高度，系好安全带，这些都是职业伤害预防里最基础也最关键的要求，能在突发急刹碰撞时减少胸部颈部的伤害。除此之外，疲劳驾驶、雨天路滑不减速也是容易引发职业伤害的隐患，大家一定要时刻牢记职业伤害预防的提醒，不抱侥幸心理。赚钱固然重要，但平平安安才是根本。希望每一位网约车司机都能把职业伤害预防刻在心里，规范操作，谨慎驾驶。也希望大家互相提醒，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平安安，既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人。
4: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我是武松， 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2: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 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越跟着子越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5: 哎，
14: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15: 哦，大爷
14: 啊，
15: 您问的哈
14: 啊，
15: 咱们呢，踢球去吧。
14: 踢球
15: 啊？
1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15: 那咱们看戏去吧。
14: 看戏
15: 啊？
1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5: 哎，大爷，
14: 哎，
15: 咱们去喝茶去吧。
1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5: 大爷
14: 啊，
1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4: 有什么不同啊？
1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5: 对了，
1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5: 对了，又
1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15: 对对对，
14: 哎，走，带着银子。
15: 好，
14: 哎，
15: 好。哎，慢着，大爷
16: 啊，
17: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16: 为什么？
17: 哎，
15: 老太爷
17: 知道不得了，
15: 了得，
16: 那怎么办呢？
15: 咱们走后门，
1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5: 对了，
17: 后门
16: 啊，你们来，
15: 来来来，
16: 别太多。
1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8: 哎呀，哥，
15: 哎，
1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5: 就是，
18: 小子们，大家伙，
15: 哎
18: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

0: 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她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了。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不到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哎，大爷，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哎，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4: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看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6: 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
3: 了？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怎么
4: 三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他不是

0: 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嗯、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啊、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嗯，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个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哎，瞧瞧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看这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什么？
5: 带着带着。
4: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哎，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6: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

0: 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
2: 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1: 来，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1: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1: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1: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该我瞧
3: 啊，
5: 给你瞧。
1: 不能怕，
3: 是
4: 不怕。
1: 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3: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0: 嗯。
3: 妈呀！
0: 哎，
3: 躲开点。
0: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0: 行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0: 问他爹。
3: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哎，
0: 走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老要不游泳？
0: 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4: 不觉得浪费，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6: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4: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啊！
7: 妞儿拿茶来哟。
6: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0: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0: 我不赖，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赖。我不赖吗？
1: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2: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宝上宝弓，
3: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宝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论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些。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2: 另外
3: 好说。
2: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5: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1: 我替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法，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是
3: 八般武艺，是精。

0: 得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孩子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到拳。
3: 比拳。
2: 对了。
4: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话的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5: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5: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0: 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拉得开。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

0: 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

0: 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根。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5: 那我试试。
6: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为此大力西道，今有刘邦，我也何时候新兵前来与孤

0: 长。
1: 我窦不勇，金陵一战，传教你全军的伤亡。
2: 你还胡言，看看下次。

把听他真的是我的恩人的小我两个在中年我怕一世在破裂的时候我身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公平公不差，今日以死无边苦啊，家中欢迎。

官出兵之时，先抵尊王，后失三臣，理当取斩。乃得一见，家有八旬老母，无人侍奉。我国死后，望求丞相立见看待。

两牛灭赤兵之时，当初众将的面前便立下了军令状，老夫也曾赐封于你，好山近水安营大寨，你偏偏在山上打营，太将家庭死守，老夫若不将你

青苔草，大红布，大红布。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详细沟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国呢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出现过呀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明君良相以至清官，他们一向啊崇德正德，以道德为准绳审视一切，他们出于本阶级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呢，对为官者处人处事所表现出的这个官德呀十分重视，逐步形成一套官德思想和官吏道德。今天呢我们除了阅读一些有关的历史文献以外呢，还可以从京剧演出的窗口呢来探视从古以来勤政廉政的这个风云和官德思想的轨迹。战国时期啊，这个魏国有一个人叫西门豹，这个他呢就具有爱民的品德。早年间呢，这个延安评剧院呢，也就是延安京剧院，曾经就演出过新编历史剧，戏叫《河伯曲赋》。故事描写啊，就是这个西门豹呢，在一个县里头任县令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女巫，她勾结三老，这个假借河伯要娶媳妇儿，这个以少女投河来榨取民财。西门豹见了这个情况呢，也就将计就计，假说呢，这个河伯所选的这个少女啊不好看，反将女巫投入河中，严惩了巫风贪风。西门豹呢重视德政，不贪钱财，关心民众疾苦，敢于碰硬而取信于民，受到了广大百姓的爱戴。有一出京剧叫《廉吏风》，歌颂了三国时期啊赵岩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和李通呢不搞特权，以身作则的这个优良品德。唐宋时期啊，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也很重视这个官德修养，他们呢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呢对官吏要求非常严格。看到南京京剧团呢又排演了一出清洗剧叫《醒醉记》，他讴歌了唐太宗以及长孙皇后啊等同心同德，实践了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官德思想。那么宋代的寇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清官，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下子就具备了清官的思想品德，他当初刚为官的时候呢也曾经不注意简洁而遭到了批驳。有一出戏叫《罢宴》，这个戏呢京剧也有，评剧也有，他叙述了他年轻时的一段这个知错必改规范自己行为的故事。这是一出老生和老旦的对戏，那么以及反映他不畏权贵执法秉公的清官戏，你像清官策也叫审判红，这样都可以正面地讴歌了清官的道德水准与官德作风。那么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夜审潘红潘红的一段唱。因为这出戏呀作为主演寇准呢他没有成段的大段唱腔，主要以道白为主，那 那么恰恰这首戏的背审的潘虹却有一段挺好听的唱腔。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裘盛戎演唱的夜审潘虹选段。
0: 老苗早闻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裘盛戎先生演唱的夜审潘虹的选段。那么另一位宋代的清官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包拯。包拯啊，也同寇准一样，之所以受到历代人们的崇敬呢，就是在于他具有公正无私、以德树威的品格。京剧传统戏啊，有大量的描写包拯秉公办案的故事。你比如你像铡美案，就是包拯铡陈世美，还有什么陈州跳米啊、铡包勉呐、玉后龙袍啊、探阴山、乌盆记、赤桑镇等等。其中赤桑镇呢，正面的写的他前往陈州放粮赈灾时呢，得知前来送行的他的亲侄子包勉贪赃受贿，当时他就大义灭亲，将自己的亲侄儿处死。他的嫂子吴妙珍呢，这个失去的独生儿子，惊愤交加，亲自赶赴赤桑来质责包拯。因为传说当中啊，包拯幼年丧母，是他嫂子用乳汁把他抚养大的，而且他嫂子出资让他上的学。包拯呢深明大义，唱词当中唱到说，地若徇私，上欺君，下压民，这个败坏纪纲，我难对嫂娘，我养老送终，弟承当，百年之后弟就是带孝的儿郎。他以感人至深的忠孝两全的美德呢，说服了自己的嫂子。这出戏啊，集中刻画了包公的刚正不阿、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我想呢，后人们应当从中感悟出一些个有益的东西，来时刻警戒自己。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裘盛戎和

将军。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古代人对于身后事的重视程度那是相当的高，皇帝对于陵墓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从登基之日起就会开始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陵墓的修建除了建造陵墓本身，最大的工程就是各种防盗措施。墓主们为了死后不被盗墓贼挖个底儿朝天，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带你看看古代陵墓有哪些防盗手段。一种假墓瞒天过海。盗墓贼要想盗墓，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找到墓。古代的君主们在第一步就为他们设置了一大难题，一种假墓。想挖我的坟头吗？首先啊，你得有能耐找到我。乙种虽然是防盗手段中最笨的方法，却也是最为有效的，往往能将贼人的盗墓计划扼杀在摇篮当中。将乙种方法运用得登峰造极的是一代奸雄曹操。生性多疑的曹操怕死后被人挖坟掘墓，便设立了72乙种，让深恨曹操的人和盗墓贼无从下手。这个呀，虽然是出自演义的说法，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而且被广泛使用。巨型石门，祖天隔地。巨型石门几乎是每个陵墓都会用到的防盗手段，在通往主棺室的7-8个墓室通道上都会装配一个巨大的石门。这些大家伙往往设计十分精妙，工匠们利用门轴和石门的相互作用，使得石门一旦关闭就不可能再次打开，除非将石门完全毁灭，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样石门就把整个墓室和外界隔离开来，盗墓者想要从正面攻入墓室比登天还难。机关毒物，叫你有去无回。当盗墓贼们绕开石门另辟蹊径，正在为自己能够成功攻入墓穴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殊不知墓室里有数不清的死亡陷阱正等待着他们。这些陷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科技代表，当时的工程技术和化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全都用在了陵墓里。当盗墓者行走在墓室中，要是一不小心误碰了机关，或落入满布刀剑的深坑，或者是落下千斤巨石拍成肉饼，一旦中招，那必定是不能活着出去。更恐怖的是，这类陷阱啊，往往能够重复利用，保证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除了各类设计精巧的机关，化学陷阱也是墓主们钟爱的防盗手段。根据史料记载，古代最常用的化学防盗设备就是水银，将水银放置墓中蒸发成汞蒸气，会给盗墓贼带来极大的麻烦。魏襄王的陵墓中更是会喷出不明的黄色气体，让人无法接近。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说说古代防盗墓的手段。流沙乱石，埋人填坑。流沙墓是让盗墓者最为头疼的一类陵墓，这种墓在建造时非常困难，但是防盗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流沙墓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一种选择。墓穴四周通常会填满炒干的细沙，少则几吨，多则上百吨。盗墓者每挖一个洞，就会迅速被沙子填满，运气不好的呀，整个人被活埋都是有可能的。盗墓者想要成功盗墓，只要把所有的沙子全部掏出来才行，这个工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了，往往容易暴露目标。偷坟掘墓，不论是放在中国的哪个朝代，都是诛九族的罪过呀。偷不着东西事小，搞出太大动静被人发现抓住，可就玩完了。流沙墓在与盗墓者的博弈中，完成了防盗和震慑心理的双杀，凝聚了中国几千年来陵墓防盗工程的精华。画个圈圈诅咒你，千防万防都没防住怎么办？古人啊，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画个圈圈诅咒你。什么意思呢？诅咒这块玩的最著名的还不是中国人，是来自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在他的金字塔里有这么一句话，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据说在挖掘图坦卡蒙金字塔的时候，还真是因为各种原因死了不少人，给这段咒语添加了不少传奇色彩。而在中国呢，也有类似的墓室诅咒，山东就出土过这么一座汉代墓穴石刻，上面刻着这样的诅咒，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说，谁敢盗我的墓，我就叫他断子绝孙，即使无意破坏了我的墓，也会遭到报应，希望不要出卖我，不要把这告诉别人。怎么看都像是个小孩骂人的感觉，也不知道这样的诅咒到底发生了没有。古代的土豪们处心积虑，生前就为死后忙活，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要把财富都带过去才行，陵墓也必须修得漂漂亮亮，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荀派艺术的传人孙玉敏。我想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对孙玉敏这个名字呢并不陌生，他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啊荀派艺术的继承人，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呢，很小的时候就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师承荀慧生，就是四大名旦之一啊，荀派的创始人荀慧生先生。他1958年毕业以后啊，一直在荀慧生剧团工作，在62年之前呢，一直跟随荀慧生左右学戏观摩，所以说他在这个众多的荀派弟子之中呢，他算一个学习荀派艺术最多的，而且这个学的戏啊和看的戏最多的一位。可以说在幼年间呢，乃至青年时期呢，就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孙玉敏呢，自幼这个好学勤奋，在校期间呢，他非常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参加工作以后呢，他又逐渐的练习写剧本，而且还写了一些个剧本。作为一名这个从小学戏的人来说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还试验用英语演唱《苏三起解》，可以说呢，他在京剧界当中呢，是一位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文化修养的表演艺术家。正因为他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才使得他呢成了现今京剧艺术教育家。他不断应邀赴港台演出，赴欧美讲学，均受到了广大观众和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孙玉敏呢，对艺术上他是精益求精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他在继承荀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并结合自己的条件呢，发展荀派艺术。他从不满足外界说他这个真像荀慧生，可以说是小荀慧生的赞誉。他学习张派的唱腔，而且又学习了赵派的发音吐字，把这些融进荀派的唱腔里去，形成了一种另有特色的唱腔艺术。除此而外，他还学习七派老生的表演，以及七派的夸张表演特色，融进旦角的戏里。他觉得这样呢，适合当前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要求。你比如他演《苏三起解》这段戏，那么这首戏实际上是以唱为主的，演员呢通常来用唱来表述剧情，这样呢就显得这个戏比较平板。如果再加上演员演唱水平不高，这样这个戏呢就没法看了。而孙玉敏在演出这首戏的时候呢，克服了只重唱腔的弱点，而是呢设计了许多行路的舞蹈步伐，既增加了动作的可看性，又增加了艺术性，使原来的苏三起解显得一点儿也不温了。我觉得这就是孙玉敏在艺术上的重大创举。好，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孙玉敏演唱的荀派名剧《红娘》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敏演唱的《红娘》选段。那么孙玉敏呢投身于京剧的教育事业，在他执教这些年当中呢，培养了你像麒麟童木雨啊，还有什么这个小老生陆地园啊，还有小花脸王喜龙等一大批梨园的新苗。我想呢，广大京剧爱好者呢，很可能在一些个电视上，还有一些春节晚会上啊，都曾经过看过这些小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我觉得在选择这个京剧幼苗，培养京剧幼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孙玉敏的确是付出了很了不起的艰辛。你比如我听说这个像木雨啊、陆地园他们都5岁就进到学校了，5岁的一个孩子啊，别说他这个在学习上有一定的困难，他生活上都不能自理，比如要照顾他的起居，照顾他的吃饭睡觉。

等等一系列事情吧，同时还要教会他们这个京剧。所以说呢，他为了这个培养一代京剧的接班人呢，的确是付出了很了不起的艰辛。这个为繁荣京剧事业呀、啊，这个后继有人的问题啊，确实贡献了他自己的力量。他不仅是一名好的领导呢，也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京剧教育家。在他执教的过程中呢，身教与言教并举，既做示范，又讲内容以句，一招一式不厌其烦地教，使他的学生进步很快。可以说呀，孙玉敏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这个孙玉敏演唱的荀派名剧《霍小玉》选段。

荀派它有六大悲剧六大喜剧，你像杜十娘啊、霍小玉啊、还有红楼二游啊，这些呢属于荀派的悲剧代表剧目。你像什么红娘啊、砍玉川啊、荀官娘啊，这类戏呢算荀派的喜剧代表剧目。荀派不单纯的演这个轻喜剧，他还有很多悲剧代表剧目，其中你像霍小玉、杜十娘这样的戏呢都是悲剧的代表剧目，这个演唱风格要相当的不一般。那么最后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霍小玉当中的《西皮二六》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舟求剑。刻舟求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剑落水的船身上刻上记号再去找剑，用来讽刺固执而不知变化的愚蠢可笑的行为。舟是指船，求是指寻找。这则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船到江心，楚人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宝剑掉落在江中，他赶紧去抓已经来不及了。船上的人对此感到非常的惋惜，但那楚人似乎胸有成竹，马上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下一个记号，并向大家说，这是我宝剑落水的地方，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不再去问他。船靠岸后，那个楚人立即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捞了半天不见宝剑的影子，他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吗？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怎么会找不到呢？船上的人纷纷大笑起来，说船一直在行进，而你的宝剑却沉入了水底不动，你怎么找得到你的剑呢？剑掉落在江中后，船继续行驶，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像他这样去找剑当然是白费力气。《吕氏春秋》的作者在写完这个故事后评论说，这个刻舟求剑的人是太愚蠢可笑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0: 秦王出政，大灾突起，关中大旱，秦王征民百万，聚一国之力修泾水河渠。然而连年旱情又将另一个天大难题摆上了秦王案头，那便是邦国第一要务的赋税征收之事。昨天说，一则荒年无收，秦国府地庶民根本无力缴纳赋税，而秦法所许可的徭役顶税之法也因百万庶民以上泾水河渠而无法实施，再加上中原赵魏韩也是跨年大旱，这三国早已下达了免除当年赋税之令，之后便都汹汹然地看着秦国有关赋税的政令究竟如何颁发。而对秦国来说，若免除赋税，则需再破秦法，而这恰恰证明了吕不韦宽政之合理性，若继续按规征税，又与民情大势相违背，因而秦国君臣一筹莫展。正在此时，李斯的上书开宗明义：法不可弃，民不可伤，小欠平年补，大欠丰年补。这一政令迅速破解了两难困局，更昭示了秦国护民护法之大义。而就在秦国臣民欢呼沸腾之际，秦王的第二道王书“亲赴河渠，亲统泾水大战”的消息又飞速而至。
1: 终于，大田令古勇开口：“老臣以为，日前王叔出秦王督渠之说，原是激励朝野克汉之心，不可坐实。谚云：‘国不可一日无君。’秦国多逢大战，效功之后，历代秦王尚无一人离国亲征。”今秦国无战无威，秦王为一河渠离国亲统，似有过甚，望王三思。话音落点，大臣们纷纷附议，尤其是经济实属，几乎异口同声地不赞同秦王亲统河渠。嬴政有些烦躁，他先行宣明决断，便是不想就要不要亲上河渠再争，只想将蒙恬坐镇摄政之事定下来，朝会便算结束。谁知一上来便绕在了这个根本上，还是没有回避得开。嬴政沉着脸正要说话，老廷尉开了口：“
2: 诸位议论，老夫以为没有触及根本，根本者何？秦国灾情旱情也。秦王是否亲统河渠，决于秦国灾害深浅。今诸位不触灾情，一说国君不离都城之传统，二说怕六国耻笑，三说无战无威，言不及义也，不足为断也。”
1: 老廷尉话音落点，大臣们轰嗡开来，眼见便要对着老廷尉发难了，论战一开，定然又是难分难解。嬴政断然拍案，画风直向一般经济大臣：“大田令，你等执掌经济民生，至今仍然以为国家危难只在外患？”殿中骤然安静，大田令心有不甘地拱手一答：“
2: 启禀秦王，当然还有内忧。”“
1: 哼哼，内忧何止？”大田令一时愣怔：“
2: 启禀君上，这内忧诸多方面，一句两句老臣无从说起。”
1: 嬴政拍案而起：“
2: 国家忧患根本在民生，千年万年无得例外。民生忧患根本在水旱，千年万年无得例外。大旱之前不解忧国之本，情有可原。大旱两年，诸位仍不识忧患之根本， 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
1: 大田令忧心忡忡地嘟囔了一句：“
2: 天害人不下雨，自古无对。天害人，人等死。”
1: 嬴政勃然变色，经济大臣们正附和着大田令摇头叹息，被骤然怒喝震得一个机灵。嬴政直挺挺处在案前，铁青着脸，大手一挥道：“
2: 本王如下决断，不再朝议，立即施行。其一，本王行营，立即筑壁泾水工地，大决水旱，务必在下种之前城渠放水。其二，咸阳令蒙恬会同老廷尉刘镇咸阳，暂领政事。其三，经济实属之大臣留咸阳官署周旋郡县，春耕夏忙，经济实属之掌事大吏随本王行营，开赴泾水。”
1: 嬴政说完，凌厉的目光扫过大殿，虽说不再朝议，可还是显然在目光询问谁有异议。举殿齐声一吼：“
2: 啾啾老秦，共赴国难！”
1: 秦王振作决议，原先异议的大臣们人人羞愧尴尬。无论大臣们如何以传统路子设定秦王，对于如此一个不避危难而勇于决战的国王，大臣们还是抱有深深敬意的。当秦王真正的拍案决断之后，所有的犹豫，所有的纷扰，反而都烟消云散了。大臣们肃然站起，齐齐一声老誓，铁定地表明了追随秦王的心志。王婉知道秦王此刻尚未真正烦躁，连忙过来一拱手道：“
3: 君上且去早膳，臣等立即会商行营上渠事宜。”
1: 蒙恬与老廷尉也双双过来：“
2: 臣等立即与各属会商，安定咸阳与其余郡县。”
1: 王婉眼神一示意，大平旁势力的赵高立即过来低声敦请秦王早膳。嬴政没有说话，沉着脸大步匆匆去了。蒙恬、老廷尉一班人挪到咸阳令官署会商去了，王婉与一班年轻的经济大吏们则留在了东偏殿会商。堪堪午时，一切筹划就绪，大吏们纷纷散去，咸阳各官署立即全数轰隆隆动了起来。次日清晨，秦王一道王书飞往关中各县与泾水工地，简短的如同军令：“秦王政特殊，连岁大旱，天夺民生，秦人图存，宁不与上天一争乎？今本王行营将筑壁泾水，决意与万千庶民戮力同心，苦战熬兵，务必使泾水在秋种之时灌我田土。举凡秦国官民，当以大决国命之心与上天议戮，何渠如战，共同军功尽绝，懈怠者以逃战罪论处。秦国存亡，在此水旱一战。” 王书发下，举国为之大振，非但关中各县的剩余民力纷纷赶赴泾水，连陇西、北地、巴蜀、三川等郡也纷纷请命，要输送民力粮草援助秦川治水。嬴政将此类上书一律交由蒙恬与老廷尉处置，定下的回复方略只是12个字：各郡自安自治，关中民力足够，咸阳政事一交，

0: 嬴政全副身心地扎到泾水工地去了。三月中，秦王行营大举驻跸泾水户口，黄尘飞扬的遮天蔽日的泾水工地骤然间成了秦国朝野的圣地。行营扎定的当夜，嬴政没见任何官员大吏，派出王婉去河曲幕府与李斯、郑国会商明日事宜，便提着一口长剑，带着赵高登上了户口东岸的山顶。此地正当中山最高峰，举目望去，峡谷山原灯火连绵，向南向东连天扑去，风涛迎涛混成春夜潮声弥漫开来，恍如隆隆战鼓激荡人心。若不是呼啸弥漫的晨雾将这一切都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朦胧苍茫，这远远大过任何军营的连天灯海，直是亘古未有的壮阔夜景。嬴政伫立山冈，静静凝望，几乎半个时辰没有任何声息。赵高远远地轻轻一声：“君上。”嬴政很平静：“小高子，眼前阵势，一夜能用多少灯油火把？”“
1: 君上，这小高子说不清楚。”“
0: 咸阳书房的大铜人灯，一夜用几多油？”“
1: 大灯一斤上下，小灯三五两上下，风灯一个时辰二三两。”“
0: 王城一夜用灯油多少？”“
1: 给事中说过，王城一夜耗油2000斤上下。”“
0: 连绵千余座营盘，顶得几个王城？”“
1: 大约总顶得十数八个了。”
0: 赵高额头汗水层层渗出。“估摸算算，河曲一夜耗油多少？”“
1: 君上，小高子笨算，大体2-3万斤上下。”“
0: 一月多少？”“
1: 君上，100万斤上下。”“
0: 一年多少？”“
1: 君上，1500-600万斤上下。”“哦，不对，过冬还要加2000万斤上下。”“
0: 这些油从何处来，知道吗？”“
1: 君上，除了牛油、羊油、猪油、树脂油，秦国还有高弩猛火油，不怕。”
0: 嬴政再也没有说话，赵高轻声地喘息着，远远地直挺挺站着，如此石雕般伫立，直到硕大的启明星悄悄隐没，嬴政还是石雕般伫立着。“
1: 君上，黎明风急。”“
0: 回行营。”嬴政突然转身，大步匆匆地下了山。一进行营，赵高立即到袍厨换来陈膳，嬴政呼噜噜喝下一鼎太医特配的羊骨草药汤，又叠下两张厚锅盔，脸色顿时红润冒汗，冰冷僵直的四肢也温热起来。站起正要出帐，王婉轻步走了进来：“
1: 君上，
0: 一夜不眠，三日难补。”王婉打量着秦王：“我又不是泥人，没事，说，都行动没有？”“
1: 君上，各方人马已经到齐，地方改在了幕府。”“
0: 哦，行营辕门太小，幕府有半露天大帐。”“好，走。”嬴政挥手举步，已经将王婉撂在了身后三五步外。首次泾水行营大会，嬴政要明确议定竣工放水期限。依照初议，李斯郑国力争的期限是明年秋种城渠放水，即或力争也得在明年夏种前，果能如期完成，已经是令天下震惊了。可是眼见春旱又生，嬴政无论如何按耐不住。

0: 焦虑。反复思忖，他从京水幕府调来了全部河渠文卷的副本，埋首书房孜孜揣摩。旬日之后，一个新的想法不期然生出，京水工期有望抢钱。这个锦上加锦的想法源于嬴政揣摩京水文卷所得出的一个独有判断。京水河渠之技术难点已经全部攻克，郑国与公师们画出的全部施工图精细入微，任谁没有担心的理由。京水河渠剩余工程全部再施工，再依照这些成型工图实地做工，也就是说，最难而又无法以约期限定的踏勘、材料、技术谋划等等难题，已经被郑国与一般公师在十年跌宕中全部消磨攻克了。如今京水河渠的进展全部取决于民力施工的快慢。果真如此，依着老秦人的苦战死战秉性，工期不是没有提前的可能。可是嬴政有了如此评判，却没有透露给任何人。毕竟李斯郑国都是罕见大才，原定工期已经够紧，更何况是否还有其他未知难点，一时也不能确证。自己未曾亲临踏勘，便不能做最后判定。在举国关注水旱的紧要关头，王者贸然一言施压，催逼进度，是足以毁人毁事的。嬴政很清楚，若不实地绝世，纯粹以老秦人秉性为依据改变工期，在李斯郑国看来定然是一时意气，往下反而不好说了。嬴政反复揣摩思忖，最后仍然确认自己的评判大体不差，这才有了亲统河渠，大掘京水，为秦人抢一料收成的暗自谋划。这则谋划的实施方略是由微而著，逐步彰显，先发王书，再沟通会商，再亲上河渠。只有到了河渠工地，嬴政才能走出最后一步棋，最终一掘京水工期。嬴政直觉地认定下重钱成渠有可能，然则究竟如何，还得看今日的行营大会。因了事关重大，嬴政昨日进入京水的第一件事是派王婉与李斯郑国会商今日行营大会如何开。嬴政只有一个要求，各县亭乡统领民工的公将军全部与会。王婉知道秦王不召见李斯郑国，叫自己出面会商，为的是让李斯郑国没有顾忌，以长心对此事。唯其如此，王婉一进幕府实话实说，将秦王对与会者的要求一说，便没话了。王婉很清楚，有国王驾临的朝会如何成事，完全不需要会商，要会商的实际只有这一件事。果然郑国李斯谁也没说议事成事，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郑国大使惊讶道，河渠绝世历来不设民力，民力头领200余人闹哄哄，能议事？只怕不忠。李斯思忖片刻，对郑国一拱手道，老令哥哥，此事忠不忠，我看两说。秦王既想公将军与会，必有所图，左右对公期有利，无需忧虑。郑国连连摇头，有所图？何图？明年放水，工期已经紧巴巴，治水不是打仗，不能大呼噜，得有章法。老夫看不忠。李斯呵呵一笑，老令哥哥，你也曾说秦王善姬发， 嗯，忘了，只要没人动你施工图，一切照你谋划来，快不比慢好。嗯，王婉连忙补上，哎，对对对，秦王就是想听听看看，施工法程绝不会触动。郑国黑着脸转了两圈，嘟囔了一句，善激发也不能大呼噜，添乱，便不再执拗了。李斯对王婉一点头，好了好了，其余事我来处置，行营事多啊，长史回去。王婉一走，李斯立即派出连串快马传令，赶天亮散布在东西400余里营盘的民工头目们已经全部风尘仆仆地聚集到了泾水幕府。嬴政第一次来泾水幕府，方进谷口，惊讶地站住了脚步。天方麻麻亮，幕府所在的山坳一片幽暗，游走甲士的火把星星点点，幕府前的黄土大场已经洒过一水，仍然弥漫着蒙蒙尘雾。场中站着一大片半露天的牛皮帐篷，帐下火把环绕，中间黑压压伫立着一排排与会公将军。早春的料峭晨风啪啪吹打着他们沾满泥土的褴褛衣衫，却没有一个人些微晃动，远远看去恍如一排排流民乞丐化成的土俑。年轻的秦王心头猛然一热，站在帐外深深一躬，秦王驾到。王婉连忙破例长长一呼，帐下土俑们呼啦转头，秦王万岁的呼喊骤然爆发，小小山坳几乎被掀翻了。干瘦黝黑的郑国李斯匆匆迎出，臣郑国李斯参见秦王。嬴政只一点头，一句话没说，大步啾啾进帐。年轻的秦王堪堪在小小土台站定，帐中便呼喊着参拜起来，匆忙聚集。李斯没有来得及统一教习礼仪，这阵参见乱纷纷，各显本色。除了前排县令颇为整齐，那些由亭长、乡长、里长兼任的公将军与纯粹是精壮农夫的公将军，纷纷依着自家认为该当的称谓吼喝一声，或躬身或拱手，有的还扑在地上不断叩头，带着哭声喊着拜见秦王。一阵乱象，看得郑国直摇头，低声对旁边李斯一句嘟囔，这能议事啊，大呼噜。李斯也低声一句，哎，怪我也忘记了教习礼仪。年轻的秦王嬴政却分外感愤，站在土台上拱着手，殷殷环视大帐一周，嘶哑着高声一句，父老兄弟们，劳苦功高，都请入座。嬴政一句话落点，帐下又是一阵纷纭混乱。
1: 刚才说秦王亲上河渠督战，以激励朝野可汗之决策，却令朝臣上下以国不可一日无君而纷纷提出异议。而年轻秦王的一声棒喝，国家忧患根在民生，令老臣们羞愧之余，又对年轻秦王升起了肃然敬意。那么接下来秦王突然而生的一个大胆设想能否顺利实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喜欢读外国小说和欧洲史的朋友一定注意到，德国的贵族姓冯，比如德国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大文豪弗里德里希·冯·席勒。那么问题来了，凡是姓冯的就都是贵族吗？贵族应该如何称呼呢？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解答这些疑问。其实啊，冯是 van 的音译，在德语中最直接的意思是某某地方的，或者是从某地方来。 关于这个贵族

0: 标志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12世纪条顿骑士团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多次获赠土地和城堡，为了和原住居民区分开来，他就在自己的名字里加上 van， 后面的姓氏往往是封地采邑的名字，他们的后代便继承了祖先的姓氏，于是呢冯这个用法就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上也出现过本身是平民的官员因为努力而位居高位被皇帝授予贵族称谓的事件，这也说明了姓名中含有冯并不是诸侯贵族特有的。对于各类诸侯家族，他们的称呼通常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因此为了弄清他们的称呼，有时需要查看贵族世系手册。比如侯爵家族的首领通常被称为殿下， 而在他之后出生的兄弟姐妹就只能享受伯爵的尊称，称为阁下。对于一位伯爵以上头衔的贵族，人们就不能以日常习惯中用的先生和太太相称了。比如对于匹兹麦伯爵，人们不能称他为冯匹兹麦伯爵先生，而应该直呼匹兹麦伯爵。在见面称呼以及信件当中，作为贵族标志的冯可以略去。 在贵族女性的称呼方面，对于伯爵夫人可以直呼某某伯爵夫人，而对于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伯爵和男爵的女儿们，则称为伯爵小姐或男爵小姐，比如匹兹麦伯爵小姐、匹兹麦男爵小姐等。而在称呼男爵头衔的贵族时，应该另当别论，比如匹兹麦男爵夫人的正式称呼应该是冯匹兹麦男爵夫人太太。 在称呼骑士和贵人等低级贵族时，人们通常会省去其头衔，比如在称呼冯匹兹麦骑士和冯匹兹麦贵人时，一般就用冯匹兹麦先生就可以了。至于没有头衔的贵族，人们在与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可以直接用冯某某先生或冯某某太太来称呼，未婚女性则可以称呼冯某某小姐。
1: 现如今呀，贵族头衔的称号常被媒体借拿来作秀，以示幽默感。赢渠梁决一边防，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秦，
2: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我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赴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为演播。刚才说连年大旱天夺民生，秦王诏书迅速恢复关中泾水工地，不必危难，奋发有为的年轻新军嬴政决意与万千庶民戮力同心，鏖兵泾水河渠，与郑国李斯一道为庶民苍生立命。 而面对春旱又生，秋种若无水无雨，可能会导致的更大灾情祸乱，秦王萌生了一个提前王宫，为秦人抢一料收成的大胆计议。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听泾水河谷前面对秦王大秦工将军们为大决泾水发出的锵锵誓言。秦王一礼，
4: 工将军们顿时大感荣耀，人人直觉自己受到了秦王对待议事大臣的荣誉，安能不恭敬从命？想都不想，满帐一阵感谢秦王的种种呼喊，人人一脸肃然感愤，呼啦啦坐了下去，地上纵然插着刀子也顾不得了。春旱又风，地上洒水早已干去， 200余人一起坐地，立即黄土飞扬，尘雾弥漫。可是令人惊讶的是，整个大帐连同秦王在内，人人神色肃然，没有一个人在尘雾飞散中生出一声咳嗽，连寻常总是咳嗽气喘的郑国也肃然庄重地注视。

0: 立着，连些许气喘也没有了。上茶。李斯略一思忖，向帐外司马懿挥手，这是李斯的精到处。土工又逢旱，人时时念叨的都是水。昨夜快马一出，李斯派定幕府公役的活计只有两桩，一波搭建半露天帐篷，一波用粗茶梗大煮凉茶，将帐外八口大瓮全部注满。以李斯原本想法，凉茶主要用在会前会后两头，如今满帐灰尘激荡，几乎无法张口说话。李斯心思一动，命立即上茶，及至大陶碗流水般摆好，工役们提着陶罐利落斟茶，工将军们人人咕咚咚牛饮一阵，帐中尘土已经渐渐消散了。嬴政始终站在土台王案前，没有入座，也没有说话，只殷殷扫视着那一片衣衫脏污褴褛的工将军们，牙关咬得铁紧。年轻的秦王很清楚，以目下秦人的日子，不是穿不起整齐衣服，而是再好的衣服，在日夜不休的土活中，也会脏污不堪。虽然如此，嬴政还是不敢想象所有的工将军们会是如此思绪褴褛、泥土脏污。他至少知道这些人都是立身在山东六国，都是庄园成片、车马华贵、衣饰锦绣的乡间豪士。这些人能滚打成这般模样，寻常民工劳苦可想而知。果真如此，工期还能不能再抢？该不该再抢？终于帐中尘雾消散，郑国还是咳嗽了一声才开口。
1: 诸位，秦王亲临泾水，今日首次大会，老夫身为河渠令，原该司理会议，然老夫不善此道，唯恐丢三落四。今日请河渠城代老夫司理会议。
0: 短短几句话说完，郑国已经是满脸涨红，额头出汗了。嬴政一摆手，
2: 老令坐着听便是，事有不妥随时说话。
0: 郑国谢过秦王，又对李斯一拱手，坐到了自己案前。李斯高声道：
1: 行营大会第一事，自西向东各县禀报工地进境。
0: 郑国插了一句：
1: 诸位务必据实说话，明下完工究竟有无成算？
0: 前排一个十吨汉子挺身站起：
3: 云阳县令禀报，户口工地可提前完工。
0: 王婉插进一句：
4: 光县令说不行，各县工将军须得明白说话。
0: 云阳县令贵急开口，十几个汉子刷的站起：
3: 户口工地两月完工。
0: 又一粗壮汉子站起：
5: 甘泉县、云阳县共占户口两月完工。
0: 县令身后十几个汉子站起，齐声一喊：
6: 甘泉县两月完工。
0: 郑国摇摇手：
1: 哎，户口开工早不说，要紧是干渠。
0: 话方落点，其余县令纷纷高声：
7: 户口两个月能完工，我县再赶紧一些，两个月该当完工。
0: 立即有人跟上道：
8: 要能抢得今年下种，脱几层皮也值啊。
0: 工将军们立即一片呼喝，话语多有不同，其意完全一样。跟上户口，加紧抢工，两个月可能完工。
4: 一片昂昂议论，连禀

0: 报各县施工情形也忘记了。郑国完全没有料到，本来是会议民下完工究竟能否确保，如何突然扯到今年下种完工，这是治水吗？儿戏。在郑国呼哧呼哧大喘着要站起来发作时，李斯过来低声一句：哎，老令哥哥莫急，呵呵，我来说。不等郑国点头，李斯转身一拱手高声道：诸位县令，诸位公将军，秦以军制治水，幕府便是军帐，军前无戏言，诸位昂昂生发，声称要赶上户口工期，抢在今年下种完工，心中究竟几多实底？目下户口虽然打通，可400多里干渠才刚刚开始，何局令与我谋划的预定期限，户口扫尾同时，9个月开通干渠，3个月开通支渠、毛渠，总共1年完工，也就是明年下种前完工。如此之期已是兼程匆匆，史无前例。去岁深秋重上河渠，今岁深秋完工，仅仅1年，若还要抢得下种，便得在2个多月内城渠放水，此旷古奇闻也。400多里干渠，30多条支渠，几百条毛渠，且不说斗门、渡槽、沙土渠还要精工细作，仅是渠道粗粗成型，也是比秦赵长城还要大的土方量。2个多月，不吃不喝不睡，呵呵，只怕也难。治水之要，守在精细施工，诸位还是慎言为上。县令公将军们素来敬重李斯，大帐顿时没了声息。李斯直任河渠城，尚只是大吏之身，寻常但有郑国在场，从不就工程总体说话。今日李斯一反常态，又是一脸肃杀，王婉觉得有些蹊跷。再看秦王平静地站着，平静地看着，丝毫没有说话的意思。郑国黑着脸站了起来：老臣有话说。无论李斯如何眼神示意，郑国只做浑然不见。秦王慨然点头：老令有话，但说无妨。郑国对秦王一拱手，转身面对黑压压一片下属，习惯性地抓起了那只碳水铁尺，走进那幅永远立在幕府将台上的泾水河渠大版图，嘶哑的声音昂昂回荡：
1: 李成替老夫做黑脸，老夫心下不安，话还得老夫自己说。真正不赞同急救工者是老夫，不是李成。诸位且看，老夫这算个粗账。
0: 郑国的碳水铁尺啪地打上版图：
1: 引水口与出水户口要善后成型，工程不大，却全是细活，全段36里至少需要20000人力，463里干渠加36条支渠，再加300多条毛渠，谁算过多长？整整3700余里。目下能上渠之精壮劳力以100万整数算，每一里河渠平均多少人呐？200多人而已。筑渠不是挖壁垒，开一条壕沟了事。渠深

0: 取底都要做工，便是铁人昼夜不歇，两个多月也难。碳水铁尺重重一敲，郑国也粗重地喘息了一声。唉，河渠是泥土活，更是精细活，老夫还没说那些个斗门、渡槽与沟沟坎坎的工匠活，这些活路处处急不得，风风火火一轰隆上，能修出个好渠来？不中。渠成之日，四处渗漏，八方缺口，究竟为民还是害民？老夫言尽于此，诸位各自思量。满帐人众，你看我，我看你，一时尴尬，谁也没了话说。亭厢里的公将军们显然有所不服，可面对他们极为敬重的河渠令，也说不出自己心下不服的话来，只有涨红着脸，呼哧呼哧大喘气。县署大员们则是难堪憋闷，个个黑着脸皱眉不语。嬴政笑了，老令啊，人人都是泥土人啊，能否找个地方见见水？郑国还没回过神，李斯一拱手接话啊。户口是水家地，最是提神。对对对，那里好水。郑国一遇转不过弯，只跟着李斯呼应。嬴政一挥手，好，老令说哪里便哪里，走，先洗泥再说话。一言落点，嬴政已经大步出帐。李斯对郑国一个眼神，郑国立即跟着王婉出帐领道。李斯对满帐公将军一拱手，秦王着意为诸位洗尘，有说话时候，走。帐中顿时一片恍然笑声，呼啦啦跟着李斯出了大帐。户口家地是一片清澈见底的湖泊，众山引水口修成后释放精水，在户口峡谷中积成了这一片大水。因是试水，引水口尚需不断调整大小，峡谷两岸与沟底也需多方勘验，更兼下游干渠尚未修成，这片大水被1000军士严密把守着两端山口。否则，整日黑水汗流的民工们川流不息地涌来洗衣净身，水量渗漏便无法测算。唯其不能涉足，河渠上下人等呼这片大水为老令禁池。不说秦王嬴政与咸阳大臣，便是鏖战河渠的一般县令公将军们也没有来过。一过幕府山头，蓝天下一片碧波荡漾，松涛阵阵，古风习习，与山外漫天黄尘直是两个天地。公将军们不禁一口声喊好。秦王看着郑国一拱手，老令据实说话，下水会否搅扰渗漏勘验？郑国一拱手，不会。军士看守，那是怕口子一开，万千人众涌来，踩踏的甚也看不得了。这一点子人没事儿。嬴政哈哈大笑，向公将军们一挥手：“诸位都听见了，老令发话，没事儿，都下水，去了一身臭汗再说。”
1: 秦王万岁！
0: 县令公将军们一片雀跃欢呼，却没有一个人下水。嬴政一挥手，
2: 不会有水无妨，边上洗洗也好啊。
0: 李斯过来低声道，君上，秦人敬水，再说还有君上在场。嬴政恍然，不待李斯说完便开始脱衣。 斗篷丢开，甲胄卸去，高冠撤下，三两下显出贴身锦衣。王婉赵高见状，情知不能阻拦，连忙也开始解带脱衣。此时嬴政已经大步走向岸边，挥手高声喊道：
2: 水为我用，用水净水，都下。
0: 几句喊完，一拥身钻进了水里，碧蓝的水面飘起了一片白衣。赵高身手灵动，几乎同时脱光衣服，一个猛子扎到了嬴政身旁。还在水边的王婉这才喘了一口气。岸边县令公将军们一边高声喝彩欢呼万岁，一边纷纷脱衣，二话不说光身子扑通通入水。蓝悠悠的峡谷湖泊中浪花翻飞，顿时热闹起来，岸上一阵牛角号悠扬响起。岸边李斯有些着急，走过来对郑伯低声道：老令，我去安置些会水军士，以防万一。郑国摇摇手：
3: 哎，不用，方才号声已经安置妥当，守水1000军士都会水，池中还有巡查水情的20多只小船，呵呵，不会有事。
0: 李斯大是惊讶：一片废水，老哥哥派20多只船巡查？郑国苦笑着摇头：
3: 嘿嘿，这片池皮可不是废水也，这是勘验户口峡谷有无渗水暗洞的必须用水。哎，若有一个暗洞，经水再多也是枉然。放水积水以来，老夫一日3次来这里探水，你说为甚？
0: 啊，李斯更是惊讶：开凿峡谷之时，我等会同公师背隙踏勘过3遍，不是没有发现暗洞吗？郑国喟然一叹：
3: 嘿嘿，这便是治水之难也，眼见不能信，踏勘也须得证实，只能试水知成败，再高明的水工无法预知九地之下也。
0: 李斯一阵默然，又一声感叹：
3: 哎，老哥哥如此扎实，李斯服了。
0: 郑国低声道：
3: 嘿嘿，给你老兄弟说，那李冰建造都江堰，开凿分水峡谷时放活水看漩涡，动辄亲自下水踏勘，后来自己游不动了，叫二郎亲自下水，为甚来？哎，还不是怕万一误事。都江堰修成，李冰多病缠身。治水，治水，水工操的那份心，世人难知也。
0: 李斯一阵唏嘘，突然低声问：
3: 哎，老令哥哥，你说秦王终止会商，有甚想头？
0: 郑国似有无奈地笑了笑：
3: 不管如何想法说法，只要秦王神志清明，便能说理。
0: 李斯摇摇头，想说话，最终还是默然了。约莫半个时辰，年轻的秦王上岸了，县令公将军们也陆陆续续地呼喝着爬了上来，人人精神抖擞，纷纷叫嚷泡饿了。李斯大步迎过来，一拱手：
3: 臣请君上先更衣，再用饭。
0: 嬴政水淋淋，大手一挥：
2: 好，诸位先换干爽衣服，再叠饭，再说话。
0: 极少见到秦王和亭长、乡长、里长、公将军们分外痛快。入水出水，不管秦王说甚，都是一声万岁喊起，目下又是一声万岁，呼啦啦散开换衣，欢畅的直跳脚。李斯方才已经安排妥当，派幕府器械司马 带一队兵卒从工地仓库搬来了200多件衬。

0: 老三吃，后锅盔，酱牛肉，和菜羹，按呼噜吸溜声大起，风卷残云般消灭了三五车锅盔，一两车牛肉，两三车和菜羹。吃喝完毕，李斯过来一拱手，启禀君上，臣请继续会商公期。好，年轻的秦王只一个字，郑国也是一拱手，臣等已经直言，敢请秦王示下。嬴政显得分外随和。
1: 好，我说说。
0: 李斯一声高呼，诸位巨龙各找坐地，听王训示。夕阳将落，秦国最重要的一次治水朝会在参差的山石间开始了。
2: 对军国大政洞若观火的秦王嬴政清醒地意识到秦国正面临的极大危局，河渠若不能提前完工，便下重无望，饥民外逃，而国库屯粮已被消耗大半，关外六国极有可能趁乱合纵攻秦，而以秦国眼下的困境，断难维持一场举国大战。面对亡国危机，秦王要将工期赶在下重之前的计议瞬间变得迫在眉睫，成为举国之重。而在茫茫秦川之上，和着呼啸弥漫的黄沙飞扬，将再次响起那首传唱百年的啾啾老秦共赴国难。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尔虞我诈，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互相勾心斗角、玩弄花招。尔是指你，虞是指欺骗，诈是指欺诈。这次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中期，楚国在中原称霸，楚庄王根本不把邻近的小国放在眼里。有一次，他派大夫申州出使齐国， 只是他经过宋国的时候不必要向他借路。申州估计到这样一来必定会触怒宋国，说不定因此而被杀死。但庄王坚持要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说，如果他被宋国杀死，自己将出兵讨伐宋国为他报仇。申州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申息托付给了庄王，然后出发。 不出申州所料，他经过宋国时，因为没有借路而被抓住。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了解情况后，对庄王如此无礼非常的气愤，对宋文公说：经过我们宋国而不通知我们，还是把宋国当作蜀国来看待。当蜀国等于亡国，如果杀掉楚国使者，楚国来讨伐我们也不过是亡国。与其如此，倒不如把楚使杀掉。 宋文公同意华元的看法，下令将申州杀了。消息传到楚国，庄王听到后气得鞋子都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但是宋国虽然是个小国，要攻灭他也并不容易。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天出兵，一直围攻到次年的夏天，还是没有把宋国的都城打下来。 庄王的锐气大大的低落，决定解围回国。申州的儿子申息得知后，在庄王马前叩头说：我父亲当时明知要死，可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现在您倒丢掉从前说的话了。庄王听了无法回答。这时在边上为庄王驾车的大夫

申叔时献祭道：“可以在这里让士兵盖房舍、种田，装作要长期留下，这样宋国就会因为害怕而投降。”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计策，并加以实施。宋国人见了，果然害怕。华元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绝不投降。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的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把他叫起来说：“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你，粮食早已吃光，大家早已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也早已烧光，大家已经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虽然如此，但是你们想以此来压我们订立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那么我们宁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30里，那么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子反听了这番话很害怕，当场且和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庄王。庄王本来就想撤兵。

0: 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你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自从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复合了700多种生物酶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2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肠胃功能迅速恢复。大家就很惊讶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治疗作用啊？
2: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我们的707复合酶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那就是咱们这个胃肠道呗。嗯，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疗效来得最直接也是最快。毫不夸张地讲啊，707复合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呀。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价

0: 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去想吧，随便哪个胃药啊、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的价格呀？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到的药，又有哪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7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了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他就是通过707复合酶治好了多年的胃肠病啊。说来啊，我们两个人自从高中毕业之后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了啊。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我碰到了李维。这一开始啊，我都没认出来，原来他这个人挺胖的，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都管他叫胖李啊，给他起个外号，长得胖乎乎的啊。谁成想这次见面之后啊，就他瘦的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时间不长，加一起也就不到3个小时，可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呀，这额头上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煞白呀。这个会议啊结束之后，我俩私下聊天，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啊，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他说我这个胃肠的毛病就落下来了。搞科研的有时候在实验室啊，没黑天没白天的忙活，吃饭不准时不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胃肠功能啊确实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刚开始李维他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有什么呀，他自己说不算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胃肠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呢就当没有病一样。可病啊，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只会是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发生。什么悲剧呢？多少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李维他就是啊，到后来他这个胃病已经发展成为胃溃疡，医生都警告他，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会恶变，就是癌变的意思。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连续工作1天1夜之后，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这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换人了。为了治病呢，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了，有不少药还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那儿也不行，啊，那也不行啊。他苦笑着跟我说，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呀，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都没整明白，都没治好。听他这么一说啊，我也笑了，所谓当局者迷啊，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他应该明白，应该用复合酶治疗啊。他怎么讲啊，他跟我说，他说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这个酶类药物都太单一了，国外的复合酶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块钱。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我也治不起呀，对我来讲那天价啊，哪治得起呀？啊，我当时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707复合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的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的老同学李维进行了707复合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他发来的这个微信，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的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胃不胀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是1天1次大便，非常规律，非常好，真像我说的那样，给他换了一副新的肠胃，他现在这个体脂也上来了，人胖了10多斤呢。他说呀，他能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 并希望我能够将707复合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回复他，我说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块钱，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他回我，老同学，我为你点赞。
1: 是啊，吴院长，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707复合酶的创举点赞。不过话说回来，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还是被肠胃病折磨成这样。那这个707复合酶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0: 还是那句话呀，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呀。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肠胃病，根结全在细胞的病变。我再次打个比方，一间房子你不停往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是不是就会发霉破损，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于四处都漏风。我们的肠胃不就像这样的房间一样吗？只知道用它，你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衰老、死亡，功能下降，甚至丧失功能，你当然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甚至恶性的病变了。得上这个肠胃病遭罪啊，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坎儿。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从这个食道一直捅到胃里，然后来回搅动，你想想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就休克了。各位听好，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已经猝死了，做个检查人命没了。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要做胃肠检查，吓得这个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有位患者，1米85的壮汉呢，膀大腰圆的，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抱着自己的老母亲直掉眼泪，呜呜的哭。你看看，你说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就是一道关呢。说完检查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细胞的问题了啊？都没有，反而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着靴子挠挠痒，不解决根本问题，这是我的心里话。而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直接解决的就是细胞问题。它进入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啊，新细胞替换死细胞啊。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这就好比是补这个墙壁啊，刮好大白一样啊，让你这个肠胃啊焕然一新。那这时候你这个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707复合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啊，别看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痛苦到什么程度啊？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啊，这个腹部啊肚子疼得直打滚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707复合酶的治疗之后，仅1个月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除了，大便次数逐渐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到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窥镜检测显示啊，那么原来他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像什么一样，像这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修复的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啊。同样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 制成了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疾病的患者进行临床，其中3位是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与肠炎的患者，那么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707复合酶呀，它里面有700多种活性酶呀，它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是负责修复胃黏膜的，有的是负责修复肠黏膜的，有的是负责增强胃动力的，有的是负责调节肠道菌群的，它们是协同作战呢，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我再一次讲，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大家想，肠胃都是新的，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是不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毛病呢？吴院长，我想正是您的707复合酶完美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个酶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剂剂型，才让707复合酶进入肠胃后第一时间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药后药效发挥的才这么快。
0: 静瑶啊，你总结得非常好。我们的707复合酶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六神曲的运用啊，如果没有它，我在这说实话啊，那么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啊，虽然通过5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只提取出了100多种活性酶啊。后来呢，我们无意间接触到了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撒豆成冰的作用，我们找到了灵感。于是在原方啊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位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活性酶啊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复合酶。像什么一样，它们就像一枚枚的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啊。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那么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都能够啊起到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啊。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啊。通过707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绝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已经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落地开花，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你能通治一身之症，大家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尽快的用药。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没有，就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承担不起。我说都是实话啊，那就不是现在这一克1块钱了，就是1克56美金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之后再后悔。好了，更多的话我也不多讲了，把时间留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 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

0: 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百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4: 您等了半天了啊。你好你好。
5: 吴院长等多长时间，我今天得必须得跟你通上话
4: 啊。好
5: 遇着您呢，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是盼上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终于盼来了。
4: 盼来了是不是
5: 啊？这707复合酶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哎呀，可让我这心里的这块大石头落地了，受益了。我呀
4: 受益了。
5: 啊，按照我说正好赶上一克一块钱，我跟老伴儿我俩商量好了，我说这回啊咱不错主意，多备点儿。那我说以后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56了，我说那家咱老百姓舍不得了，就用不上这么好的药了。
4: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咱实事求是的说，不是舍不得了，是咱们根本就用不起了。
5: 是啊。
4: 哎呀，一克$56和一克人民币是400块钱呢。
5: 要不就说呢。
4: 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治疗来讲，那就是俩字，是天价呀。可望不可及了。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谈到一克一块钱我非常激动，我非常紧张，我总在提，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的治疗方法，让我们呢选择科学的手段战胜疾病，怕你们错过。行吗？
5: 是
4: 这样的。我了解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5: 啊，我是石家庄的。
4: 您多大年纪了？嗯，
5: 我今年呢，60整，
4: 60岁了啊。
5: 嗯，
4: 那么您给我介绍一下您这个使用之前的情况，然后再说说使用之后的情况，好吗？
5: 对，说说之前的，说之后还得一会儿，您还得给我家老伴儿也得看看。
4: 咱们分别介绍。
5: 行，我这不刚跟你说了，我今年60了。你说得这冠心病啊，5-6年了。这些年呢，就一天天在家里头，我说成了重点保护对象了，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也累。晚上睡觉啊，能不能就别醒了？本身就睡不好。这几年一直在家里头，就那么干瞪着俩眼，就那么待着，长得嘴唇的啊，颜色都变成紫色的了。心里头也烦躁啊，舌头尖子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说起这个毛病来，以前我就光想哭，胃不好，上医院查吧，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自己本身吧，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在意着了。在一块一吃饭的时候，要么儿媳妇人家回娘家， 要不然跟我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人就单独给我准备碗，
4: 嗯、
5: 单独把菜搁出来。咱自己知道怕传染、
4: 嗯，
5: 你说直到一吃饭的时候一这样的，我心里的就难受。
4: 那肯定的，不得劲儿啊，是不是？嗯，
5: 人就觉得这不是个滋味儿啊。
4: 嗯、
5: 要不刚跟你说，我说我多长多等多长时间也跟你通上话呢？
4: 嗯、
5: 用了707复合酶，这会儿彻彻底底改变我了。我哥老说，坐在儿媳妇那我就扬眉吐气了。
4: 哈哈哈，您快说说都有什么变化？
5: 啊、要不老说不愧是小分子剂型啊、
4: 嗯，
5: 那真是立竿见影。用上当天呢、
4: 嗯，
5: 我就觉得胃里头。上来就嘁哩咔嚓消化的特别舒服、
4: 嗯、
5: 一点说难受的感觉他都没有，也不打嗝，胃里舒服，就觉得胃这块的不胀，连胸脯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也挺好、
4: 嗯、我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开始讲了，使用707复合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疾病、
5: 嗯、
4: 您刚才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小分子畸形啊啊，
5: 嗯，
4: 仅仅只有80个道尔顿，见效非常之快啊，您受益了，很好
5: 啊。你不知道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啊也没憋醒了，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那才好。你看睡好这个觉，脑瓜子也清楚，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4: 嗯嗯嗯嗯嗯，
5: 这不就现在半个月了，你听我跟您说这半天话啊，我就觉得自己这个气儿弓着嘴儿，这个话不断也没事，也不倒气儿。
4: 好，太好了。嗯
5: 啊，这胃里头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
4: 嗯嗯、
5: 老伴儿说看来这就好了吧。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的证明我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一查要不说我扬眉吐气了，那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都正常了。
4: 太好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呢、啊、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很危险。
5: 是。
4: 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啊胃炎的发生，甚至带来癌变的啊、
5: 嗯！
4: 你看看，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咱们到医院做检查，
5: 啊、
4: 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才半个月呀、啊，对不对？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这检查还能假吗？哎，太好了，嗯嗯嗯。
5: 啊，真是太好了！我说这707复合酶啊，这会儿可是让我选对了。
4: 嗯。
5: 从细胞上治病啊，我也知道了，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4: 这位老姐姐，您说的太好，咱们确实是从细胞上治病。啊，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您刚才呀、啊，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一个最大的体会，你猜是什么？就
5: 是
4: 您呢，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找到了自己的尊严。
5: 对对对，
4: 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咱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啊，
5: 是啊，
4: 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呢？活得有质量啊？怎么才能够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啊？我就一句话、
5: 嗯、
4: 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加彻底。707复合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
5: 嗯、
4: 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生物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补啊，修补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胃肠疾病了，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就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微病，我们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啊快速的恢复健康啊。您讲的很好啊，没错的，老姐姐啊。
5: 嗯，要不说我这一见好了，我家老伴儿啊也来劲头说，这家伙杜院长带来这个新方法他真好。
4: 嗯，
5: 他怎么回事呢？我跟您说说，他身体倒一直挺好，年轻的时候他还当过兵呢，就是什么有个毛病，老毛病了，中耳炎好几年了，也好了，犯了好的又开始流脓了。他这不是哥说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来，也想着赶紧用上咱这707复合酶呢。胡院长，
4: 嗯，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呢，老伴儿用这个707复合酶可以，完全可以啊
5: 啊，
4: 治疗中耳炎呢，包括身体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啊，一并的解决、
5: 啊。
4: 但是呢，讲到这儿呢，我也给你讲一讲，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啊，
5: 啊
4: 对于中耳炎的治疗啊，哎呦，效果非常突出。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我在提取这个707复合酶当中隐基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一个感受啊，我发现这个蚯蚓呢、啊、对这个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啊、
5: 哦、
4: 你呢也可以这样的，你把笔准备好，
5: 那行，你。

0: 吧，胡院长？
1: 红蚯蚓30条。
0: 红蚯蚓30条。
1: 放清水里面12个小时。啊，这个目的就是让它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泥啊、污垢啊都吐净
0: 啊、
1: 哦，然后你给它洗干净了。
0: 洗干净
1: 啊！对对对，一条蚯蚓就放1000白糖，然后放24个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呢，在这个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
0: 啊，
1: 而且就渗出了少量的这个液体啊。
0: 啊。
1: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把这些蚯蚓都过滤一遍。
0: 啊。
1: 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然后呢，拿这个棉签啊，哎。蘸着这个过滤之后的这个物质来直接的擦洗自己这个患病的耳朵
0: 啊啊、
1: 就擦里面这个脓液，擦完之后呢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到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嗯嗯，
0: 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胡院长，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1: 你可以给老伴用一下啊，如果你要说这个你嫌麻烦啊，这咱实话实说啊，嫌麻烦、
0: 啊、
1: 说这个又白糖的又过滤的，那你就直接给他用707复合酶可以的。
0: 行，胡院长，要那么着，我不跟你多说了，这一克1块钱也维持不了多久，我也好，老伴儿也好，我俩把药都备齐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1: 咱们抓住这个机会，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胡院长，要不然就来不及。
1: 好好好，感谢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好好，再见，胡院长。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吴院长您好。
1: 问一声好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特别感谢吴院长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都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国外不是那56美元一克吗？那我申请1块钱一克这个推广价了。
1: 嗯嗯，没错。
3: 我山东烟台的吧，工作人员给送过来了，我觉得运气特别好。
1: 好好好，这个确实啊，现在是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是为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天大的福利。
3: 是，
1: 申请上就可以啊，少花钱，而且呢，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如果错过的话，我们真的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最关键的是丢掉了这个康复的宝贵机会啊！啊，
3: 是。
1: 所以说，你这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你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你家人负责。好，
3: 对、啊、
1: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行行，啊，我是用了6天的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前看的希望了，觉得这个病能治好了，
1: 嗯，
3: 所以我就想汇报汇报我的好情况。
1: 报喜，我常常说这叫报喜啊。得了什么病啊？跟我说说。嗯，
3: 以前我风湿，
1: 嗯，
3: 啊，这风湿这个腿啊，路几乎都走不成了，痛啊，
1: 嗯，
3: 啊，冬天的时候痛的最厉害，夏天就是阴雨天的时候、也不行。
1: 嗯嗯嗯嗯。
3: 我以前是干电力这方面的嘛，我是去那山区，就是检查线路、架电线之类的。
1: 哦，户外作业，
3: 这户外作业又苦又累的，那个中午饭就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掉了。
1: 哦，
3: 你在上面吃饭什么感觉？就就着那个大风吃的饭，那个人能健康吗？人能舒服吗？
1: 嗯，很辛苦，我理解的。嗯，
3: 对，然后穿那点衣服吧，无论你穿多厚啊，那上面那个山风一吹，就跟裸体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
1: 嗯，
3: 那时候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膝关节都不行，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吧，这手关节和膝盖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一些揉揉啊，按摩个老半天，然后才能软和下来。平时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得活动活动吧，就那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我这心脏吧，一个房颤。再把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心跳特别快，有时候上来那劲儿吧还特别慢，医生说有那风心病的迹象了。
1: 哎呦，
3: 我才55岁，
1: 心脏病啊，啊，55岁，
3: 对呀、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有时候尿尿的时候还等一会儿才能出来，我这一身的病吧，为了治我这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无论什么人说什么药好，我就去买，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呀。我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要享福，
1: 还要什么有很好的生活质量。
3: 对呀、以前买补气血的说的挺好，过去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补来补去吧，这胳膊腿还是疼，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吴院长这个讲课，说您这个方法挺好，就是一种药有700多种治病的酶，

0: 700多种一起发挥作用，那肯定差不了。
1: 对对对，
0: 1块钱一克，这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呀？你在大街上看见1块钱的纸币都没人要去捡，这不我就想一会儿试一下。
1: 嗯，
0: 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字的，
1: 这是假不了的。
0: 一会儿当天的时候，吴院长，我觉得那胳膊腿那个凉首先缓解了。
1: 嗯嗯，
0: 哎，他不领完，把那个疼的滋味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嗯，
0: 觉得挺好。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
1: 嗯，
0: 尿尿的时候通畅了，而且尿那个尿很黄很浑浊。
1: 嗯，
0: 但是尿之后我觉得下半身挺舒服的。
1: 嗯嗯嗯
0: 嗯，再把这6天时间，这个疼明显减轻了。
1: 好，太好了。
0: 以前痛厉害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就吃那布洛芬呀。
1: 我那不行啊，但是能止疼是不是？嗯，
0: 对呀、啊，但这2天没吃布洛芬也扛过去了，
1: 很好。嗯嗯嗯嗯。
0: 另外心脏这一块儿，它跳的也规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我家那房间的门啊，那么一关一闭，我这心脏就一哆嗦。
1: 嗯嗯嗯。
0: 可现在不但关门，就有时候吧，稍微有点动静，觉得没那么烦了。
1: 嗯嗯嗯嗯。
0: 这心跳有力了吧？也不憋气，憋的差了很多。
1: 嗯嗯嗯嗯嗯。
0: 以前我坐着哪儿不想去，不想动它，就俩就开个电视啊，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
1: 哦，
0: 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我喜欢养鱼啊，好多年都没养鱼了。
1: 哦，
0: 我又让我家孩子给我买回鱼来。这段时间我剥了我那个鱼啊，各种各样的鱼，觉得很舒服。坐在太阳下面看看鱼，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恢复的真的很不错，你看看。
0: 对呀、啊，我适应挺好，我就想再接再厉吧，麻烦你给指导指导。
1: 好，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也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啊。但是这位朋友啊，我也实事求是的说句话，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你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有没有责任？
0: 有啊。
1: 你比方说从你刚才这个介绍来讲，你偏听偏信，你说这个补气血的你就用了，那个说调阴阳的你就去调了，你病急乱投医，盲目跟风治疗。我们现在要多想想，多看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啊，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要把它彻底否定，而真的是很落后了。就您刚才跟我讲什么补气血这块，你说这都几千年了吧，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才30出头啊。
0: 那是，
1: 那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古方古法有用的话，人会那么早的死亡夭折吗？那不可能啊。
0: 对对，
1: 你说咱们现在普通人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的，对不对啊？
0: 对，
1: 你说那个时候皇帝秦始皇他用过微信吗？汉武帝他使用过支付宝吗？没有，
0: 听都没听说过。
1: 对呀、啊、你看这社会的发展，这叫潮流，你必须得顺潮流而动，你治病就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将受益，不选择肯定不行。我别的不说，你就像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我就讲了很多次了，什么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啊，驱风散寒的，这大家都在用，什么坚持那个通则不通通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啊，可以用，结果是什么？治不好病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我常说一句话，我啊，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科学在发展呢、啊，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707复合酶能够解决。707复合酶里面包含了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啊，一定记住，这是从细胞的层面去治病。再讲一个心里话，你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信要带回来啊？告别了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啊，我回到了国内。
0: 太伟大了，
1: 这个我说伟大我有点担不起，但是至少说我这个朴素的心中，我揣着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啊。嗯，
0: 造福国人呀。
1: 对呀，咱们说句心里话，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
0: 是，
1: 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实质上我也很激动，说句心里话，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是尽在掌握之中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们选择之后就带来啊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
0: 当然了，
1: 哎，
0: 对，
1: 不让这个患者留有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有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原因。您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啊更好的人生，好不好？
0: 好的，那听您的。
1: 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谢谢您。
0: 不
1: 等
0: 客
1: 我
0: 气
1: 用
0: 不
1: 满
0: 客
1: 80
0: 气。
1: 天的时候，我再和您汇报我的好消息。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好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院长吗？
0: 问一声
4: 好、
0: 啊。
4: 你
0: 好，
4: 你好，我是哈尔滨厢房区这的。
0: 哦，厢房的朋友。
4: 我可找着你了，吴院长，您就救救我吧，救救我家老头行吗？我终于找着你了，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这不知道咋地好啊，这一天。
0: 哎呦，老姐姐啊，你别找，能帮的我肯定帮，我倾尽全力去帮。你说说什么情况？
4: 谢谢吴院长。是我家老伴儿吧，得的脑血栓。谁知道啊，一辈子我们两口子从来没做过坏事儿，这老头得上的脑血栓一下子就瘫着了。
0: 嗯嗯嗯，
4: 不能动了，我这瞅着他遭罪呀、啊
0: 嗯，
4: 我这伺候他吧，掉泪，完了他还不理解我，
0: 哦、
4: 你说
0: 不容易是不是？嗯
4: 嗯心里。真难受，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这真有苦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哎呀，你们的苦我心里都明白。我跟您说呀，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都是什么，背负着三座大山呢、啊。啊，我说这三座大山，第一个是身心的痛苦啊，精神压力大；第二个就是金钱的花费，你得病之后久治不愈啊，大把花钱呢、啊。啊，
4: 可真是
0: 啊！再有就是什么，像您这个情况拖累家人，妈，你看我都理解。你这样，咱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做个分析判断，好吧？嗯，
4: 行行行，吴院长，家老头吧，今年73了，
0: 嗯嗯，
4: 可是吧，都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这些年吧，
0: 哦、
4: 一直也没断了吃这降压药。这药房里的降压药都试遍了，什么卡唑普利用硝苯地平啊、真菊啊、北京降压灵啊，这都吃过了。可是这血压吧，还得到167。
0: 那高啊。
4: 可不高呗，这不就前年就突发的脑血栓，那就经常的脑袋疼啊，他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着他就冒汗了，这脑袋上完了，身上没劲儿。左边吧不好使唤，他是、
0: 哦、
4: 左边那胳膊腿儿不能动，还麻。
0: 麻、
4: 你说吧，你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这手就拿不住东西，吃饭都得我这吃一口喂一口。你说吧，这还死胖的，干吃他不动的，他能不长肉吗？自己也走不了，都得扶着上厕所，根本就弄不动他呀。有的时候你说没等走到地方呢，就拉出来了。哎呀，我天哪！完了，我俩就一起就倒地下了，这趴地了。完了，老头跟我发脾气，冲着我哇哇喊，我听不清是啥，反正就是骂我呢。完了，就用那只手啊，就怼不动我。你说，一张嘴呀，就淌哈喇子，还不让我给他擦。完了就怼我，但是我呀，我这心里我当时那心呐，我跟你说，吴院长，我真想说吃点药，我俩一起死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0: 哎呦，不能那么想啊，这位老姐姐啊，
4: 没
0: 这
4: 头啊，
0: 天无绝人之路。
4: 你说他这个跟我发完脾气，他倒也后悔，完了就坐在地上呜呜哭，我俩一起哭，完了就捶他自己，你说。会这样就恨自己。你说都说是儿子，儿子人不上班啊，离得还远。雇保姆老头不干，说心疼钱，也根本是家里也没那条件。你说这样我俩吧都有的退休金也都不高，这些年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的，也没啥玩意了，可是这好几年了也没治好。吴院长，我真的有点灰心了。吴院长，我就求求你，我听你讲那个707复合酶了，说能把细胞治好。我就想让他的细胞要好了，是不是这老头的病也能好啊？
0: 好好好， 哎呀，这位老姐姐，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这个心里啊也是，你说句实话，挺堵得慌的，因为疾病的问题解决不了，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了，都甚至放弃生命，对不对？
4: 哎，是呗。
0: 之前一直在治也没治好，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实话，看似复杂，实质这根源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讲就是血液不干净，啊，导致呢这个血管啊被这个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
4: 嗯，
0: 你像这个有的患者做取栓手术，取出来的是什么？都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血管堵了。
4: 嗯，
0: 堵了之后啊，出现一种情况，让老伴儿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咱们再说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啊，造成的结果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为什么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呢、啊、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呢、啊、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啊，就我就不往下讲了，实质就是这样的患者他的神经细胞受损了，明白吗？哎，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儿来的。那么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呢？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去治。我们知道了疾病的根源，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我们才能战胜它。你就放心大胆的让老伴儿用707复合酶来治病，肯定治好，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做回健康人。首先我们记住707复合酶，它能清理你老伴儿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酸通络啊，让他这个血液干净。而且啊，大家记住，每一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呢、啊。你看那个得了急性心梗、脑梗的，用什么抢救？用尿激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那707复合酶当中就有这种酶呀、啊，啊，有这种酶，不仅有溶解血栓、救急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纤溶酶，啊，包括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的。啊，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儿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在这方面，咱们这么说吧，我曾经啊，在这个高等级的实验室啊，将这个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的斑块血栓上，几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成血了，知道吗？
4: 嗯，
0: 啊，溶酸变血呀、用水一冲就冲走了。所以说这个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能够啊，哎，解决呢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这个时候能够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我也强调过，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啊，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都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恢复脑神经的传导。那么这个时候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传导，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老姐姐，我告诉你、真的用上之后还能够保证患者不会啊再次出现疾病的二犯，防止复发，赶紧用，真的，我说都是心里话啊。
4: 嗯，吴院长，那我赶紧给老头用上。那你们这个是现在才一颗1块钱，那我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56美金呢，我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我就跟您说实话，别说您这个水平了，真正就是说恢复到1克56美金，国内99.99999%的患者都用不起，那是天价了、那治疗下来那很昂贵的，那是，所以说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您听我讲，80天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我跟你说，用上之后中风后遗症逐渐就会减轻，而且达到最后什么，我再讲一遍，做到生活自理，明白了吗？
4: 太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给他报名，赶紧让他用上，
0: 抓住这次康复的机会，我就不多讲了。
4: 行，好的、谢谢。
0: 好，
4: 谢谢，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再见。
2: 没错，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啊。
0: 问一声好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
5: 哎呀，我是那个天津静海的。
0: 天津静海的，您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跟你说呀，遇到吴院长能用上咱这个清洁复合酶啊，真的是咱的福气啊。现在呀，我用了2个月时间了，现在是。这才能有现在的好日子呀。听说咱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
0: 是啊。
5: 我怕报晚了以后就报不上名了。立刻这不就报了名了吗？把药准备充足了以后啊，就是明天他56美金，咱也不担心了。
0: 你说到这儿我都乐了啊，您这个是个非常精明的患者啊，咱把这个名额都占上他，把这好事咱们都啊都把它办了，是不是？
5: 这心里就踏实
0: 了。以后你爱怎么涨怎么涨，你爱恢复多少钱，你就560美金跟我也没关系了，
5: 是这意思？没关系了，备够了就是。
0: 真的还是一句心里话，1克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
5: 那多划算呢，这个。
0: 1块钱现在连个酸奶都买不上，一罐酸奶都
5: 不
0: 够。上饭店说吃饭，大米饭一碗最便宜还得2-3块，对不对？
5: 现在你买瓶矿泉水也买不了，我这1块钱现在是。
0: 但是咱们现在1克1块钱能够尝试新的治疗手段呢，
5: 对，
0: 将会迎来我们崭新的健康新生啊。
5: 是是是。
0: 好了，这样的还是说说您用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
5: 我也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让您再给真正知道。我这是什么毛病啊？糖尿病。11年的时间了，不短了。一开始的时候吧，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差不多6点多。后来越来越高，餐前的到12点多了，这不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就已经是。打上胰岛素吧，血糖倒是挺好，比吃糖降糖药平稳得多。但是血糖平稳也不行啊。后来这不是，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2015年的时候，眼睛看东西啊，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白膜似的那种感觉，
0: 这就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
5: 对，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就说是白内障。这个眼睛你这玩意儿，它珍贵，它不是别的地方啊，你看不着，它真影响生活，看不着什么也干不了。这么着就赶快呀、换的那个人工晶体。我还是换的进口的呢，我跟你说呀，
0: 怎么样效果？你实话实说。
5: 没过1年，看东西啊又开始模糊了，都不行了。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啊，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置换人工晶体也是手术啊，所谓就是白内障手术，你这糖尿病患者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啊。
5: 对，
0: 也挺危险，我跟你讲。
5: 哎呀，何不是做了也后悔了？跟你说，到最后啊，1年多，眼前的雾啊又越来越厚，而且，眼前还有这个小黑点儿。哎呀，老在这个眼睛挡着眼睛头里看不清楚。到医院一检查嘛，说是眼底出血。
0: 哎呦，
5: 后来这不又出过几回，打了激光啊，以后还是过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老犯这个毛病。
0: 还是犯病，是不是？
5: 还有便秘，这个病吧，你说凭着眼睛是，相对来说轻，但是也挺难受，3-4天便一次，特别费劲的。跟你说呀。
0: 那你，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使用707复合酶，你是怎么了解、怎么知道的？
5: 我有个老同事，跟我在一块干了20来年的，他就跟我说呢，他呀也是糖尿病，后来人家儿子有钱呢，人家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这个酶类的这个药，好几千一颗呀，那家伙呀。
0: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
5: 不菲。那咱用不起啊，跟你说呀，你这再好的效果咱掏不起那些钱。
0: 那肯定的。
5: 后来他就跟我说呢，说吴院长啊，这个707复合酶700多种酶，效果特别好。这价格还不高，用得起，这么着我就用上了。这不他用2个月的时间，哎呀，没想到啊，这效果呀真的是给我用了11-12年的这降糖药啊、胰岛素，那效果好多了。
0: 您说说什么变化啊？
5: 你看别的那些药嘛，吃了刺激胃，咱这个一点不刺激胃。吃了哪烧心呢、反酸水了没有。再就是见效最快，第一天就是

0: 是家务活现在都能干了，现在炒个菜呀、擦个玻璃、种种地都行了。但生活现在呀，基本上能恢复正常了，不成为家里边累赘了。现在是
1: 真好，
0: 能恢复这现在，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
1: 您
0: 看，吴院长，我这个眼睛现在虽然说这个生活是可以了，但是您看我这要恢复的0.8的视力，这有希望没希望啊？这情况
1: 不是有没有希望啊？
0: 哎，
1: 完全能做到啊！
0: 哦，
1: 哎，你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啊！坚持使用，你用的时间还短，是不是？继续治疗，我不常讲吗？我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啊，这个细胞换新，8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就用够80天就可以做到，没问题。
0: 哎呀，这可太好了！
1: 咱们707复合酶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我们是在使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实质上你现在体内已经正常的源源不断的分泌出大量的胰岛素啊，
0: 对，
1: 直接在体内就完成糖代谢了。你说说这种治疗是不是科学的呢？
0: 非常科学。
1: 但是吴院长，我还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一个观点啊，我对于降糖药、对于胰岛素，包括之前的所有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彻底的否定。因为那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的办法，那也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之下、特定时期非常科学的方法。
0: 是，
1: 但是这个不是说科学的脚步停止了，不是停滞不前了。
0: 对对对。
1: 而现在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有了707复合酶才是治疗糖尿病、解决并发症不二的选择。
0: 是
1: 啊，
0: 是是是。
1: 哎呀，这个科学的发展太多了，我跟你讲一件事儿，这位朋友啊。昨晚上我媳妇儿啊，在家里把我这个一个照相机给找出来了。那个时候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多少个月的钱呢？知道吗？又省饭费，又给人家这个当这个家教挣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花了是不到4000块钱呢。
0: 哦，
1: 我媳妇儿说：“现在你还有用吗？”我说：“没用了。”我说：“现在找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
0: 那可不是，以前都用那胶卷
1: 了。你说这个
0: 现
1: 在都手机照相了，你说这社会发展的都不用照相机了。你说以前有那个照相机，我挂脖子上，我可牛了那个时候。
0: 是那时候时髦。
1: 后来我就用手机照相，最初的手机那个像素才30万呢，朋友们。
0: 现在
1: 都1亿了。
0: 对，
1: 这好手机那个高档的都1亿了像素啊，现在又是美图又是秀，你说又是滤镜，我也不太懂啊，就说这个意思嘛。反正相片照的比过去强多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想照多少张就照多少张，满意的我就留着，不满意我就删掉。你说这是不是发展呢？那你说这个治病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对不对？我只是讲这个事儿，说明这个社会的发展啊，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啊看待问题。再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什么？就是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患者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真的治不了病的，并发症该来不还来吗？
0: 对，
1: 所以说选择新方法，您做得很好。刚才您也说了，推广工程参加上了，那咱们就安心治病。以后呢，我也希望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0: 哎，我现在是太有信心了，跟您说，吴院长，就跟着您走了，以后有好消息再给您打电话汇报吧。
1: 好，这就是尖端医学啊，带来的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选对了，赶上好时代了啊！我们再见了，
0: 好时代了，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0: 敬天泽，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你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自从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复合了700多种生物酶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2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肠胃功能迅速恢复。大家就很惊讶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治疗作用啊？
2: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我们的707复合酶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那就是咱们这个胃肠道呗。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疗效来得最直接也是最快。毫不夸张的讲啊，707复合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去想吧，随便哪个胃药啊、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的价格呀？ 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到的药，又有哪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7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了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他就是通过707复合酶治好了多年的胃肠病啊。说来啊，我们两个人自从高中毕业之后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了啊。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我碰到了李维。这一开始啊，我都没认出来，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头上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我说老同学啊，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他说我这个胃肠的毛病就落下来了。搞科研的有时候在实验室啊，没黑天没白天的忙活，吃饭不准时不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胃肠功能啊确实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刚开始李维他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有什么呀，他自己说不算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胃肠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呢就当没有病一样。可病啊，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只会是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发生。什么悲剧呢？多少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李维他就是啊，到后来他这个胃病已经发展成为胃溃疡，医生都警告他，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会恶变，就是癌变的意思。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连续工作一天一夜之后，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这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换人了。为了治病呢，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了，有不少药还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那儿也不行，啊，那也不行啊。他苦笑着跟我说，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都没整明白，都没治好。听他这么一说啊，我也笑了，所谓当局者迷啊，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他应该明白，应该用复合酶治疗啊。他怎么讲啊，他跟我说，他说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这个酶类药物都太单一了，国外的复合酶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块钱。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我也治不起呀，对我来讲那天价啊，哪治得起呀？啊，我当时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707复合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的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的老同学李维进行了707复合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他发来的这个微信，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的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胃不胀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是一天一次大便，非常规律，非常好，真像我说的那样，给他换了一副新的肠胃，他现在这个体脂也上来了，人胖了10多斤呢。他说呀，他能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我能够将707复合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回复他，我说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块钱。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他回我，老同学，我为你点赞。

0: 是啊，吴院长，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七零七复合酶的创举点赞。不过话说回来，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还是被肠胃病折磨成这样。那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1: 还是那句话呀，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呀。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肠胃病，根结全在细胞的病变。我再次打个比方，一间房子，你不停往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是不是就会发霉、破损，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于四处都漏风？我们的肠胃不就像这样的房间一样吗？只知道用它，你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衰老、死亡。功能下降，甚至丧失功能，你当然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甚至恶性的病变了。得上这个肠胃病遭罪呀！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坎儿。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从这个食道一直捅到胃里，然后来回搅动，你想想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就休克了。各位听好，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已经猝死了。做个检查，人命没了。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要做胃肠检查，吓得这个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有位患者，1米85的壮汉呢，膀大腰圆的，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抱着自己的老母亲直掉眼泪，呜呜的哭。你看看，你说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就是一道关呢。说完检查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细胞的问题了啊？都没有，反而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着靴子挠挠痒，不解决根本问题，这是我的心里话。而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直接解决的就是细胞问题。它进入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啊，新细胞替换死细胞啊。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这就好比是补这个墙壁啊，刮好大白一样啊，让你这个肠胃啊焕然一新，那这时候你这个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707复合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啊，别看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痛苦到什么程度啊？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啊，这个腹部啊肚子疼得直打滚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707复合酶的治疗之后，仅1个月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除了，大便次数逐渐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到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窥镜检测显示啊，那么原来他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像什么一样，像这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修复的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啊。同样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疾病的患者进行临床，其中3位是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与肠炎的患者，那么肠黏膜

0: 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707复合酶呀，它里面有700多种活性酶呀，它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是负责修复胃黏膜的，有的是负责修复肠黏膜的，有的是负责增强胃动力的，有的是负责调节肠道菌群的，它们是协同作战呢、啊，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我再一次讲，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大家想，肠胃都是新的，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是不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毛病呢？吴院长，我想正是您的707复合酶完美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个酶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剂剂型，才让707复合酶进入肠胃后第一时间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药后药效发挥的才这么快。
0: 静瑶啊，你总结的非常好。我们的707复合酶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六神曲的运用啊，如果没有它，我在这说实话啊，那么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啊，虽然通过五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只提取出了100多种活性酶啊。后来呢，我们无意间接触到了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撒豆成冰的作用，我们找到了灵感。于是在原方啊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味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活性酶啊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复合酶。像什么一样，它们就像一枚枚的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啊。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那么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都能够啊起到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啊。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啊。通过707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绝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已经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落地开花，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你能通治一身之症。大家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尽快的用药。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没有，就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承担不起。我说都是实话啊，那就不是现在这一克1块钱了，就是1克56美金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之后再后悔。好了，更多的话我也不多讲了，把时间留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幺九。

0: 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4: 您等了半天了啊。你好你好。
5: 等多吴院长等多长时间，我今天得必须得跟你通上话了
4: 啊。好好好，
5: 遇着您呢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是盼上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终于盼来了。
4: 盼来了是不是
5: 啊？这707复合酶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4: 嗯嗯，
5: 哎可让我这心里的这块大石头落地了，受益了。我呀
4: 受益了。嗯
5: 啊，院长，我说正好赶上一克1块钱，我跟老伴儿我俩商量好了，我说这回啊咱不错主意，多备点儿。那我说以后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56了，我说那家咱老百姓舍不得了，就用不上这么好的药了。
4: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咱实事求是的说，不是舍不得了，是咱们根本就用不起了。
5: 是啊。
4: 哎呀，一克$56和一克人民币是400块钱呢。
5: 要不就说呢。
4: 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治疗来讲，那就是俩字儿，是天价呀。可望不可及了。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谈到一克1块钱我非常激动，我非常紧张，我总在提，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的治疗方法，让我们呢选择科学的手段战胜疾病，怕你们错过。行吧，
5: 是
4: 这样的。我了解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5: 啊，我是石家庄的。
4: 您多大年纪了？嗯，
5: 我今年呢，60整，
4: 60岁了啊。
5: 嗯，
4: 那么您给我介绍一下您这个使用之前的情况，然后再说说使用之后的情况，好吗？嗯、
5: 对，说说之前的，说之后还得一会儿，您还得给我家老伴儿也得看看。
4: 嗯，咱们分别介绍。嗯嗯嗯，
5: 行，我这不刚跟你说了，我今年60了。你说得这冠心病啊，5-6年了。
4: 嗯，
5: 这些年呢，就一天天在家里头，我说成重点保护对象了，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也累。
4: 嗯，
5: 晚上睡觉啊能不能就别醒了，本身就睡不好。
4: 嗯，
5: 这几年一直在家里头，就那么干瞪着俩眼儿，就那么呆着，挡着嘴唇的啊颜色都变成紫色的了。
4: 嗯嗯，
5: 心里头也烦躁啊，舌头尖子也发麻。
4: 嗯，
5: 还有一个毛病，说起这个毛病来，以前我就光想哭，胃不好，上医院查吧，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4: 哦哦哦，
5: 自己本身吧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在意着了。
4: 嗯，
5: 在一块儿一吃饭的时候，要么儿媳妇人家回娘家，要不然跟我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人家单独给我准备碗，单独把菜拨出来。咱自己知道怕传染，你说直到一吃饭的时候一这样的，我心里的就难受。
4: 那肯定的，不得劲儿啊，是不是？嗯，
5: 人就觉得这不是个滋味儿啊。要不刚跟你说，我说我等多长时间给你通上话呢？用了707复合酶，这会儿彻彻底底改变我了。我哥老说， 坐在儿媳妇那儿，我就扬眉吐气了。
4: 您快说说，都有什么变化？
5: 啊、要不老师不愧是小分子记性啊，
4: 嗯、
5: 那真是立竿见影，用上当天的、
4: 嗯，
5: 我就觉得胃里头啊，上来就嘁哩咔嚓消化的，特别舒服，
4: 嗯、
5: 一点说难受的感觉他都没有，也不打嗝，胃里舒服，就觉得胃这块的舒畅，连胸脯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也挺好。
4: 我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开始讲了，使用707复合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疾病。
5: 嗯、
4: 您刚才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小分子畸形啊，啊，
5: 嗯，
4: 仅仅只有80个道尔顿，见效非常之快啊，
5: 是
4: 受益了，很好
5: 啊。你不知道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啊也没憋醒了，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那才好。你看睡好这个觉，脑瓜子也清楚，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胳膊腿儿都有劲儿了。
4: 嗯嗯嗯嗯嗯，
5: 这不就现在半个月了？你听我跟您说这半天话啊，我就觉得自己这个气儿弓着嘴儿，这个话不断也没事，也不倒气儿。
4: 好，太好了。嗯
5: 啊，这胃里头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
4: 嗯嗯、
5: 老伴儿说看来这就好了吧？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的证明我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一查，要不说我扬眉吐气了，那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都正常了。
4: 太好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呢、啊，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很危险。
5: 是，
4: 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啊。胃炎的发生，甚至带来癌变的啊、
5: 嗯！
4: 你看看，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咱们到医院做检查，
5: 啊、
4: 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才半个月呀、啊，对不对？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这检查还能假吗？哎，太好了，嗯嗯嗯。
5: 啊，真是太好了！我说这707复合酶啊，这会儿可是让我选对了。
4: 嗯，
5: 从细胞上治病啊，我也知道了，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4: 这位老姐姐，您说的太好，咱们确实是从细胞上治病。啊，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您刚才呀、啊，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一个最大的体会，你猜是什么？就
5: 是
4: 您呢，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找到了自己的尊严。
5: 对对对，
4: 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咱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啊，
5: 是啊，
4: 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呢？活得有质量啊？怎么才能够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啊？我就一句话、
5: 嗯、
4: 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加彻底。707复合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
5: 嗯、
4: 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生物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补啊，修补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胃肠疾病了，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就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微病，我们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啊快速的恢复健康啊。您讲的很好啊、
5: 嗯、
4: 没错的老姐姐啊。
5: 嗯，要不说我这一见好了，我家老伴儿啊、
4: 嗯、
5: 也来劲头说，这家伙杜院长带来这个新方法他真好。
4: 嗯，
5: 他怎么回事呢？我跟您说说、
4: 嗯、
5: 他身体倒一直挺好、
4: 嗯、
5: 年轻的时候他还当过兵呢、
4: 嗯、
5: 就是什么有个毛病，老毛病了，中耳炎、
4: 哦、
5: 好几年了、
4: 哦、
5: 也好了，犯了好的又开始流脓了、
4: 哎、
5: 他这不是哥们儿，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来，也想着赶紧用上咱这707复合酶呢，吴院长。
4: 嗯，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呢，老伴儿用这个707复合酶可以，完全可以啊。
5: 啊。
4: 治疗中耳炎呢，包括身体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啊，一并的解决。
5: 啊。
4: 但是呢，讲到这儿呢，我也给你讲一讲，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啊，
5: 啊
4: 对于中耳炎的治疗啊，哎呦，效果非常突出。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我在提取这个707复合酶当中隐基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一个感受啊，我发现这个蚯蚓呢对这个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啊、
5: 哦、
4: 你呢也可以这样的，你把笔准备好。
5: 那行，你说吧，姑娘。
4: 红蚯蚓30条，
5: 红蚯蚓30条，
4: 放清水里面12个小时，
5: 放清水啊，
4: 这个目的就是让它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泥啊、污垢啊都吐净
5: 啊、
4: 哦，然后你给它洗干净了，
5: 洗干净
4: 啊对对对，一条蚯蚓就放1000白糖，然后放24个小时， 之后这个蚯蚓呢，在这个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就渗出了。

1: 少量的这个液体，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把这些蚯蚓都过滤一遍，
0: 啊，
1: 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然后呢，拿这个棉签啊，哎，蘸着这个过滤之后的这个物质，来直接的擦洗自己这个患病的耳朵，
0: 啊啊，
1: 就擦里面这个脓液，擦完之后呢，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到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嗯嗯，
0: 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胡院长，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笑>
1: 你可以给老伴用一下啊，如果你要说这个你嫌麻烦啊，这咱实话实说啊，嫌麻烦说这个又白糖的又过滤的，那你就直接给他用七零七复合酶，可以的。
0: 行，胡院长，要那么着，我不跟您多说了，这一克一块钱也维持不了多久，我也好，老伴也好，我俩这把药都备齐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1: 咱们抓住这个机会，
2: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胡院长，要不然就来不及。
1: 好好好，感谢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好好，再见，胡院长。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 我们的七零七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1: 问一声好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5: 特别感谢吴院长，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都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国外不是56美元一克吗？啊，我申请1块钱一克这个推广价了。
1: 嗯嗯，
5: 满65山都烟台的吧，工作人员给送过来了，我觉得运气特别好。
1: 好好好，这个确实啊，现在是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是为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天大的福利。
5: 是，
1: 申请上就可以啊少花钱，而且呢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如果错过的话，我们真的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最关键的是丢掉了这个康复的宝贵机会啊！
5: 是，
1: 所以说你这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你这是对自己负责。
5: 也是对你家人负责。好，对呀，
1: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5: 行行，啊，我是用了6天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病能治好了，所以我就想汇报汇报我的好情况。
1: 报喜，我常常说这叫报喜啊。得了什么病啊？跟我说说。嗯，
5: 以前我风湿，
1: 嗯，
5: 啊，这风湿这个腿啊，录几乎都不成了，疼啊，
1: 嗯，
5: 啊，冬天的时候痛的最厉害，夏天就是阴雨天的时候也不行，
1: 嗯嗯嗯嗯。
5: 我以前是干电力这方面的嘛，我是去那山区，就是赶上线路啊，加电线之类的。
1: 哦，户外作业。
5: 这户外作业又苦又累的，那个中午饭就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掉了。
1: 哦哦哦哦，
5: 你在上面吃饭什么感觉？就就着那个大风吃的饭，那个人能健康吗？人能舒服吗？
1: 嗯嗯嗯，很辛苦，我理解的。嗯，
5: 对，然后穿着点衣服吧，无论你穿多厚啊，那上面那个山风一吹，就跟裸体一样。 太冷了，太受罪了。
1: 嗯嗯嗯，
5: 那时候不大腿疼，脚趾头都攥着疼，这个肘关节、膝关节都不行，都红肿。
1: 嗯嗯，
5: 早上一起床吧，这手关节还膝盖，就还胶似粘住了一样，一些揉揉啊，按摩个老半天，然后才能软和下来。
1: 嗯嗯，
5: 平时多时间长了呢，受得活动活动吧，觉得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
1: 嗯嗯嗯嗯，
5: 另外我的心脏吧，一个房颤。 再把2.5光比不全，
1: 嗯嗯嗯嗯，
5: 有时候心跳特别快，有时候上的那阵吧还特别慢，
1: 嗯，
5: 医生说有那风心病的迹象了，
1: 哦哦有，
5: 风湿性心脏病啊，啊55岁，嗯，对呀，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有时候尿尿说等一会儿才能出来，
1: 嗯嗯嗯，
5: 我这一身的病吧，为了治我这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
1: 嗯，
5: 无论什么人说什么药好我就去买，
1: 嗯，
5: 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呀。 我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要享福。
1: 还要什么？有很好的生活质量。
5: 对呀，以前买补气血的，说的挺好。过去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
1: 嗯嗯。
5: 啊，补来补去吧，这胳膊腿还是疼，也没怎么改善。
1: 嗯嗯嗯。
5: 但是我听吴院长这个讲课，说您这个方法挺好，
1: 嗯，
5: 就是一种药有700多种致病的酶。
1: 对。
5: 700多种一起发挥作用，那肯定差不了。
1: 对对对。
5: 1块钱一克，这1块钱现在能干嘛呀？ 你在大街上看见1块钱的纸币都没人往药去捡，这不我就想一想试一下，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字的，
1: 这是假不了的。
5: 一想当天的时候，吴院长，我觉得那胳膊腿那个凉啊，首先缓解了，
1: 嗯嗯，
5: 啊，他不。

0: 电完吧，那个疼的时候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嗯。
0: 觉得挺好，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
1: 嗯，
0: 尿尿的时候通畅了，而且尿那个尿还黄还浑浊。
1: 嗯，
0: 但是尿之后我觉得下半身挺舒服的。
1: 嗯嗯嗯嗯，
0: 但再把这6天时间，这个疼明显减轻了。
2: 好，太好了。
0: 以前痛厉害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就吃那布洛芬呀。
2: 我那不行啊，但是能止疼是不是？嗯，
0: 对呀、啊，但这2天没吃布洛芬也扛过去了。
2: 很好，
1: 嗯嗯嗯嗯。
0: 另外，心脏这一块儿，它跳的有规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我家那房间的门啊，那么一关一闭，我的心脏就一哆嗦。
1: 嗯嗯嗯。
0: 可现在不但关门，就有时候吧，稍微有点动静，觉得没那么烦了。
1: 嗯嗯嗯嗯。
0: 这心跳有力了吧？也不憋气，憋的差了很多。
1: 嗯嗯嗯嗯嗯。
0: 以前我坐着哪儿不想去，不想动弹。
1: 嗯。
0: 就俩就开个电视啊，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
2: 哦哦哦！
0: 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我喜欢养鱼啊，好多年都没养鱼了。
2: 哦，
0: 我又让我家孩子给我买回鱼来。这段时间我剥了我那个鱼啊，各种各样的鱼，觉得很舒服。坐在太阳下面看看鱼，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2: 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恢复的真的很不错，你看看。
0: 对呀，我适应挺好，我就想再接再厉吧，麻烦你给指导指导。
2: 好，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也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啊！但是这位朋友啊，我也实事求是地说句话，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你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有没有责任？
0: 有啊。
2: 你比方说，从你刚才这个介绍来讲，你偏听偏信，你说这个补气血的你就用了，那个说调阴阳的你就去调了。你病急乱投医，盲目跟风治疗，我们现在要多想想，多看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啊，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要把它彻底否定，而真的是很落后了。就您刚才跟我讲什么补气血这块，你说这都几千年了吧，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才30出头啊。那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古方古法有用的话，人会那么早的死亡夭折吗？那不可能啊。
0: 对对，
2: 你说咱们现在普通人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的，对不对啊？
0: 对，
2: 你说那个时候皇帝秦始皇他用过微信吗？汉武帝他使用过支付宝吗？没有，
0: 听都没听说过。
2: 对呀、啊、你看这社会的发展，这叫潮流，你必须得顺潮流而动，你治病就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将受益，不选择肯定不行。我别的不说，你就像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我就讲了很多次了，什么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啊，祛风散寒的，这大家都在用，什么坚持那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啊，可以用，结果是什么？治不好病啊，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说我常说一句话，我啊，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科学在发展呢、啊，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707复合酶能够解决。707复合酶里面包含了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啊，一定记住，这是从细胞的层面去治病。再讲一个心里话，你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信要带回来呀、啊？告别了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啊。我回到了国内，
0: 太伟大了。
2: 这个我说伟大，我有点担不起。但是至少说我这个朴素的心中，我揣着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啊。嗯，
0: 造福国人呀。
2: 对呀，咱们说句心里话，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
0: 是。
2: 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实质上我也很激动。说句心里话，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这疗效都是尽在掌握之中，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们选择之后就带来啊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
0: 当然了，对，
2: 不让这个患者留有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有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原因。您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您就放心大胆的用、
0: 嗯、
2: 坚持这个原则，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啊更好的人生，好不好？
0: 好的，那听您的。
2: 说到这儿了啊，哎，好好
0: 好，
2: 好
0: 好，谢谢您，
2: 不客气不客气。
0: 80天的时候，我再和您汇报我的消息。
2: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0: 好好，再见。
3: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 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

0: 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一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院长吗？
2: 问一声
3: 好、
2: 啊。
3: 你
2: 好，
3: 你好，我是哈尔滨厢房区这的。
2: 哦，厢房的朋友。
3: 我可找着你了，吴院长，您就救救我吧，救救我家老头行吗？我终于找着你了，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这不知道咋地好啊，这一天。
2: 哎呦，老姐姐啊，你别找，能帮的我肯定帮。我倾尽全力去帮你，说说什么情况？
3: 谢谢吴院长。是我家老伴儿吧，得的脑血栓。谁知道啊，一辈子我们两口子从来没做过坏事儿，这老头得上的脑血栓一下子就瘫着了。
2: 嗯嗯嗯，
3: 不能动了，我就瞅着他遭罪呀、啊，我这伺候他吧，掉泪。完了，他还不理解我，
2: 哦、
3: 你说。
2: 不容易是不是？
3: 这心里贼难受。
2: 嗯，
3: 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这这有苦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2: 哎呀，你们的苦我心里都明白。我跟您说呀，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都是什么，背负着三座大山呢。啊，我说这三座大山，第一个是身心的痛苦啊，精神压力大；第二个就是金钱的花费。你得病之后救治不愈啊，大把花钱呢、啊，啊，
3: 可真是
2: 啊、再有就是什么，像您这个情况拖累家人，妈，你看我都理解。你这样，咱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做个分析判断，好吧？嗯，
3: 行行行，吴院长，家老头吧，今年73了，
2: 嗯嗯，
3: 可是吧，都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
2: 哦、
3: 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断了吃这降压药。这药房里的降压药都试遍了，什么卡唑普利、用硝苯地平啊、真菊啊、北京降压灵啊，这都吃过了。可是这血压吧，还得到167。
2: 那高啊。
3: 可不高呗，这不就前年就突发的脑血栓，那就经常的脑袋疼啊，他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着他就冒汗了，这脑袋上完了，身上没劲儿。左边吧不好使唤，他是、左边那胳膊腿儿不能动，还麻。
2: 麻。
3: 你说吧，你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这手就拿不住东西，吃饭都得我这吃一口喂一口。你说吧，这还死胖的，干吃他不动的，他能不长肉吗？自己也走不了，都得扶着上厕所，根本就弄不动他呀。有的时候你说没等走到地方呢，就拉出来了。哎呀，我天哪！完了，我俩就一起就倒地下了，这趴地下了。完了，老头跟我发脾气，冲着我哇哇喊，我听不清是啥，反正就是骂我呢。完了，就用那只手啊，就怼不动我。你说，一张嘴呀，就淌哈喇子，还不让我给他擦。完了就怼我，但是我呀，我这心里又不。我当时那心呐，我跟你说，吴院长，我真想说吃点药，我俩一起死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2: 哎呦，不能那么想啊，这位老姐姐啊，
3: 没个头啊，
2: 天无绝人之路。
3: 你说吧，这个跟我发完脾气，他倒也后悔，完了就坐在地上呜呜哭，我俩一起哭，完了就捶他自己，你说。那会儿这样就恨自己。你说都说是儿子，儿子人不上班啊，离得还远。雇保姆老头不干，说心疼钱，也根本是家里也没那条件。你说这样我俩吧都有着退休金，也都不高，这些年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的，也没啥玩意了，可是这好几年了也没治好。吴院长，我真的有点灰心了。吴院长，我就求求你，我听你讲那个707复合酶了，说能把细胞治好。我就想让他的细胞要好，那是不是这个老头的病也能好啊？
2: 好好好。哎呀，这位老姐姐，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这个心里啊也是，你说句实话，挺堵得慌的，因为疾病的问题解决不了，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了，都甚至放弃生命，对不对？
3: 是呗。
2: 之前一直在治也没治好，

0: 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实话，看似复杂，实质这根源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讲就是血液不干净，啊，导致呢这个血管啊被这个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
1: 嗯，
0: 你像这个有的患者做取栓手术，取出来的是什么？都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血管堵了。
1: 嗯，
0: 堵了之后啊，出现一种情况，让老伴儿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咱们再说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啊，造成的结果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为什么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呢，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呢，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啊，就我就不往下讲了，实质就是这样的患者他的神经细胞受损了，明白吗？哎，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来的。那么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呢？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我们知道了疾病的根源，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我们才能战胜它。你就放心大胆的让老伴用707复合酶来治病，肯定治好，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做回健康人。首先我们记住707复合酶，它能清理你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酸通络啊，让他这个血液干净。而且啊，大家记住，每一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呢。你看那个得了急性心梗、脑梗的用什么抢救？用尿激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那707复合酶当中就有这种酶啊，啊，有这种酶，不仅有溶解血栓救急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纤溶酶啊，包括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的啊，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在这方面，咱们这么说吧，我曾经啊，在这个高等级的实验室啊，将这个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的斑块血栓上，几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成血了，知道吗？
1: 嗯，
0: 啊，溶栓变血呀，用水一冲就冲走了。所以说这个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能够啊，哎，解决呢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这个时候能够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我也强调过，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啊，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都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恢复脑神经的传导。那么这个时候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传导，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老姐姐，我告诉你，真的用上之后还能够保证患者不会啊再次出现疾病的二犯，防止复发，赶紧用，真的，我说都是心里话啊。
1: 吴院长，那我赶紧给老头用上。那你们这个是现在才一颗一块钱，那我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56美金呢，我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我就跟您说实话，别说您这个水平了，真正就是说恢复到一克56美金，国内99.99999%的患者都用不起，那是天价了。
1: 嗯，
0: 那治疗下来那很昂贵的，那是。所以说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您听我讲，80天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我跟你说，用上之后中风后遗症逐渐就会减轻，而且达到最后什么，我再讲一遍，做到生活自理，明白了吗？
1: 太好了，
0: 哎，
1: 太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给他报名，赶紧让他用上。
0: 抓住这次康复的机会，我就不多讲了。
1: 行行行，好的，
0: 啊，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再见。
2: 没错，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啊。
0: 问一声好啊，您是哪儿的朋友？
4: 哎，
0: 先告诉我。嗯，
4: 哎，我是那个天津定海的。
0: 天津静海的，您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跟您说呀，遇到吴院长能用上咱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真的是咱的福气啊。现在呀，我用了2个月时间了，现在是。这才能有现在的好日子呀。听说咱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
0: 是啊。
4: 我怕报完了以后就报不上名了。立刻这不就报了名了吗？把药准备充足了以后啊，就是明天他56美金，咱也不担心了。
0: 你说到这儿我都乐了啊，您这个是个非常精明的患者啊，咱把这个名额都占上了，把这好事咱们都啊都把它办了，是不是？
4: 这
0: 你
4: 就踏实了。
0: 你哎，以后你爱怎么涨怎么涨，你爱恢复多少钱，你就560美金跟我也没关系了，是不是？
4: 没关系了，备够了就是。
0: 真的还是一句心里话，1克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
4: 那多划算呢，这个。
0: 1块钱现在连个酸奶都买不上，一罐酸奶都
4: 不
0: 够。那上饭店说吃饭，大米饭一碗最便宜还得2-3块，对不对？
4: 那现在你买瓶矿泉水也买不了这1块钱，现在是。
0: 但是咱们现在1克1块钱能够尝试新的治疗手段呢，
4: 对，
0: 将会迎来我们崭新的健康新生啊！
4: 是是是。
0: 好了，这样的还是说说您用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
4: 我也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让您再给真正知道我是什么毛病啊？糖尿病。11年的时间了，不短了。一开始的时候吧，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差不多6点多。后来越来越高，餐前的到12点多了，这不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就已经是。打上胰岛素吧，血糖倒是挺好，比吃糖降糖药平稳得多。但是血糖平稳也不行啊。后来这不是，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2015年的时候，眼睛看东西啊，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白膜似的那种感觉，
0: 这就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
4: 对，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就说是白内障。这个眼睛你这玩意儿，它珍贵，它不是别的地方啊，你看不着，它真影响生活，看不着什么也干不了。这么着就赶快呀、换的那个人工晶体。我还是换的进口的呢，我跟你说呀，
0: 怎么样效果？你实话实说。
4: 没过1年，看东西啊又开始模糊了，都不行了。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啊，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置换人工晶体也是手术啊，所谓就是白内障手术，你这糖尿病患者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啊。
4: 对，
0: 也挺危险，我跟你讲。
4: 哎呀，何不是做了也后悔了？跟你说，到最后啊，1年多，眼前这雾啊又越来越厚，而且，眼前还有这小黑点儿。哎呀，老在这个眼睛挡着眼睛头了，看不清楚。到医院一检查嘛，说是眼底出血。后来这不又出过几回，打了激光啊，以后还是过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老犯这个毛病。
0: 还是犯病，是不是？
4: 还有便秘，这个病吧，你说凭着眼睛是，相对来说轻，但是也挺难受，3-4天便一次，特别费劲的，跟你说呀。
0: 那你，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使用707复合酶，你是怎么了解、怎么知道的？
4: 我有个老同事，跟我在一块干了20来年的，他就跟我说呢，他呀也是糖尿病，后来人家儿子有钱呢，人家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这个酶类的这个药，好几千一颗呀、那家伙呀。
0: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
4: 不菲。那咱用不起啊，跟你说呀，你这再好的效果咱掏不起那些钱。
0: 那肯定的。
4: 后来他就跟我说呢，说吴院长啊，这个707复合酶700多种酶，效果特别好，这价格还不高，用得起，这么着我就用上了。这不他用2个月的时间，哎呀，没想到啊，这效果呀真的是给我用了11、12年的这降糖药啊、胰岛素，那效果好多了。
0: 您说说什么变化啊？
4: 你看别的那些药吧，吃了刺激胃，咱这个一点不刺激胃。吃了哪儿烧心呢、反酸水了没有？再就是见效最快，第一天就是这个便秘呀、这情况比以前减轻了，感觉倒是，不以前那么费劲了，感觉。
0: 好。
4: 就接着用，越用啊越觉着效果好，这眼前这个大黑影嘛，慢慢的颜色呀变淡了，这个面积缩小了。
0: 好，
4: 你看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那些眼前那些黑点儿了、黑块了，全消失了，已经
0: 是不是？
4: 眼前这个雾啊，也慢慢都散开了。
0: 现
4: 在这不是用2个月，现在看东西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吧，也就看1米来远，现在能干4-5米远没问题，能看着了。主要是家务活现在都能干了，现在炒菜呀、

0: 换心，8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就用够80天就可以做到，没问题。
1: 哎呀，
0: 啊，
1: 这可太好了。
0: 咱们707复合酶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我们是在使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实质上你现在体内已经正常的源源不断的分泌出大量的胰岛素啊，
1: 对，
0: 直接在体内就完成糖代谢了。你说是这种治疗是不是科学的呢？
1: 非常科学。
0: 但是吴院长，我还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一个观点啊，我对于降糖药、对于胰岛素，包括之前的所有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彻底的否定。
1: 嗯，
0: 因为那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的办法，那也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之下、特定时期非常科学的方法。
1: 是，
0: 但是这个不是说科学的脚步停止了，
1: 嗯，
0: 啊，不是停滞不前了。
1: 对对对，
0: 而现在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有了707复合酶才是治疗糖尿病、解决并发症不二的选择。
1: 是
0: 啊，
1: 是是是。
0: 哎呀，这个科学的发展太多了。我就讲，我跟你讲一件事儿，这位朋友啊，昨晚上我媳妇儿啊在家里把我这个一个照相机给找出来了。那个时候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多少个月的钱呢？知道吗？又省饭费又。给人家这个当这个家教挣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花了是不到4000块钱呢。
1: 哦，
0: 我媳妇儿说现在你还有用吗？我说没用了。我说现在找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
1: 那可不是，以前都用那胶卷。
0: 你说这
1: 个
0: 现在都手机照相了，你说这社会发展的都不用照相机了。你说以前有那个照相机，我挂脖子上，我可牛了那个时候。
1: 是那时候时髦。
0: 后来我就用手机照相，最初的手机那个像素才30万呢，朋友们。
1: 现在
0: 都1亿了。
1: 对，
0: 你这好手机那个高档的都1亿了像素啊，现在又是美图又是秀秀，你说又是滤镜，我也不太懂啊，就说这个意思嘛。反正相片照的比过去强多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想照多少张就照多少张，满意的我就留着，不满意我就删掉，你说这是不是发展呢？那你说这个治病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对不对？我只是讲这个事儿，说明这个社会的发展啊，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啊看待问题。再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什么？就是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患者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真的治不了病的，并发症该来不还来吗？
1: 对，
0: 所以说选择新方法，您做得很好。刚才您也说了，推广工程参加上了，那咱们就安心治病。以后呢，我也希望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我现在是太有信心了，跟您说，吴院长，就跟着您走了，以后有好消息再给您打电话汇报吧。
0: 好，这就是尖端医学啊，带来的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选对了，赶上好时代了啊！我们再见了，
1: 好时代了，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你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1: 吴院长，自从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复合了700多种生物酶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没2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肠胃功能迅速恢复。大家就很惊讶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治疗作用啊？
0: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我们的707复合酶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那就是咱们这个胃肠道呗。酶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疗效来得最直接也是最快。毫不夸张的讲啊，707复合酶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它的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去想吧，随便哪个胃药啊、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的价格呀？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到的药，又有哪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7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了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他就是通过707复合酶治好了多年的胃肠病啊。说来啊，我们两个人自从高中毕业之后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了啊。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我碰到了李维，

0: 这一开始啊，我都没认出来，原来他这个人挺胖的。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都管他叫胖李啊，给他起个外号，长得胖乎乎的啊。谁成想这次见面之后啊，就他瘦的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时间不长，加一起也就不到3个小时，可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李维去了4趟卫生间，每次回来呀，这额头上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煞白呀。这个会议啊结束之后，我俩私下聊天，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啊，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他说我这个胃肠的毛病就落下来了。搞科研的有时候在实验室啊，没黑天没白天的忙活，吃饭不准时不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胃肠功能啊确实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刚开始李维他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有什么呀，他自己说不算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胃肠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吃点药，不难受呢就当没有病一样。可病啊，它永远是病，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它只会是越来越发展，让你受尽折磨，最后导致悲剧发生。什么悲剧呢？多少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李维他就是啊，到后来他这个胃病已经发展成为胃溃疡，医生都警告他，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会恶变，就是癌变的意思。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连续工作一天一夜之后，胃痉挛加上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呀。本来由他负责的这个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了，啊，换人了。为了治病呢，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了，有不少药还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那儿也不行，啊，那也不行啊。他苦笑着跟我说，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啊，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都没整明白，都没治好。听他这么一说啊，我也笑了，所谓当局者迷啊，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他应该明白，应该用复合酶治疗啊。他怎么讲啊，他跟我说，他说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这个酶类药物都太单一了，国外的复合酶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块钱。他说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我也治不起呀，对我来讲那天价啊，哪治得起呀？啊，我当时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707复合酶，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的肠胃。之后啊，我就为我的老同学李维进行了707复合酶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他发来的这个微信，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的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胃不胀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是一天一次大便，非常规律，非常好，真像我说的那样，给他换了一副新的肠胃，他现在这个体脂也上来了，人胖了10多斤呢。他说呀，他能为中国在生物酶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希望我能够将707复合酶带给更多的人，造福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回复他，我说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块钱。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他回我，老同学，我为你点赞。
1: 是啊，吴院长，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707复合酶的创举点赞。不过话说回来，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还是被肠胃病折磨成这样。那这个707复合酶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0: 还是那句话呀，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呀。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肠胃病，根结全在细胞的病变。我再次打个比方，

一间房子，你不停往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清理也不维护，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是不是就会发霉、破损，屋子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于四处都漏风？我们的肠胃不就像这样的房间一样吗？只知道用它，你不知道养护。那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衰老、死亡，功能下降，甚至丧失功能，你当然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甚至恶性的病变呢。得上这个肠胃病遭罪呀、啊！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坎儿。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从这个食道一直捅到胃里，然后来回搅动，你想想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就休克了。各位听好，休克之后有猝死的可能啊，甚至有的真的已经猝死啊。做个检查，人命没了。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要做胃肠检查，吓得这个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的有位患者，1米85的壮汉呢，膀大腰圆的。做完了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抱着自己的老母亲直掉眼泪，呜呜的哭。你看看，你说那是遭了多大的罪呀？所以说，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就是一道关呢。说完检查，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细胞的问题了？啊，都没有，反而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呢。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隔着靴子挠挠痒，不解决根本问题，这是我的心里话。而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直接解决的就是细胞问题。它进入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啊，新细胞替换死细胞啊。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这就好比是补这个墙壁啊，刮好大白一样啊，让你这个肠胃啊焕然一新。那这时候你这个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707复合酶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有一位叫，哎呦，我想想啊，对，安琪拉的女孩啊，别看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9年了，痛苦到什么程度啊？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泻肚啊，拉血水，啊，这个腹部啊，肚子疼得直打滚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707复合酶的治疗之后，仅1个月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除了，大便次数逐渐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到1天1次，而且这个肠道内窥镜检测显示啊，那么原来他这个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粗厚充血，像什么一样，像这个鹅卵石一样啊。现在呢，修复的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性损伤啊。同样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疾病的患者进行临床，其中3位是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与肠炎的患者，那么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707复合酶呀，它里面有700多种活性酶呀，它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是负责修复胃黏膜的，有的是负责修复肠黏膜的，有的是负责增强胃动力的，有的是负责调节肠道菌群的。他们是协同作战呢，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我再一次讲，

0: 不使用七零七复合酶，相当于再生的一副新的肠胃，大家想肠胃都是新的，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是不是？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毛病呢？吴院长，我想正是您的七零七复合酶完美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个酶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剂剂型，才让七零七复合酶进入肠胃后第一时间发挥作用。
1: 所以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药后，药效发挥的才这么快。静瑶啊，你总结的非常好。我们的七零七复合酶，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六神曲的运用啊，如果没有它，我在这说实话啊，那么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啊，虽然通过五大中药组方。 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只提取出了100多种活性酶。后来呢，我们无意间接触到了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撒豆成兵的作用。我们找到了灵感，于是，在原方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位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活性酶啊！ 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复合酶，像什么一样？它们就像一枚枚的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呀。血液不干净的，静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那么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 都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啊，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 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啊。通过七零七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时代在发展。 疾病的治疗绝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朋友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作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已经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落地开花，而且一克只要1块钱，一克1块钱，你能通治一身之症，大家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尽快的用药，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 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没有就结束了。到时候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你经济上承担不起。我说都是实话啊，那就不是现在这一克1块钱了，就是1克56美金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之后再后悔。好了，更多的话我也不多讲了，把时间留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七零七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
0: 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时，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0: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2: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0: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3: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1: 您等了半天了啊。你好你好。
4: 吴院长等多长时间，我今天得必须得跟你通上话
1: 啊。好好好。
4: 遇着您呢太好了，我这个病啊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是盼上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终于盼来了。
1: 盼来了是不是
4: 啊？这707复合酶我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1: 嗯嗯，
4: 哎可让我这心里的这块大石头落地了，受益了。我呀
1: 受益了。嗯
4: 啊，按照我说正好赶上1克1块钱，我跟老伴儿我俩商量好了，我说这回啊咱不错主意，多备点儿。那我说以后要是这个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56了，我说那家咱老百姓舍不得了，就用不上这么好的药了。
1: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咱实事求是的说，不是舍不得了，是咱们根本就用不起了。
4: 啊是啊。
1: 哎呀，1克56和1克人民币是400块钱呢。
4: 要不就说呢？
1: 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治疗来讲，那就是俩字，是天价呀。可望不可及了。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谈到1克1块钱我非常激动，我非常紧张，我总在提，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的治疗方法，让我们呢选择科学的手段战胜疾病，怕你们错过。行吗？
4: 是
1: 这样的。我了解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4: 啊，我是石家庄的。
1: 您多大年纪了？嗯，
4: 我今年呢60整，
1: 60岁了啊。
4: 嗯，
1: 那么您给我介绍一下您这个使用之前的情况，然后再说说使用之后的情况好吗？
4: 对，说说之前的，说之后还得一会儿您还得给我家老伴儿也得看看。
1: 咱们分别介绍。
4: 行，我这不刚跟你说了，我今年60了。你说得这冠心病啊5-6年了，这些年呢就一天天在家里头，我说成了重点保护对象了，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也累。晚上睡觉啊能不能就别醒了，本身就睡不好。
1: 嗯，
4: 这几年一直在家里头就那么干瞪着俩眼儿，就那么呆着，长着嘴唇的啊颜色都变成紫色的了。
1: 嗯嗯，
4: 心里头也烦躁啊，舌头尖子也发麻。
1: 嗯，
4: 还有一个毛病，说起这个毛病来，以前我就光想哭，胃不好，上医院查吧，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4: 自己本身吧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在意着了。
1: 嗯，
4: 在一块儿一吃饭的时候，要么儿媳妇人家回娘家，要不然跟我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人家单独给我准备碗，单独把菜搁出来，咱自己知道怕传染。
1: 嗯，
4: 你说直到一吃饭的时候一这样的，我心里头就难受。
1: 那肯定的，不得劲儿啊，是不是？嗯，
4: 人就觉得这不是个滋味啊。说要不刚跟你说，我说我多长时间跟你通上话呢？用了707复合酶，这会儿彻彻底底改变我了。我哥老说，坐在儿媳妇那儿我就扬眉吐气了。
1: 哈哈哈，您快说说。都有什么变化？
4: 啊，要不老说不愧是小分子剂型啊。
1: 嗯，
4: 那真是立竿见影，用上当天呢。
1: 嗯，
4: 我就觉得胃里头啊上来就嘁哩咔嚓消化的特别舒服。
1: 嗯，
4: 一点说难受的感觉它都没有，也不打嗝，胃里舒服，就觉得胃这块的不胀，连胸脯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
1: 嗯，
4: 也挺好。
1: 我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开始讲了，使用707复合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疾病。
4: 嗯，
1: 您刚才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小分子剂型啊。啊，
4: 嗯，
1: 仅仅只有80个道。

0: 尔顿，见效非常之快啊，你受益了，很好
1: 啊。你不知道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啊也没憋醒了，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那才好。你看睡好这个觉，脑瓜子也清楚，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0: 嗯嗯嗯嗯嗯，
1: 这不是就现在半个月了？你听我跟您说这半天话啊，我就觉得自己这个气儿弓着嘴儿，这个话不断也没事，也不倒气儿。
0: 好，太好了。嗯
1: 啊，这胃里头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
0: 嗯嗯，
1: 老伴儿说看来这就好了吧？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的证明我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一查要不说我扬眉吐气了，那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都正常了。
0: 太好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呢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很危险。
1: 是，
0: 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啊胃炎的发生，甚至带来癌变的啊。
1: 嗯，
0: 你看看，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咱们到医院做检查，
1: 啊，
0: 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才半个月呀，啊，对不对？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这检查还能假吗？哎，太好了。嗯嗯
1: 啊，真是太好了。我说这707复合酶啊，这会儿可是让我选对了。
0: 嗯，
1: 从细胞上治病啊，我也知道了，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0: 这位老姐姐，您说的太好，咱们确实是从细胞上治病啊，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您刚才呀，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一个最大的体会，你猜是什么？就
1: 是
0: 您呢，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找到了自己的尊严。
1: 对对对，
0: 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咱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啊，
1: 是啊，
0: 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呢？活得有质量啊？怎么才能够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啊？我就一句话，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加彻底。707复合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生物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补啊，修补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胃肠疾病了，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就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微病，我们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啊快速的恢复健康啊。您讲的很好啊，没错的，老姐姐啊。
1: 嗯，要不说我这一见好了，我家老伴儿啊也来劲头，说这家伙吴院长带来这个新方法他真好。
0: 嗯，
1: 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说，他身体倒一直挺好，年轻的时候他还当过兵呢，就是什么有个毛病，老毛病了，中耳炎好几年了，也好了，犯了好的又开始流脓了。他这不是哥说这毛病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来，也想着赶紧用上咱这707复合酶呢，吴院长。
0: 嗯，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呢，老伴儿用这个707复合酶可以，完全可以啊。
1: 啊，
0: 治疗中耳炎呢，包括身体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啊，一并的解决。
1: 啊，
0: 但是呢，讲到这儿呢，我也给你讲一讲，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啊，对于中耳炎的治疗啊，哎呦，效果非常突出。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我在提取这个707复合酶当中隐基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一个感受啊，我发现这个蚯蚓呢，对这个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啊。
1: 哦，
0: 你呢也可以这样的，你把笔准备好。
1: 那行，你说吧，吴院长。
0: 红蚯蚓30条。
1: 红蚯蚓30条。
0: 放清水里面12个小时。啊，这个目的就是让它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泥啊、污垢啊都吐净
1: 啊。
0: 哦，然后你给它洗干净了。
1: 洗干净
0: 对对对，一条蚯蚓就放1000白糖，然后放24个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呢，在这个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就渗出了少量的这个液体，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把这些蚯蚓都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然后呢，拿这个棉签啊，哎，蘸着这个过滤之后的这个物质，来直接的擦洗自己这个患病的耳朵，就擦里面这个脓液，擦完之后呢，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到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嗯嗯，
1: 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胡院长，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0: 你可以给老伴用一下啊，如果你要说这个你嫌麻烦啊，这咱。

0: 话实说啊，嫌麻烦，说这个又白糖的又过滤的，那你就直接给他用707复合酶，可以的。
1: 行，我先讲，要那么着，我不跟你多说了，这一克一块钱也维持不了多久，我也好，老伴儿也好，我俩把药都备齐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咱们抓住这个机会，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我院长，要不然就来不及。
0: 好好好，感谢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好好，再见，我院长。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吴院长您好。
0: 万医生好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特别感谢吴院长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都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国外不是那56美元一克吗？那我申请上1块钱一克这个推广价了。
0: 没错的。
3: 我山东烟台的吧，工作人员给送过来了，我觉得运气特别好。
0: 好好好，这个确实啊，现在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是为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天大的福利。
3: 是，
0: 申请上就可以啊，少花钱，而且呢，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如果错过的话，我们真的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最关键的是丢掉了这个康复的宝贵机会啊！啊，
3: 是。
0: 所以说你这参加上了，我说一句话，你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你家人负责。好，
3: 对
0: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行行，啊，我是用了6天的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前看的希望了，觉得这个病能治好了，所以我就想汇报汇报我的好情况。
0: 报喜，我常常说这叫报喜啊。得了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3: 以前我风湿，这风湿这个腿啊，路几乎都走不成了，痛啊，冬天的时候痛的最厉害，夏天就是阴雨天的时候也不行。我以前是干电力这方面的嘛，我是去那山区，就是检查线路、架电线之类的。
0: 哦，户外作业。
3: 这户外作业又苦又累的，那个中午饭就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掉了。
0: 哦，
3: 你在上面吃饭什么感觉？就着那个大风吃的饭，那个人能健康吗？人能舒服吗？
0: 很辛苦，我理解的。
3: 对，然后穿那点衣服吧，无论你穿多厚啊，那上面那个山风一吹，就跟裸体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膝关节都不行，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吧，这手关节和膝盖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一起揉揉啊，按摩个老半天，然后才能软和下来。平时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得活动活动吧，就那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我这心脏吧，一个房颤。再把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心跳特别快，有时候上的那劲儿吧还特别慢，医生说有那风心病的迹象了。
0: 哎呦，
3: 我才55岁，
0: 心脏病啊，55岁，
3: 对呀、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有时候尿尿的时候还等一会儿才能出来，我这一身的病吧，为了治我这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无论什么人说什么药好，我就去买，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呀。我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要享福，
0: 还要什么有很好的生活质量。
3: 对呀、以前买补气血的说的挺好，过去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补来补去吧，这胳膊腿还是疼，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吴院长这个讲课说您这个方法挺好，就是一种药有700多种治病的酶，
0: 对，
3: 700多种一起发挥作用，那肯定差不了。
0: 对，
3: 一块钱一克，这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呀？你在大街上看着1块钱的纸币都没人挖药去捡，这不我就想用上试一下。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字的，
0: 这是假不了的。
3: 用上当天的时候，吴院长，我觉得那胳膊腿那个凉首先缓解了。它不凉吧，那个疼的滋味就没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尿尿的时候通畅了，而且尿那个尿很黄很浑浊。但是尿上之后我觉得下面是挺舒服的。再把这6天时间，这个疼明显减轻了。
0: 好，太好了。
3: 以前痛厉害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就吃了布洛芬呀。
0: 那不行啊，但是能止疼，是不是？
3: 对呀、但这2天没吃布洛芬也扛过去了。
0: 很好。
3: 另外心脏这一块儿，它跳得也

0: 规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我家那房间的门啊，那么一关一闭，我的心脏就一哆嗦。
1: 嗯嗯嗯。
0: 可现在不但关门，就有时候吧，稍微有点动静，觉得没那么烦了。
1: 嗯嗯嗯嗯。
0: 这心跳有力了吧？也不憋气，憋的差了很多。
1: 嗯嗯嗯嗯嗯。
0: 以前我坐着哪儿不想去，不想动弹。就俩就开个电视啊，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
1: 哦哦哦！
0: 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我喜欢养鱼啊，好多年都没养鱼了。
1: 哦，
0: 我又让我家孩子给我买回鱼来。这段时间我剥了我那个鱼啊，各种各样的鱼，觉得很舒服。坐在太阳下面看看鱼，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恢复的真的很不错，你看看。
0: 对呀，我适应挺好，我就想再接再厉吧，麻烦你给指导指导。
1: 好，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也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啊！但是这位朋友啊，我也实事求是地说句话，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你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有没有责任？
0: 没有啊。
1: 你比方说，从你刚才这个介绍来讲，你偏听偏信，你说这个补气血的你就用了，那个说调阴阳的你就去调了。你病急乱投医，盲目跟风治疗，我们现在要多想想，多看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啊，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要把它彻底否定，而真的是很落后了。就您刚才跟我讲什么补气血这块，你说这都几千年了吧，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才30出头啊。那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古方古法有用的话，人会那么早的死亡夭折吗？那不可能啊。
0: 对对，
1: 你说咱们现在普通人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的，对不对啊？
0: 对，
1: 你说那个时候皇帝秦始皇他用过微信吗？汉武帝他使用过支付宝吗？没有，
0: 听都没听说过。
1: 对呀，你看这社会的发展，这叫潮流，你必须得顺潮流而动，你治病就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将受益，不选择肯定不行。我别的不说，你就像这个风湿骨病的治疗，我就讲了很多次了，什么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祛风散寒的，这大家都在用，什么坚持那个通则不通通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啊，可以用，结果是什么？治不好病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我常说一句话，我啊，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科学在发展呢，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707复合酶能够解决。707复合酶里面包含了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啊，一定记住，这是从细胞的层面去治病。再讲一个心里话，你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信要带回来呀？告别了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啊，我回到了国内。
0: 太伟大了，
1: 这个我说伟大我有点担不起，但是至少说我这个朴素的心中，我揣着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啊。嗯，
0: 造福国人呀。
1: 对呀，咱们说句心里话，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
0: 是，
1: 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实质上我也很激动，说句心里话，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是尽在掌握之中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们选择之后就带来啊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
0: 当然了，
1: 哎，
0: 对，
1: 不让这个患者留有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有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原因。您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啊更好的人生，好不好？
0: 好的，那听您的。
1: 说到这儿了啊，哎，好好
0: 好，
1: 好
0: 好，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
0: 80天的时候，我再和您汇报我的消息。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0: 好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院长吗？
1: 问一声
3: 好、
1: 啊。
3: 你
1: 好，
3: 你好，我是哈尔滨厢房区的。
1: 哦，厢房的朋友，
3: 我可找着你了，吴院长，您这。

0: 救我吧，救救我家老头行吗？我终于找着你了，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这不知道咋地好啊，这一天。
1: 哎呦，老姐姐啊，你别找，能帮的我肯定帮，我倾尽全力去帮。你说说什么情况？
0: 谢谢吴院长。是我家老伴儿吧，得的脑血栓。谁知道啊，一辈子我们两口子从来没做过坏事儿，这老头得出的脑血栓一下子就瘫着了。不能动了，我这瞅着他遭罪呀，我这伺候他吧。又累，完了他还不理解我，
1: 哦、
0: 你说
1: 不容易是不是？
0: 心里贼难受。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这这有苦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1: 哎呀，你们的苦我心里都明白。我跟您说呀，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都是什么，背负着三座大山呢。啊，我说这三座大山，第一个是身心的痛苦啊，精神压力大；第二个就是金钱的花费，你得病之后久治不愈啊，大把花钱呢，啊，
0: 可真是
1: 啊。再有就是什么，像您这个情况拖累家人，妈，你看我都理解。你这样，咱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做个分析判断，好吧？
0: 行行行，吴院长，家老头吧，今年73了。可是吧，都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断了吃这降压药。这药房里的降压药都试遍了，什么卡唑普利用、硝苯地平啊、真菊啊、北京降压灵啊，这都吃过了。可是这血压吧，还得到167。
1: 那高啊。
0: 可不高呗，这不就前年就突发的脑血栓，那就经常的脑袋疼啊，他脑袋嗡嗡响。难受的时候你就瞅着他就冒汗了，这脑袋上完了，身上没劲儿。左边吧不好使唤，他是左边那胳膊腿儿就不能动，还麻。你说吧，你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这手就拿不住东西，吃饭都得我这吃一口喂一口。你说吧，这还死胖的，干吃他不动的，他能不长肉吗？自己也走不了，都得扶着上厕所，根本就弄不动他呀。有的时候你这没等走到地方呢，就拉出来了。哎呦我天哪！完了，我俩就一起就倒地下了，这趴地了。完了，老头跟我发脾气，冲着我哇哇喊，我听不清是啥，反正就是骂我呢。完了就用那只手啊，就怼不动我。你说。一张嘴呀，就淌哈喇子，还不让我给他擦，完了就怼我。但是我呀，我这心里，我当时那心呐，我跟你说，吴院长，我真想说吃点药，我俩一起死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1: 哎呦，不能那么想啊，这位老姐姐啊，
0: 没这头啊，
1: 天无绝人之路。
0: 你说他这个跟我发完脾气，他倒也后悔，完了就坐在地上呜呜哭，我俩一起哭。完了就捶他自己，你说怎么会这样？就恨自己。你说都说指儿子，儿子人不上班啊，离得还远。雇保姆老头不干，说心疼钱，也根本是家里也没那条件。你说这人我俩吧都有着退休金，也都不高，这些年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的，也没啥玩意了。可是这好几年了也没治好。吴院长，我真的有点灰心了。吴院长，我就求求你，我听你讲那个707复合酶了，说能把细胞治好。我就想让他的细胞要好了，是不是这老头的病也能好啊？
1: 好好好。哎呀，这位老姐姐，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这个心里啊也是，你说句实话，挺堵得慌的，因为疾病的问题解决不了，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了，都甚至放弃生命，对不对？
0: 是呗。
1: 之前一直在治也没治好，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实话，看似复杂，实质这根源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讲就是血液不干净。导致呢这个血管啊被这个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你像这个有的患者做取栓手术，取出来的是什么？都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啊，出现一种情况，让老伴儿这个大

0: 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咱们再说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血管阻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啊，造成的结果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为什么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呢、啊、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呢、啊、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啊，就我就不往下讲了，事实就是这样的患者他的神经细胞受损了，明白吗？哎，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儿来的。那么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呢？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去治。我们知道了疾病的根源，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我们才能战胜它。你就放心大胆的让老伴儿用707复合酶来治病，肯定治好，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做回健康人。首先我们记住707复合酶，它能清理你老伴儿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酸通络啊，让他这个血液干净。而且啊，大家记住，每一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呢、啊。你看那个得了急性心梗、脑梗的，用什么抢救？用尿激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那707复合酶当中就有这种酶呀、啊，啊，有这种酶，不仅有溶解血栓、救急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纤溶酶，啊，包括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的。啊，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儿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在这方面，咱们这么说吧，我曾经啊，在这个高等级的实验室啊，将这个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的斑块血栓上，几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成血了，知道吗？
1: 嗯
0: 啊，溶酸变血呀、用水一冲就冲走了，所以说这个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能够啊，哎，解决呢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这个时候能够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我也强调过，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啊，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都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恢复脑神经的传导。那么这个时候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传导，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老姐姐，我告诉你，真的用上之后还能够保证患者不会啊再次出现疾病的二犯，防止复发，赶紧用，真的，我说都是心里话啊。
1: 嗯，吴院长，那我赶紧给老头用上。那你们这个是现在才一颗一块钱，那我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56美金呢，我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我就跟您说实话，别说您这个水平了，真正就是说恢复到一克56美金，国内99.99999%的患者都用不起，那是天价了、那治疗下来那很昂贵的，那是，所以说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您听我讲，80天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我跟你说，用上之后中风后遗症逐渐就会减轻，而且达到最后什么，我再讲一遍，做到生活自理，明白了吗？
1: 太好了、
0: 哎、
1: 太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给他报名，赶紧让他用上，
0: 抓住这次康复的机会，我就不多讲了。
1: 行行行，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再见。
2: 没错，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您好啊。
0: 问一声好啊，您是哪儿的朋友？
3: 哎、
0: 先告诉我。嗯，
3: 哎呀，我是那个天津静海的。
0: 天津静海的，您什么情况啊？嗯，
3: 哎呀，我跟你说呀，遇到吴院长能用上咱这个707复合酶啊，真的是咱的福气啊！现在呀、我用了2个月时间了，现在是，这才能有现在的好日子呀！听说咱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
0: 是啊，
3: 我怕报晚了以后就报不上名了，立刻这不就报了名了吗？把药准备充足了以后啊，就是明天他56美金，咱也不担心了。
0: 你说到这儿我都乐了啊，您这个是个非常精明的患者啊，咱把这个名额都占上他， 把这好事咱们都啊都把它办了，是不是？
3: 嗯，这心里就踏实。
0: 哎，你哎，以后你爱怎么涨怎么涨，你爱恢复多少钱，你就560美金跟我也没关系了，
3: 是没关系了，备够了就。
0: 啊，真的还是一句心里话，一克一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
3: 那多划算呢，这个
0: 一块钱现在连个酸奶都买不上，一罐酸奶都不够。啊，上饭店说吃饭。大米饭一碗最便宜还得2-3块，对不对？
3: 那现在你买瓶矿泉水也买不了这一块钱，现在是。
0: 但是咱们现在一克一块钱能够尝试新的治疗手段呢，
3: 对，
0: 将会迎来我们崭新的健康新生啊！嗯，
3: 是是是。
0: 好了，这样的还是说说您用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嗯，
3: 哎，我也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让您再给真正知道我是什么毛病啊？糖尿病，11年的时间了，不短了。
0: 嗯，
3: 一开始的时候吧。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差不多6点多，后来越来越高，他以前的到12点多了，这不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就已经是打上胰岛素吧，血糖倒是挺好，比吃糖降糖药平稳得多，但是血糖平稳也不行啊，后来这不是这病发症啊还是出现了，2015年的时候眼睛看东西啊，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白膜似的那种感觉，
0: 这就是
3: 啊
0: 糖尿病性的白内障。
3: 哎，对，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就说是白内障。这个眼睛你这玩意儿，它珍贵，它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着，它真影响生活，看不着什么也干不了。这么着就赶快呀、换的那个人工晶体。我还是换的进口的呢，我跟你说呀。
0: 怎么样效果？你实话实说。
3: 嗨，没过1年，看东西啊又开始模糊了，又不行了。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啊，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置换人工晶体也是手术啊，所谓就是白内障手术，你这糖尿病患者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啊，
3: 对，
0: 也挺危险，我跟你讲。
3: 哎呀，何不是做了也后悔了，跟你说到最后啊，1年多眼前这雾啊又越来越厚，而且眼前还有这个小黑点儿，哎呀，老在这个眼睛挡着眼睛头里看不清楚。到医院一检查嘛，说是眼底出血。
0: 哎呦，
3: 后来这不又出过几回，打了激光啊，以后还是过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老犯这个毛病。
0: 还是犯病是不是？
3: 还有便秘，这个病吧，你说比那眼睛是，相对来说轻，但是也挺难受，3-4天便一次，特别费劲的，跟你说呀。
0: 那你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使用707复合酶你是怎么了解怎么知道的？
3: 我有个老同事跟我在一块干了20来年的，他就跟我说呢，他呀也是糖尿病，后来人家儿子有钱呢，人家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这个酶类的这个药，好几千一颗呀，那家伙呀。
0: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
3: 不菲，那咱用不起啊，跟你说呀，你这再好的效果咱掏不起那些钱。
0: 那肯定的。
3: 后来他就跟我说呢，说吴院长啊，这个707复合酶，700多种酶，效果特别好，这价格还不高，用得起，这么着我就用上了。这不他用2个月的时间，哎呀，没想到啊，这效果呀，真的是给我用了11、12年的这降糖药啊、胰岛素，那效果好多了。
0: 您说说什么变化啊？
3: 你看。别的那些药嘛，吃了刺激胃，咱这个一点不刺激胃。吃了哪烧心呢、反酸水了没有？再就是见效最快，第一天就是这个便秘呀、这情况比以前减轻了，感觉倒是，不以前那么费劲了，感觉。
0: 好。
3: 就接着用，越用啊越觉着效果好，这眼前这个大黑影嘛，慢慢的颜色呀变淡了，这个面积也缩小了。
0: 好，
3: 应该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那些眼前那些黑点儿、黑块了，全消失了，已经
0: 是不是？
3: 眼前这个雾啊，也慢慢都散开了。
0: 现
3: 在这不是用2个月，现在看东西那比以前大强多了。以前的时候吧，也就看1米来远，现在能在4-5米远没问题，能看着了。主要是家务活现在都能干了，现在炒个菜呀、擦个锅呀、种种地都行了。这生活现在呀，基本上能恢复正常了，不成为家里边累赘了。现在是
0: 真好，
3: 能恢复这现在，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
0: 您
3: 看，吴院长，我这个眼睛现在虽然说这个生活是可以了，但是您看我这个恢复的0.8的视力，这有希望没希望啊？这情况，
0: 不是有没有希望啊？完全能做到啊！你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啊！坚持使用，你用的时间还短， 是不是？
3: 嗯、
0: 哎、
3: 嗯，
0: 继续治疗。我不常讲吗？我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
3: 嗯、
0: 啊，这个细胞。

0: 那也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之下，特定时期非常科学的方法。
1: 是，
0: 但是这个不是说科学的脚步停止了，
1: 嗯
0: 啊，不是停滞不前了。
1: 对对对，
0: 而现在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有了7074和煤才是治疗糖尿病解决并发症不二的选择。
1: 是
0: 啊，
1: 是是是。
0: 哎呀，这个科学的发展太多了，我就讲，我跟你讲一件事儿，这位朋友啊，昨晚上我媳妇儿啊在家里把我这个一个照相机给找出来了，那个时候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多少个月的钱呢，知道吗？又省饭费又给人家这个当这个家教挣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花了是不到4000块钱呢。 我媳妇儿说：“现在你还有用吗？”我说：“没用了。”我说：现在找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
1: 那可不是，以前都用那胶卷，你说这个现在都手机照相了，你说这社会发展的都不用照相机了。你说，以前有那个照相机，我挂脖子上，我可牛了那个时候。
0: 是，那时候时髦。
1: 后来我就用手机照相，最初的手机那个像素才30万呢，朋友们。嗯，现在都一个亿了。嗯，对，这好手机那个高档的都一个亿了，像素啊。现在又是美图，又是秀秀，你说又是滤镜，我也不太懂啊，就说这个意思嘛。
0: 反正相片照的比过去强多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想照多少张就照多少张，满意的我就留着，不满意我就删掉。你说这是不是发展呢？那你说这个治病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对不对？我只是想这个事儿，说明这个社会的发展啊，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啊看待问题。再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什么？就是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患者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真的治不了病的。
1: 病发症该来不还来吗？对，所以说选择新方法，您做得很好。刚才您也说了，推广工程参加上了，那咱们就安心治病。以后呢，我也希望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哎，我现在是太有信心了，跟您说，吴院长，就跟着您走了，以后有好消息再给您打电话汇报吧。
0: 好，这就是尖端医学带来的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选对了，
1: 赶上好时代了啊！我们再见了，好时代了，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4和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们是信仰播种者，
1: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2: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3: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4: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5: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0: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7: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3: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0: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3: 讲述榜样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
8: 献礼党的105华诞。
9: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0: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1: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9: 文明用光，我和你。
12: 我和你心连心，
1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9: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到，关姑小姐卢凤英为报杀兄之仇，登台打擂，会战海清。和尚海清一看是个女孩子上擂台，没瞧起，把嘴撇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嬉皮笑脸在这看着，心里琢磨，嘿嘿嘿，看那手跟那葱白一样，看那脸蛋就像煮熟的鸡蛋，扒了皮儿，粉蛋蛋肉偷偷的，他能够会武功？不信，下边人议论纷纷呢。哎，这女子上去干嘛去了？嗯，上去打擂呗。就她会打擂啊？怎么不会？耶，你看她那腰能有这么粗？甭说打擂呀，要就和尚抓住两头，当劲儿嘎巴一撅，她那腰啊，非折了不可。你懂啥呀？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三把神杀，谁敢倒反西岐呀？敢往那儿一站，就得说是有两下子，不然你上去试试。我是不敢呢，你瞧着吧。嗯，我瞧着呢，呵呵，我呀，瞧他怎么死。小焦玉在下边一瞧，哟，大姑娘上擂台了，哎呀，那能行吗？呼延庆说，你别吵吵，你怎么这不行啊，没身手呢。啊，女的，你管女的男的干嘛呀，看本事。自古女的当中也有好汉，花木兰替父从军，吴艳娘娘武艺高强。嘿嘿嘿，那咱不知道，我就知道女的。行了行行，你瞧着吧。这阵海清嬉皮笑脸的看着卢凤英，哎，姑娘，咱俩稳打，我让你点儿。你先打我三拳，然后我再打你三招，伸手吧。姑娘说好，既然如此，来吧。别的，要是稳打，就容许我准备准备。我得运上气，脱了衣服，你再伸手，听着没有？往肚子上打，不许打错地方，记着点。好吧。再看小和尚海清，解开纽扣，唰啦，把僧衣脱了，卷吧卷吧，啪。往旁边一扔，光着膀子，又把大带往下杀杀，露出肚皮，骑马。

方式往内站，开始运气。肚子鼓了这么大个，不许说话，怕跑气儿。胡延庆这么一看，耶，这个僧人会气功，这是一粒混元蛤蟆气，达姆老祖一斤经就有这手。哟，这姑娘明白不明白？胡延庆耳替着急了。卢凤英在旁边这么一看，呀，肚子鼓起来，会气功，真要会气功，三拳恐难取胜，真要是气功练到家，刀枪不入。可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呀，别让他吓唬住，打试再说。想着攒足力气开手，嗨，梆就是一拳，这一拳很猛啊！再看小和尚肚皮一使劲，砰的一声，像打到胶皮鼓上一样。和尚纹丝没动，这位大姑娘，她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哎呦！海清没摔倒，卢凤英差点趴下，差点把手腕子给吞折了。哎呦我的天哪，糟了，这么打，我打三百拳我也打不倒他。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不把他打败了，见不着大和尚欧阳子英，报不了杀兄之仇。天哪，怎么办好呢？姑娘着急了，柳眉微微一皱，胡延庆在下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哟，姑娘着急了，我得帮个忙。对，她在呀左边的台柱子旁，冲着上面喊一声：“姑娘，要一巧破千斤，先破他气功，然后揍他。破气功。”对呀，先把他气功的破。我师傅也跟我说过，这气功啊，只能运气的时候这一阵儿，如果一泄气儿，那是空堂的。不禁揍，哎，这是谁呀？给我提醒啊，我瞧瞧。姑娘闪目这么一看，哟，看见胡延庆了。别看胡延庆今年才15岁呀、啊，看去有20岁，比一般人呢高一头，炸一背，身高丁丈，虎背熊腰，头戴青缎甩头疙瘩金，迎门高拉三叉四无叶。鬓边带碗口大，宋如球英雄胆，提耳靠腮，英雄不动，他不动，英雄一动是突突之颤。身穿青色短靠，腰扎一巴掌宽的大带，下边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往脸上看，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卷狮子眉斜插入鼻，一对古目造不分明，肿头端正，四字海口，耳朵这还长了不点鸭耳毫毛，绒嘟嘟的，格外显得威风。往里站，真好像尉迟敬得重生，又雅如张飞将士。哟哟，哪来这么威呀？哎，我这要是能活着下擂台，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眼前还得打海清。姑娘转过身来，和尚，我可要打第二下了。海清在那还鼓气儿呢，意思说你别说话呀，你也别逗死我说话，你打吧。姑娘一想，我非让你说话不可。他这块围着和尚转，一边转一边甩手来回看。和尚心的话，你看什么呢？我这绷着气儿呢，一会儿我上不来气儿呢，快点儿啊。姑娘还得看，哎，不是你这是肉长的吗？海清气得不死，这气儿泄了，他怕挨揍，噌窜出多远。我说你打不打？他我看那肚皮太硬了，这是肉长的，废话，有铁肚皮吗？你懂不懂？你打不打？我告诉你啊，算第二下，没那事儿，我没伸手呢，我没过。第一下打没打？打了。那好，先打第二下，第二次啊，不许说话。好好，你运气吧，再运气呀、啊。就没有方才那个劲儿，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了，肚子又鼓起来。姑娘在这看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破的虚空怎么破？有了，他高高举起拳头，还打，一拳打得很猛。等拳头距离于和尚肚皮差一扎远的时候，姑娘把手松开了，

用巴掌在和尚肚皮上拍了一下，轻轻的拍，啪！这是和尚没想到的，他怎么啪的一声啊？哎，运那么大气，怎么没打呀？啊，这是相中我了，舍不得。别胡思乱想。好，第三下呢，这回的气儿啊，可就收回不少了。姑娘瞧着，这个手往后边一背，干什么？姑娘斜挎着有百宝囊，有腰带的纱着，百宝囊紧紧搭在这块儿。和尚没太注意，姑娘把手可就插在百宝囊内了，左手伸出来了，用小拇手指盖去挠和尚肚皮儿。哎，要打了，要打了，我可要打了。头两下小和尚憋得住，第三下可实在受不了，他发痒痒啊，他这一乐，姑娘这个手唰掏出来了，掏出什么呢？他的手伸在百宝囊的时候，从里边带上四个指甲套，指甲上又长又尖的，是加钢和铜打造，磨了又磨，快都粘手指头，多长啊！锋芒利刃，是打仗用的。有女孩子在外边打仗，她师傅也怕吃亏呀、啊，用了不少暗器消遣。他把指甲套戴好之后，攥着，这边一伸手，那边一笑。呜、手唰的伸出去，小和尚一看啊，一看溜尖溜尖的东西奔自己来了，他刚想往后躲，躲不了了，这铁指甲呀，扑哧就扎到肚子里了。所以姑娘用手这么一搅个，往外一拽的同时，抬腿，烫一脚，把和尚唰就踢出去了，就这么一带啊。老肠子老肚子全出来了，和尚大叫一声，扑通掉在擂台下，身上胳膊蹬蹬腿，呲呲牙，咧咧嘴儿，海清没气儿。姑娘一伸手捡起来海清的僧衣，把这指甲上的血迹擦溜擦，然后放在百宝囊内，冲着后台高喊，嗨，欧阳子英赶快出来送死。这是台下刚才呀是鸦雀无声，怎么叫姑娘这一连串动作给惊呆了？看见姑娘伸手把海清的老肠老肚掏出来，大多数人没看出来她戴着那指甲套，人们都傻了啊，这姑娘这么厉害哟，就这一下子海清就没气儿了。我们看了这么多日子累呀，光看着和尚打人，从来和尚没吃过亏呀、啊！哎呦，嗡、立刻骚动起来，人们议论纷纷呐、啊。好啊，这是仙姑啊，你给我们报仇了，出气了，可真得谢谢你哟、哦！台衙擂台的官兵吓坏了啊，把教师爷欧阳子英的大徒弟给打死了，这可了得！有人过来抓拉，用芦席蒙着尸体，赶紧抬走。血迹打扫干净，卢凤英台上叫阵，就在这阵儿，噌，打后台窜出一人。这个和尚比海清还胖大魁梧，来到切近，高诵佛号：“弥陀佛，丫头，你竟敢打死我的师兄，是我要你的性命，替他报仇。”等等，你是谁？我是擂主老罗汉的二徒弟，我叫海红，这小子外号叫海的吧。卢凤英说，你回去，冤有头债有主，是你师父杀死我的哥哥，我找他，哼，你把小佛爷赢了，我师父就出来招打，呜，晃掌就打，给他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胡延庆在擂台下这瞧着，这姑娘真有两下子，行，要是不行我上去帮忙。那位说，折腾半天欧阳子英怎么没来呢？欧阳子英来了，早着是来了，围着擂台转一圈看看没什么事儿，告诉他四个徒弟海清、海红、海超、海真，说今天呢是庞太师60整寿，你们在这给我盯一会儿，

个寿头，献上点寿礼，说两句吉利话就回来。记住了啊，我走之后不许你们开擂，不管谁上擂叫阵都不许开，免得出事儿。司仁说你走吧，就这么欧阳子英走了。哪知道前脚一走，海清觉得难受，一想这几个人除了我师父就是我了，我师父在着显不着我，那师父走了我出去，他噌就窜出去了。怎么是死催的，道台上就死在卢凤英的手里。海清一死，他的二师弟海红上来了，和卢凤英这边一伸手，官军赶快派人给欧阳子英送信儿，这是大事儿啊。欧阳子英啊，在太师府呢，要按旁文呢，今天就不祝寿了，打擂剩最后一天，这是至关紧要的一天，这一天早早的就收擂。如果帅印落在欧阳子英手里，兵权在握，再和西夏合兵取宋氏江山，不费吹灰之力。他想过两天办，他老婆不让，不行，非办不可。他儿子也不干。庞龙说：“我说爹，你说平时你爱钱如命，刮地三尺，现在有收钱的机会，你为啥不要呢？你不老无力吗？你怎么说话？就咱们爷们儿，我才敢说呢。就这机会，咱收点得点，不比你在老百姓身上夸油强啊？爹，不办白不办。”我告诉你，爸，架不住大伙一窜喽，就这么都给他办寿来了。实际庞文呢，应该在擂台呢，因为擂台需要标明挂号的。左边擂棚啊是包的人给标明挂号，右边就是庞文。今天庞文走了，弹压地面的是黄文炳也走了，擂主欧阳子英也不在，才出了这么件事儿。这边都准备好了，正要给寿星老祝寿呢，呵。可热闹了，送寿礼，挂寿帐，寿桃，寿面，寿浪。再看庞文戴着寿帽，穿着寿袍，就等着寿终正寝呢。大家正念喜歌呢，什么福入东海，寿比南山。就在这阵儿，潘琪从外边腾腾腾进来了，一着急说话连钟了，了不得了，太师爷死了。庞文一听气得胡都起来了。混账，这谁给我砍了？别去，恩师是我。潘琪怎么了？太师爷真死了，你再说我宰了你。他不是，他那个海清的擂台叫人给打死了。庞文心的话太倒霉了，今天是我六十整寿，左个死右个死，看这样我要吹灯拔蜡。欧阳子英，姑父快看过去。好，到底怎么回事？你徒弟在门口给报信了。欧阳子英赶紧来到外边，庞文说不好，咱们也别在这坐着，走走走走，咱们都到擂台去。那这边谁照顾啊？得了，咱们自己吃吧。大伙儿一看呢，庞文要倒霉，咱也别吃了，礼送完咱都拜拜吧，全都出去了。再看黄文炳、庞文、黄龙等人急忙到外边上马，欧子英在前，众人跟在后边赶奔擂台。走在半道上，庞文问他老徒弟海珍，你大师哥是怎么死的？海珍就把卢凤英打死海清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师父，你可得快点走，我二师兄海红上擂，弄不好恐怕要败在人手里。我看今天的风啊不对，欧阳子英也害怕呀。如果今天我要输了，我那99天擂白累了，白打了，前功尽弃呀！快走，马上加鞭，奔擂台去。现在擂台打的，哎呀，难分难解。那海红跟欧阳子英学艺10年呢，拳脚功夫非常利索，拳挂风声，不但力气大，招数也好。卢凤英虽然武艺不错，跟人家比差一块。胡延庆一看，不行。怎么说这女的力气也小，要是硬拼一会儿，不等人家打她，她自己累趴下，我得帮帮忙。哎，逢枪制取，遇弱活擒，留着劲儿。还有擂主欧阳子英呢。哦，姑娘机灵，打个冷战。对呀，我何必和她拼呢？是啊，我要跟她拼，我怎么也打不过她。再者说，我是一个人，他们师徒好几个，
想到这儿，他以逸待劳，和尚连连的进招，姑娘闪展腾挪，蹿蹦跳跃。这下子，海虹有多大力气使不上，越打不着，越着急，越着急，他越哇哇直叫，越叫唤，越出汗，越出汗，越没劲儿。姑娘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好像转不动，脚步踉跄，晃来晃去。和尚以为得手，猛然唰的一脚，这一腿踹到姑娘的身上，也不知道是姑娘体重太轻，还这脚踹得太重，这姑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台边那滚去，腰掉下去。孟强焦玉看啊，哎，不好，姑娘掉下来。胡延庆说：“你喊什么呢？不没掉下吗？哎，接着，你能接得住吗？别着急，你看姑娘这叫败中取胜。嗯，那我们怎么看不出来呢？你瞧着，再看姑娘已经滚到台边要掉去了，猛然一伸手，啪，把这台板的边啊死死的抠住了。这手跟钢钩一样搭住之后，姑娘是半躺半卧，这招叫仙人睡觉。”底下腿呀伸着，上边腿蜷着，这么旁躺着，一回头啊，惊慌失措的样子。海虹这么一看，嗯，丫头，我要给我的师兄报仇。哎呜，饿虎扑食扑了过去，他想把姑娘抓住，他往前一近身，姑娘可要下死招了。突然底下腿啪一挂住和尚的脚脖子，挂住了，上边腿猛然用力，就是蜷着腿啊，嗨冲奔他的迎面骨踢来。和尚再想躲躲不了了，咔嚓一声左腿折了，这个家伙哭啾一下坐地下，哎呀，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滚，就叫唤一声，第二声都没叫唤。怎么，这家是硬汉子，咬着牙挺着，抱着左腿还哆嗦呀。再看龙凤英，一个鲤鱼打挺，嘣站起来蹭过去了，伸手来抓他，他刚要一抓，和尚急了，来个死里逃生的招数，下绝招，腿不好使吗，他双手摁地，把这个右腿抬下，这腿不好腿，啪靠踹龙凤英，他这一抬腿，哪知道卢凤英手疾眼快，一伸手疼把这条腿给他抱住，一只手抓住脚脖子腿给他捋住了，往怀里一带，猛然嗨往前扬，也赶巧了，因为海虹的腿被人抓住了，他着急一起身，就两借劲儿，日就把海虹给举起来，所有姑娘用臂一轮，日日日轮三圈，眼看着和尚大灰袍啊在空中呜呜呜，就像个大鸟一样，姑娘一甩手，嘘，给他扔台下去了，碰在了石头上，啪嚓一声，当场绝气身亡。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这儿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这儿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
2: 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差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3: 都
2: 给没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4: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儿
4: 不对，
5: 冰棍儿，
4: 冰棍儿能吃吗？
5: 吃冰棍儿。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做吗？
5: 愣做。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
4: 我再跟你说一个。
5: 你别说了，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6: 儿。怎么了爷们儿？
5: 您来了
6: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6: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6: 啊，
5: 他说了
6: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5: 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5: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6: 啊，
5: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6: 好的，
5: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它不走，
2: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打他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2: 猫一个头啊，
0: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他可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2: 嗯，
3: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搁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的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哎，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云南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4: 不可知，笑哈哈。
5: 打饱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6: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8: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8: 啊，
7: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8: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8: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8: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
8: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疑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雷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6: 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6: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6: 嗯，
7: 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6: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6: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6: 啊，
7: 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一套煎饼
6: 啊，
7: 加个鸡蛋啊。
6: 嗯，
7: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
7: 我
6: 说你往哪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6: 啊，
7: 呵，哎呀，
6: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7: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6: 啊，
7: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走，
10: 这就
9: 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2: 好，
1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9: 老师来开门。
10: 你好
1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9: 啊，这是哪儿啊？
11: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11: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2: 你好。
1: 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0: 点，
1: 再从头来一点，来一点。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啊、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0: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往过去，不往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
4: 献礼党的105华诞。
9: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10: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9: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10: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9: 为什么危险？
1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9: 传到哪里了？
1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9: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2: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3: 说是7点半演出
14: 啊，
13: 5点多钟大伙儿都来了，
14: 都到齐了，
13: 都比他来的早。
14: 都，
13: 你什么时候来的？
14: 我，
13: 你站这儿，你跟大伙儿说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这两天不敢出来？你跟大伙儿说说。
14: 我说这两天我没别的事儿
13: 啊，
14: 我呀六点多钟我就到了。6点多我就来了，这不是等公共汽车来的吗？
13: 你等公共汽车
14: 啊？
13: 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这儿演出啊？
14: 我知道啊。
13: 还是的吗？啊，你知道这儿演出，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月文，咱俩一块儿去，我开车呜把你到你们家门口，把你接上，一块儿就到了。你非得自个儿，没事我自个儿去吧。结果差点没晚了，知道吗？
14: 对对，
13: 有事儿你就早说，别不好意思。
14: 对对对，
13: 这人脸皮薄，你知道吧？到时候你问他怎么回事，这我不知道，我没练上。你别不好意思说
14: 啊，
13: 你知道吧？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你该说就说出来，不要紧的。
14: 我不是，
13: 知道吧？
14: 咱们这，你看，这怨我，
13: 你当然怨你了。
14: 这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13: 有事儿你早说。
14: 行行，待会儿回去时候
13: 啊，
14: 您开车，您把我捎回去，
13: 没问题
14: 啊。
13: 你什么时候走？
14: 待会儿散了场，9:40左右。
13: 没问题，几点？
14: 9:40。
13: 行，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怎么了
14: ？
13: 你这，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头，我得给人拉100只刺猬，
14: 拉刺猬。
13: 嗯，我这不刚碰上一同学，现在在一个电视剧组当导演呢。
14: 哦，
13: 他们买了100只刺猬要当道具使，刚才碰上我了。待会儿月文，你帮我拉回去。我说好吧。 你要早说呢，我就不答应他这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不是，不一样啊，但就是咱俩，咱哥俩这交情，我宁肯拉你，我也不愿意拉那个呀。
14: 这话对，
13: 那这样好不好啊？要不然这样，待会儿你躺在后备箱里。
14: 对呀，你这人糊涂啊！你绕住了，
13: 怎么了？
14: 你把那刺猬放那后备箱里头，我坐头了，这不行了吗？
13: 对，我
14: 把你绕
13: 闹了，绕住了。我把那一百只刺猬搁在后备箱里。
14: 对的，
13: 把后备箱那一百只耗子拿前面来。你跟耗子坐一块儿行不行？
14: 还是没我地儿，
13: 也不是没你地儿，你早说呀，有事儿啊？你非得这儿，我这刚答应完人家，你这儿又出来，你带我回去。这人办事就这样，
14: 我就纳闷，挺好的车拉那玩意儿，我是没车啊，我有车，我绝不拉这个。对不对？我不拉这个。
13: 你怎么没买车呀、啊？
14: 我这不前一段不舒服病了吗？住了两个多月医院，这钱没凑齐。
13: 什么病、啊？
14: 胃溃疡。
13: 你早说呀！你这人我跟你讲，你要早说的话，何至于住俩多月医院呢？那赵院长你认识不认识？
14: 赵院长，
13: 赵
14: 不认识。
13: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赵院长、哦、人家就治这胃溃疡一门灵哦。赵院长学问大极了，
14: 是
13: 哎呀，每年光出国讲学就得好几十趟，写那个论著得有这么老厚，
14: 那是专家呀，
13: 全是精装的哦。嗯，一本一本的、哦、完了以后，哎，你这什么病？
14: 胃溃疡。
13: 您听见没有？胃溃疡。嗯，住了两个多月医院。
14: 两个多月
13: 用不了，用不了、哦、你要找人家赵院长，嘿、啊、也不用什么验血呀，
14: 对
13: 啊，什么查个什么 CT 呀，那叫
14: 做好多化验
13: 全部用哦。只要你到那儿以后，人赵院长一过来一看、嗯、啊，看一看，嗯，拍一拍，哦，听一听，嗯，啊，看看眼底。
14: 不是，摸我嘴唇干什么呀？
13: 不是你这儿哦，不是眼珠是吧？啊，我说没看见眼珠，
14: 长什么乱？
13: 对，我是不懂啊，我是不懂啊。就是你这个病到人家赵院长那儿，嗯，人家一看，好，行了，你甭管了，嗯，到时候胃溃疡你懂吗？
14: 我不大清楚。
13: 你看你得了半天病，他什么不明白？嗯，这个胃溃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您这个胃壁上啊，有一块呢溃疡了，溃烂发炎，
14: 对，
13: 有一小窟窿，
14: 对，
13: 对不对？
14: 对，哎，
13: 人家赵院长啊，把您这胃拿过来，这么一看。哦，有一小窟窿，
14: 有
13: 不要紧，嗯，然后把那个锉拿起来，咔咔咔咔咔，把这个周围啊，这个给您锉一锉，嗯，然后把那个毛边啊给您挡干净了、哦，然后抹上胶以后稍微晾一下的，哦，哎，要不然它不好粘、哦，哎，晾完了以后拿东西啪一粘，好了，走了，干嘛还俩多月医院呢？
14: 哦，这赵院长是修理自行车的，
13: 哎，后来这修理自行车干什么？
14: 这不。不带吗？
13: 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赵院长治

0: 自行车带
1: 还快还方便。
2: 哦，这打个比喻。
0: 对呀，跟住俩月医院，你干嘛为什么许的呢？
2: 这真冤。
0: 你要早跟我说呢，我早解决了吧。
2: 不知道
0: 那些钱，
2: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0: 不，您真认识赵院长？
1: 熟极了。
2: 哎呦，那还真有个事儿，我得麻烦您。
0: 什么
2: 啊？真有个事儿得麻烦您。
0: 有事儿你早说呀。
2: 行行行，
0: 您不早说呀。
2: 不知道，
0: 你说吧。
2: 就是我们老爷子。
0: 谁？
2: 我们老爷子
0: 哪个呀？
2: 那我这有问哪个的吗？
0: 不是，人人现在都有双重父母嘛。
2: 是，
0: 对不对？你给我说清楚，你是哪个
2: 双重父母？
0: 你几个？
2: 那个是我岳父。
0: 哦，你越南还有一爸爸？
2: 对，
0: 什么乱七八糟，不是岳父吗？这
2: 就是我亲爹。
0: 你的亲爹？
2: 哎，
0: 亲爹。
2: 亲爹
0: 哪个呀？
2: 那怎么还哪个呀？
0: 不是，
2: 我就一个。
0: 对呀，你这么说不是就明白了？
2: 生我养我那亲爹
0: 就一个。
2: 对了，
0: 你这么一说，我们大伙不是就明白了吧？要不然你老含糊其辞，你了。
2: 就你不明白。
0: 好，就这个吧。
2: 哎，我父亲啊，
0: 就这个，
2: 就这个，
0: 就这个。
2: 他呢，咳嗽，
0: 什么病？
2: 咳嗽，整宿的睡不好觉。
0: 多少日子了？
2: 三个多月了。
0: 三个多月，三个多月，三三见九，三
2: 百日咳呀。哎，你爸百日咳，
0: 肯定了。
2: 不是，行，你甭管了。我们老爷子咳嗽。
0: 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你岳父啊，
2: 我爸爸会得百日咳，
0: 你不是说的吗？三个多月了吗？
2: 小孩才得百日咳呢。
0: 哦，小说得的，现在又犯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怎么说不明白事儿呢？你就是我父亲。
0: 对呀、啊，
2: 气管不好，咳嗽
0: 啊，
2: 三个多月了。
0: 对呀、啊，
2: 您不认识赵院长吗？
0: 认识
2: 啊。哎，求啊，您带着我父亲
0: 啊，
2: 找这个赵院长给检查一下，看一看，
0: 就这么回事儿。
2: 对
0: 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怎么了？
0: 赵院长今儿早上起来我给送到外地去了。早上起来人坐飞机上深圳了，我开车送去的。你昨天晚上你要给我打一个电话，你说找赵院长帮我爸爸看个病，我今天把你爸爸也弄到机场去，到这儿那人一看啪啪一拍，好了，多好。你非得这人家今儿早上起来刚走，你晚上找我给你爸爸看病，你这叫怎么办事儿？你这人以后有事儿你早说呀。我就讨厌这路人，你知道吧？
2: 这还干了，这好人搭上桥的，这医务界我还没朋友了。
0: 你别那么说，什么叫没朋友了？朋友咱们有的是，医院朋友
2: 有啊。
0: 我爱人就是大夫。
2: 哦，嫂子是医生。
0: 你看你这人，你自己有事你说呀。他们医院那刘院长，刘院长，哎呦，那本事真大呀，每年光国外讲学得好几十回。
2: 哦，也出。
0: 哎呀，出的那个名著都这么老厚。对我爱人喜欢极了啊，呕心沥血把自个儿那点本事全交给我爱人了。有事儿你早说呀。
2: 真的？
0: 可不是吗？
2: 刘院长。
0: 对呀，
2: 那太好了。那请刘院长给我爸爸看看也行，不行就住院。
0: 我不能那么对待你爸爸。
2: 怎么了？
0: 他们那医院是产科医院，你爸爸去了倒是没得查，
2: 叫产科医院。
0: 可不是产科医院吗？
2: 真是产科医院。
0: 产科医院。
2: 刘院长。
0: 刘院长啊。
2: 得嘞
0: 啊，
2: 那我也得求您，
0: 有事儿你说呀，您怎么不早说呀？
2: 真得求您，
0: 你说吧。
2: 您看这不好意思啊。
0: 别介，别介。
2: 您看我结婚这五年了，五年了结婚，到现在没有小孩儿。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你看
0: 好意思，就这种人啊，结婚五年了，到现在没有小孩儿
2: 啊。
0: 你要早跟我说，你们那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
2: 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我这意思，就是说人家刘院长治这个病他一门灵啊。
2: 那就太好了，
0: 你看看你
2: 大哥。那这样、明天上午
0: 啊，
2: 我带着我太太
0: 啊
2: 到医院找您爱人，然后呢请这个刘院长给我太太查一查。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又怎么了？
0: 刘院长他调到深圳去了、
2: 那没关系，等他探亲回来让他给我爱人检查一下。
0: 回不来了，全家一块儿走的呀。
2: 哦，那我跟我爱人我们就来趟深圳。
0: 不行，你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2: 那没关系，我报纸上寻人启事
0: 不就完了吗？不行，那个深圳公安局那儿还登了寻人启事，还找他呢。
2: 警察都找不着他。
0: 找不着他了。你说这人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人你这
2: 哦，
0: 这人我跟你讲太可气，我没见过这种人。
2: 哦，这种人我可见过啊。我可明白了，咱北京人呐形容这路人有一套话，说大话使小钱，敲锣边站钢牙。这位啊，小钱他都不使，什么事儿满应满许都敢答应，一点实事他都办不了，托他办事不是出国了就是调外地去了。这回啊我直接找他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辞。
0: 侯先生，以后有什么事你早说呀。
2: 是，
0: 你不早说这不耽误事儿吗？其实耽误你。

0: 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是跟您没关系，
0: 对不对？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
1: 哎，这个刚才我跟您开玩笑，
0: 你别跟我开玩笑。
1: 什么老爷，
0: 我这人这么实在，你跟我开玩笑，你不是耍弄我吗？您大热天的40多度，怎么了？你这是
1: 实在出来了，看出来了。
2: 您这是姐，你知道吗？
1: 他是这样，这个我呀，不是没生养啊，什么不是那事儿。
0: 您拿我开涮，
1: 我实底告诉您，到现在我还没结婚呢。
0: 你没结婚呢？
1: 没结婚，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你要早说，现在你这不是你
1: 不行，
0: 怎么了？你这
1: 不行
0: 啊？
1: 有个事儿麻烦您一下。
0: 什么事儿？
1: 您看刚才就是7点多钟啊，就是进这个批院的时候
0: 啊，
1: 我看上一位
0: 啊，
1: 看上一位女同志，
0: 真假的
1: 啊？我瞧着挺般配。
0: 什么时候看上的？
1: 就是进剧场时候。
0: 进剧场时候就看见了，
1: 7点多钟。
0: 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呢？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现在你们二位都回去了。
1: 是啊，
0: 那就早说呀。
1: 那麻烦您了，
0: 早说呀。
1: 他就
0: 在哪儿呢？
1: 就坐那边。
0: 干嘛？
1: 中间那儿穿一个绿色上衣那位女同志。
0: 哪个？
1: 就坐那边那。
0: 那个是吧？
1: 啊，
0: 这你看好了，
1: 穿绿色那
0: 行不行？
1: 我满意。
0: 你满意了？
1: 啊，您给，
0: 那就是他了。
1: 哎，您给搭个桥。
0: 我给你问问啊，
1: 搭个桥。
0: 你这人你怎么早说呀？早说你早回去了。哪个？
1: 就穿绿颜色上衣那位。
2: 就那个
1: 啊？
0: 你早说呀！
1: 怎么了？
0: 你看看，你看人旁边坐着人了吧？
1: 有啊，
0: 你看看，人家现在有主了。
1: 说完了，本家跟来了。
0: 那可不是，到时候你过去，你跟人一说这事儿，啪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你有你以后有事儿你早说
1: 啊！
0: 这不成事
1: 啊！
0: 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一位
1: 啊，
0: 有一女同志穿着红色上衣。保证啊，一个人来的，
1: 就是一个人，
0: 旁边没人，
1: 没有人，
0: 没人，
1: 肯定
0: 这肯定有一个人
1: 啊，这就坐那儿，
0: 没有人跟着，
1: 没有，就一个人，
0: 真的
1: 啊，您收来，您给搭个桥，
0: 就是那个
1: 啊，
0: 好，我给问问啊，
1: 拜托了
0: 啊，你穿什么？
1: 红色上衣，
0: 我红色的是吧？红色就行，红就那个
1: 啊，
0: 不行，人家那长得太漂亮，跟你不般配呀那。
1: 我就不能找一漂亮点的？
0: 不是，人家这个按老话说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得长得像，夫妻有点夫妻相的人过得才长远。
1: 哦，
0: 我瞧你，张嘴，我看几颗牙？
1: 不是，
0: 反正哎呀，我想起了，我一看他这模样，我真想起人来，但是比你好啊。哎呦，我给你先说这样吧，你先听听这模样。
1: 哎
0: 啊，这有这么一小姑娘，啊，今年可能是24了。啊，
1: 好，
0: 父母都在国外，原来他也在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团呢，学芭蕾舞呢。
1: 那
0: 提供那个小姑娘那个漂亮，
1: 是吗？
0: 漂亮极了。父亲母亲呢，现在在国外呢，有开了4个饭店，还有2银行，啊，多了没有啊？每年也就有10亿美金的收入，
1: 不少了。
0: 哎，然后人家父母呢是这么答应的，只要是姑娘看上的男方一同意，先在您那个银行账户里头给您存2亿美金，
1: 用不了
0: 啊。另外呢，给您2别墅啊，城里头一个，海边一个，中间呢给您一小飞机啊，来回飞着玩。
1: 找着这啊！
0: 哎呦，这姑娘我看太漂亮了。
1: 是，
0: 这姑娘双眼皮太眼睛，高鼻梁小嘴
1: 哦，
0: 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长得跟天仙似的。
1: 哟，
0: 怎么样？你觉得
1: 好啊？
0: 行不行？
1: 行。
0: 高兴不高兴？
1: 我高兴。
0: 愿意不愿意？
1: 太愿意了。
0: 哪有啊？这。
1: 说那么热闹，没有这事儿啊！
0: 废话，有这事儿我自个儿还留着呢。
1: 什么人？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这个相声演员呐，啊，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
3: 叫您乐。
2: 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3: 啊。
2: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
3: 啊，
2: 有这么一种啊共同的语言，
3: 什么语言呢？
2: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3: 是吗？
2: 叫幽默语言，
3: 幽默语言，
2: 歇后语
3: 哦，俏皮话。
2: 这个俏皮话，您要是用的是地方
3: 啊，
2: 还特别有意思，
3: 是吗？
2: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
3: 啊，
2: 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这个俏皮话来表扬他。
3: 那怎么说呢？
2: 郭老师，
3: 您老师，
2: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
3: 啊，
2: 上鞋不用锥子，
3: 这话怎么讲？
2: 真好
3: 哦，这叫真好啊！
2: 人这个工作干的
3: 啊，
2: 猴骑骆驼，
3: 这是
2: 高人一头
3: 啊。
2: 女同志的皮凉鞋，
3: 这是
2: 空前绝后了。
3: 什么俏皮话呢？
2: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
3: 嗯，
2: 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3: 怎么说呢？
2: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兴，
3: 那不错呀。
2: 蔡培生，
3: 啊，
2: 这两个演员说的多清楚
3: 啊，
2: 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3: 这是
2: 一清二白，
3: 不错。
2: 还有刚才那俩小伙，
3: 啊，
2: 又唱京剧又唱歌曲，那个小嗓子多亮
3: 啊！
2: 胡萝卜就烧酒，
3: 这是
2: 嘎嘣脆
3: 啊！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3: 嗯。
2: 北京曲艺团的两位演员，
3: 啊，
2: 说的真热闹，
3: 嗯，
2: 金刚钻包饺子，
3: 这是
2: 热闹的钻心儿。
3: 嗯，
2: 再有就是李伯祥、杜国志，
3: 啊，
2: 这个相声说多好，
3: 就是，
2: 特别是这杜国志，
3: 我
2: 长得多漂亮，
3: 我这模样，
2: 大油饼卷酱肉，
3: 这是
2: 肥的冒油，
3: 这叫肥的冒油吗？这像话。
2: 这些地方都能说俏皮话，
3: 哎，全能用。
2: 你就有一个地方千万别用，
3: 什么地方？
2: 死了人了，开追悼会。
3: 瞧他找这地方，
2: 不许说俏皮话，
3: 是吗？
2: 念悼词，
3: 嗯，
2: 要难过，
3: 那怎么念呢？
2: 先奏哀乐。
3: 您来一来，
2: 这个哀乐一奏起来，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3: 那是
2: 大当起大咚，
3: 这是哀乐，要念悼词了。
2: 相声演员杜国之。
3: 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2: 举例子，
3: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2: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
3: 啊，
2: 我举不了例子。
3: 哦，
2: 但分我他们有办法。
3: 啊，
2: 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3: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2: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3: 凑合死一会儿，
2: 二分钟就完。
3: 行，
2: 相声演员杜国之，
3: 这可是举例子的。
2: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3: 神经病啊。
2: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3: 哎，兽医啊！
2: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你。
3: 哦，我这就死鬼了，
2: 学嘛，演，
3: 死鬼。
2: 医治无效，
3: 嗯，
2: 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丰盛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3: 合着我刚咽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呢，
2: 死鬼别说话，
3: 别说话。
2: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他的艺术表演精益求精，故而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
3: 这里还有家属啊，
2: 你的爱人来了
3: 啊，
2: 不要过分悲伤，保重身体。
3: 我真死了。
2: 您看我这个悼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3: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2: 你商量什么
3: 事儿？念悼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2: 念悼词加俏皮话
3: 啊，
2: 那乱套了。
3: 我看一样。
2: 来了啊，
3: 来了。
2: 大当起大当，相声演员杜国之，
3: 我又死一回。
2: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
3: 啊，
2: 他就老和尚搬家。
3: 这怎么讲？
2: 吹灯拔蜡了。捡蒜罐子，
3: 这是
2: 翻了白眼喽，嗯。小孩摆楞鸡子儿，
3: 这是
2: 嘿嘿，完蛋了。
3: 瞧这热闹劲儿，
2: 杜国志同志，
3: 啊，
2: 生前的为人处事，
3: 嗯，
2: 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3: 这是
2: 直来直去，
3: 啊。
2: 再说他的艺术表演，
3: 啊，
2: 是狗追鸭子，
3: 这是
2: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3: 这是
2: 水平比脚高。
3: 嘿，我说叫比脚高。
2: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
3: 嗯，
2: 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
3: 嗯，对，
2: 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3: 这是
2: 满不在乎。 千万不要狗熊钻烟囱，
3: 这是
2: 太难过了
3: 啊！
2: 坛子里头打气氛，
3: 这是
2: 想不开呀。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

0: 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帮
1: 我。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这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3: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

0: 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 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
4: 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3: 记着呢，记着呢，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4: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
3: 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的那么惨，嗯，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
5: 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4: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是啊。
5: 真优秀，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3: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5: 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4: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
5: 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
4: 您看咋样？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4: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
3: 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3: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4: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
3: 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 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
3: 啊，
6: 也怪可怜的。
3: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

0: 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秋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 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0: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3: 哎哎，
10: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

播，张晓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